0: 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1: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3: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4: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5: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6: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

0: 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

0: 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以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

0: 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通表示，
1: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八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转移群众 26.9 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6: 我们每两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7: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8: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7: 未来两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0: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1: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0: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1: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0: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2: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3: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0: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2: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 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9: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六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2: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30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9: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2: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9: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2: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9: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五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
1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乌鲁木齐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各地各部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2: 新疆出台进一步为基层减负六条措施；
1: 新广时评，卸包袱是为了更好的担责任；
2: 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控制性工程莫逊山隧道进口主动一号工作面贯通，工程完工后新疆再添一条贯穿天山的公路；
1: 2026年新疆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拉开序幕；
2: 各地多措并举应对高温天气，确保群众生产生活正常有序。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学深悟透、笃行实干，用心用情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在学习教育中统筹推进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工作，健全全链条工作推进机制，聚焦市场、要素、政务、法治、开放五大关键领域精准发力，出台专项行动方案，建立工作调度、要情专报、投诉处置闭环机制，全方位优化区域营商环境。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法规处四级调研员袁小丽：
5: 推动高校办成一件事，在国家13项基础上增加8项创新事项，建成诉求反馈专栏，整合5种渠道，实现借宿即办，招募120名体验官，选聘1批监测站点，常态化收集办理精英主体诉求建议，摸排办理涉企行政执法问题线索841条，挽回企业经济损失7815万元，以民呼我为的导向提升服务效能，让企业群众可感可及。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核心在于坚守为民初心，务实担当作为，把群众增收致富、企业高质量发展作为衡量履职成效的重要标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立足辖区产业发展用工需求，健全劳务就业联动工作机制，统筹整合各类资源，细化精准服务举措，有效破解用工就业供需矛盾，累计从8州各县市及周边地区精准输送劳动力1691人，超1000名劳动者成功入职上岗。与此同时，为推动传统农民工向专业化产业工人转型，园区精心打造青蓝之家培训服务基地，定制化开设产业技能培训课程，将车间实操场景融入课堂教学，推行名师带徒青蓝结对培育模式，助力劳动者实现从体力务工到技能就业的转型升级。目前该基地已累计帮助2000多名农民工转型为产业工人，其中600多人成长为企业技术骨干。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刘艳茹：
6: 我们青蓝之家主要是培训企业的产业工人，让劳动力在我们青蓝之家进行转移，青蓝之家进行培训和住宿服务，更好地把工人输送到企业，让企业更好稳岗，实现增收。
4: 新疆德利家纺印染科技有限公司织布车间操作工伊斯拉皮里艾萨：
7: 来到这里后，我真切感受到了这份安心，这边的工作环境特别好，各项劳动保障都很到位，企业还给我们配套了单人宿舍，水电齐全，一日3餐都免费。
4: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针对牧区医疗服务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吉木乃县以学习教育赋能基层民生服务，精准破解牧区群众看病远、办证难、健康素养薄弱等突出问题，持续补齐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短板。该县在县乡两级设立高血压、糖尿病两病便民服务窗口，下放慢病认定、备案管理权限，实现群众就近申报、当场认定、及时备案。 同时为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众提供上门代办服务。目前便民窗口已服务数百名慢病患者，患者购药报销比例稳定在 60% 以上，有效减轻了群众就医用药经济负担。吉木乃县紧密型医共体公共卫生管理中心干部迪娜·哈德勒：
8: 通过建立慢病、妇幼、传染病三大闭环管理机制，打通医院疾控、乡镇卫生院的数据壁垒，将体检异常、住院出院患者及时纳入了随访管理，高血压归房管理率达到了99.41%，糖尿病99.65%，家庭医生重点人群签约率89.34%，从病了再治导，防病在先，让健康服务真正沉到牧区，落到实处。
1: 新疆台消息，7月12号到1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科平县等地，调研社会稳定、特色产业、防汛抗旱、民生工作等。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经济工作、农业生产、防汛抗旱等，切实推动提质增效，更好服务自治区大局。在阿瓦提县工业园区管委会，艾尔肯·土尼亚兹了解重点项目推进、招商引资等情况，强调要抓好园区开发区专项整治反馈问题整改，提升开发区辐射带动作用。在新疆博源石油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艾尔肯·土尼亚兹鼓励企业抢抓机遇，加强同怀柔实验室等科研机构合作，推进油气增储上产。在新疆艾利努尔恰马古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万驼园养殖基地，他了解恰马古骆驼产业发展情况，指出要因地制宜挖掘优势资源，加快形成完整产业链。在阿瓦提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艾尔肯·土尼亚兹要求时刻绷紧维护稳定。

0: 定这根弦，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各项措施，扎实化解信访积案。在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16团塔河园三河交汇处，他听取防洪渡汛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兵地协同，压实工作责任，落实河湖长制，切实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他还来到阿瓦提县福利园区，强调要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的养老和托育需求，为一老一小创造更高品质的幸福生活。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阿瓦提县长绒棉高产攻关田，了解长绒棉标准化种植、技术培训、农户收益等。在阿瓦提利华纺织有限公司，了解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及带动就业情况。他表示，要统筹推进长绒棉品种培优、品质提升、标准化生产和品牌打造，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巩固新疆长绒棉优势地位，加快棉花就地转化，更多吸纳当地就业，促进群众增收。在科平县青淤造田项目现场，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坚持依法依规，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见效。在调研中，艾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工作，要谋划推进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端稳粮食饭碗，要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良好作风，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
1: 新疆台消息，为进一步给基层减负赋能，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近日聚焦基层反映突出问题，进一步为基层减负六条措施已印发。此次出台的六条措施围绕科学合理安排工作，规范值班值守管理，切实保障休假休息，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减负，防止以减负为名而减责，加强问题线索核查通报六方面，既划出减负硬杠杠，也明确履职边界，形成松绑不松劲、减负不减责的双向规范导向。具体包括提高工作质效，不空耗加班，科学精准划分值班单位分类，合理平衡工作与休息，用好新表通系统，清理不必要的打卡签到留痕印证，推动基层干部担当作为，正确认识减负与不减责的关系，持续抓典型、抓现行、抓公开通报。据了解，此前自治区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针对基层反映强烈的问题开展深入调研，在听取1200余名干部的意见和建议，收集上千份问卷，充分吸纳基层诉求的基础上，制定了这一措施。
2: 新广时评，
0: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卸包袱是为了更好的担责任。新疆出台聚焦基层反映突出问题，进一步为基层减负六条措施，直击形式主义顽疾，回应基层干部期盼，一系列务实举措释放出鲜明信号，为基层卸包袱绝非降低标准、推卸责任，而是要把干部从无谓事务中解脱出来，轻装上阵，专心履职。基层是治理的末梢，更是服务群众、推动落实的前沿。一段时间里，过度报表、无效打卡、空耗加班、重复值守等问题，让不少基层干部疲于应付、分身乏术，挤占了大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的时间。把包袱卸掉、空耗省掉、无用功去掉，基层干部才能把更多时间用在走访群众、推进工作、化解矛盾上，让基层治理更精准，民生服务更暖心，政策落地更有力。为基层减负是一场治理理念的深刻变革，也是治理能力的系统升级。期待六条措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以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昨天，兵团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一场在乌鲁木齐举行，介绍兵团155时期科技创新、数字化建设等发展规划与重点目标任务，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的报道。
3: 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宋家斌表

0: 示，15-57兵团将聚焦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力争到2030年科技赋能工业经济覆盖更广、质效更高。兵团集集以上制造业创新中心达3家，中视平台达22家，兵团集集以上 5G 智能工厂达60家左右。
1: 强化规上工业企业科技自主主体地位，提升创新能力，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全面落实研发费用后补助、税收优惠等激励政策，引导规上企业实现研发活动全覆盖，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联合体，提升产业科技创新平台功能，全面推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积极推进绿色科技创新，聚焦低风速风电技术、电解水制氢等领域，开展绿色关键技术攻关和新产品研发。
0: 15-57兵团将重点从壮大绿色算力产业、深耕特色数据产业、推动数字技术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三个方向集中发力，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数字动力。到203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2.6%左右，再用算力中心算力总规模达10万匹。兵团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宋冬梅：
2: 持续推进数网算电协同规划联动调度与融合创新，促进数据传输网络优化、算力支撑、绿电效纳协同布局，探索新能源就近效纳、绿电直供和源网合储一体化建设模式，积极参与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节点体系建设，加强与边疆省市和中央企业对接，争取更多的优质企业在兵团布局智算中心。
3: 近日，国道219线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建设项目传来捷报，控制性工程莫逊山隧道进口主动一号工作面顺利贯通，平行导洞掘进成功突破6000米大关。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的报道。
4: 作为国道219线温霍公路的控制性工程，莫逊山隧道全长9300米，是目前新疆在建最长的单洞双向行驶公路隧道。项目创新采用主洞加平行导洞施工模式，通过温泉号 TBM 硬岩掘进机在平行导洞中增设横向通洞，开辟多个同步作业工作面，加快了隧道掘进速度。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温霍公路项目三标段党支部书记苏泽一介绍，
5: 在导洞工作当中还有3300米的掘进任务，还有1060米的不良地质带，我们组织专家等各方进行了论证，选择了最优的施工方案。后续我们也会在出口的主洞中增加横向通道，提前分阶段攻坚不良地质带，确保项目施工安全可控。
4: 国道219线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项目全长约168.6公里，按照2级公路标准建设，是219国道的重要组成路段。项目建成后，我区将新增一条贯穿天山的重要公路通道，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布局。苏泽一：
5: 下一步，我们项目团队将在安全、质量可控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确保施工任务早日完成。
6: 当前正值下梁收购的关键阶段，我区各金融机构主动靠前，精准发力，通过创新信贷产品、优化审批流程、落实减费让利等一系列举措，全力保障下梁收购工作平稳有序推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巴州民有食品有限公司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收购网络不仅覆盖本地，还延伸到阿克苏、昌吉等地。这段时间农户集中受粮，农行巴音郭楞分行组建专项服务团队，精准匹配新粮通信贷产品，企业可以用收购入库的小麦作为质押物获得贷款。巴州民有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友江告诉记者，
8: 有了新粮通，库里的小麦变成了手里的现钱，8650万元贷款在收购高峰前全部到位，保证了今年45000吨小麦应收尽收。
7: 今年下梁收购工作开展以来，农发行新疆分行提前备足超100亿元。

0: 专项信贷资金，并落实差异化信贷政策，给予企业利率定价优惠，确保收购高峰期信贷资金精准落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疆分行兵团业务处副处长任仲：
1: 启动了自动化办贷系统，贷款审查审批、资金投放等流程均可实现自动化办贷，保持网银、手机银行、银企直连等支付系统7/24小时服务畅通，确保资金供应不断档、不掉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于田县托格日嘎子乡托格日嘎子村党支部抓实基层治理，做强特色产业，打造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标杆样板。前不久，托格日嘎子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请听报道。
3: 七月的托格日嘎子村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的外售局进乡绽放，景色醉人。村民们腰间系着袋子，穿行花海，采摘鲜花。村民热比汉买买提名告诉记者：
4: 我家种了三亩，一亩地就能收入4000块钱左右，每亩地1000块钱的补贴。
3: 立足光热水土优势，托格日嘎子村党支部带领群众整合土地，种植了近400亩万寿菊，并采用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既夯实了村集体经济，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目前，村里已经发展起了万寿菊、水稻种植、多胎羊养殖等特色产业。此外，村党支部还依托库尔班吐鲁木纪念馆，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主题党日活动，并立足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多元增收。村民阿布利兹·斯蒂克就开了一家小饭馆，吃上了旅游饭。
5: 每天不少游客前来就餐，饭馆每天收入3000元左右。现在我们夫妻俩能顾家也能增收。
3: 以党建为引领，托格日嘎子村走出了一条党建强、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基层党组织成为凝聚群众、引领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2025年，托格日嘎子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70万元，比3年前翻了1番多。村民年人均纯收入达2.98万元。托格日嘎子村党支部书记李好强：
6: 再接再厉，持续夯实基层党建，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带领全村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7: 昨天，2026年新疆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拉开序幕，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8: 你好，声音好，这是你的录取通知书，祝您大学生活不顺利，谢谢。
9: 7月14号上午，在核对完身份信息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天柱山街揽头部快递员将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考生孙玉浩手中。孙玉浩说，自己长久以来的从军心愿终于实现了。
10: 12年磨一剑，拿到了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是一件非常让我高兴的事情。从小我就有立志从军的梦想，高考已经结束，但高考不是终点，穿上军装才是我的新的征程。在国防科技大学的学习生活中，我将努力学习，我将不负韶华，不负青春，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
9: 根据各高校录取批次的不同，预计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将持续至9月初。录取通知书将由中国邮政通过专件、专车、专人送到每一位考生手中。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基地市场部负责人李峰告诉记者，在投递环节，所有的高校录取通知书实行专人负责，严格按地址上门投递，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递到包裹、智能柜、字体点等，必须进行收件人当面签收。
10: 要揽头人员要做好对考生的这个 NFC 身份信息的一个识别，以及我们一个面砖回传，要确保我们整个从收投环节的一个信息的闭环，确保我们的这个邮件能全程可溯，并且我们要把我们面单要留存3年，确保相关单位能可溯可查。
2: 眼下，我区各地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应对高温，确保群众生产生活正常有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面对高温天气，乌鲁木齐城市管理部门持续开启城区洒水降温降尘作业，全面加密城区道路洒水保洁频次。7月1号到13号，全市城管系统累计出动洒水。

0: 车2416车次，雾炮车712车次。乌鲁木齐环投集团城市清洁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机场高速、东进场等路段的洒水降温降尘作业。公司外环片区区长徐冠英介绍，这两天每日洒水作业面积318万平方米，
1: 30度以上降温降尘洒水作业5次以上。
0: 盛夏时节，全网用电负荷居高不下，电力部门全力做好设备巡检，多措并举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安全供应。中电哈密太阳能热发电有限公司承担着江电外送工作，公司电厂今年以来共发电685万度电，单日最高达到了104万度电。面对高温天气，公司细化高温防暑保障方案，优化户外作业时段，避开正午高温施工，配齐防暑药品与物资，同时前置设备隐患治理，开展全站设备拉网式排查，组建24小时应急抢修专班，快速处置各类设备突发故障。公司运行部工作人员王泰：
2: 我们今天巡检全场设备、空调、新风机组，如果发现转接温度升高或超过规定值，联系检修进行处理。
3: 新疆是个好地方。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被誉为新中国稀有金属工业摇篮，这座承载家国记忆的功勋矿山，凭借独特的工业遗产价值和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打卡，成为新疆红色旅游的热门目的地。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4: 七月以来，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跟随导游的讲解，透过上千幅珍贵老照片、数百件历史实物以及场景复刻的生产实景，回望老一辈建设者攻坚克难、开采稀有金属的峥嵘岁月，体悟工业遗址背后代代相传的奉献精神与赤诚家国情怀。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国防工业、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发展急需稀有金属战略资源。坐落于北疆深山的可可托海，主动扛起为国攻坚的时代重任。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一代代建设者义无反顾扎根深山，在极端严寒、物资匮乏、交通闭塞的恶劣条件下，攻坚克难，开采提炼核心稀有金属，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等大国重器的成功研发提供了核心原料。新疆可可托海北疆明珠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谭胜利的祖父曾是矿山老一辈建设者，从小听着矿工们的故事长大。谭胜利：
5: 男女老少齐上阵，矿山设备因为天气寒冷都用不了，全部靠挣来背。当时很多人因为营养不良腿肿，那即使拖着那条腿走，也硬要把矿石拖出来。
4: 为深度盘活工业遗址资源，丰富文旅业态，今年以来，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立足工业遗存与红色资源，深耕红色研学、红色疗休养等文旅业态，持续推动工业遗址活化利用、红色文化创新传播，吸引更多游客纷至沓来。北京游客马女士：
6: 我们是从北京自驾游过来的，我喜欢摄影，也是想拍拍这个大矿坑，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来看的。知道了功勋矿的这个伟大哈，一个国家的伟大。
7: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南航股份公司新疆分公司原总经理傅蒲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南航集团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旅客发送量2590.69万人次，同比增长1.38%。
7: 中国气象局日前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和2026年暑期关心指南，新疆布尔津县、巴里坤县、那拉提景区入选全国45个优质避暑区域，哈密大海道景区入选全国重点推荐的18个适宜关心区域。
3: 2026年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志愿填报系统将于今天下午4点截止，考生需合理安排填报志愿时间，避免在截止时间临近前或高峰期因网络拥堵而影响志愿提交或志愿填报工作。
8: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9: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10: 都有啥福利？
9: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 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8: 哇，太划算了！
9: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3: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7: 乌鲁木齐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
3: 阿勒泰晴，18到32度。
7: 塔城晴，18到37度。
3: 伊宁小雨，20到34度。
7: 伯勒多云，20到35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7到38度。
7: 奎屯多云，28到35度。
3: 石河子多云，21到34度。
7: 昌吉多云，22到36度。
3: 哈密多云转晴，29到39度。
7: 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2到44度。
3: 库尔勒晴转小雨，26到38度。
7: 阿克苏小雨转多云，18到33度。
3: 阿图什小雨转晴，19到33度。
7: 喀什小雨转晴，20到35度。
3: 和田多云，21到33度。
7: 乌鲁木齐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
3: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王继龙，主播小玲、远山，感谢您的收听。

0: 下的路通往哪里？我要去最艰苦的地方，
1: 最苦、最远、最忠诚，把火热的青葱融入祖国北疆，
0: 最有挑战的地方。
2: 五星红旗永远高高飘扬在冰雪大陆南部的上空，
0: 最危险的地方，
3: 我们是执子之手，就是逆向而行。

0: 誓言从来不曾被辜负。我，共产党员，光荣的名字，一生的坚守。
1: 早上九点，
2: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3: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1: 来听，
3: 资讯快，
1: 路况有，
3: 通通安排，
1: 车流长，
3: 音乐近，总会有
1: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4: 没有吧。
3: FM 101.2，喀什早上好。
5: Yeah.

0: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周三早上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今天是周三，周三又是一个不一样的一天。也希望大家在今天呢，从一出门的时候就遇到幸运。此刻呢，丽梅和小艾坐在直播间里头，真的感受到早上这个周三早上不太一样的这种感觉，觉得今天稍微的有点什么呢，有点小期待咯。
1: 对，因为今天已经周三了，其实我还没有意识到，我一直以为还周二呢。
0: 怎么过得这么快，怎么在这个时间点当中呢，觉得好像又有点放假的快乐了。
1: 没错。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来陪伴我们，同时呢有想听的歌曲，有想要发送的祝福，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因为周三总是要做点什么，是不是啊？要不呢就是咱跳支舞，为什么呢？我觉得有任何的事情，不管你是快乐的，你还是烦恼的，还是呢你有过不去坎儿的时候，我觉得你要跳支舞，什么都过去了。
1: 对，尤其是高兴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大家在高兴的时候，就是会有更多的一些情绪，开心的情绪想要是来释放。
0: 因为在姜超的这个比赛当中，就是咱们喀什队对昌吉队的这一场比赛当中，我当时就看到了很多特别精彩的片段。就是当喀什队赢球的时候，你知道吗，大家一下站起来不约而同的开始跳舞，其中的有一个小朋友跳得特别的好，大家围着他一起跳。
1: 是的，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喀什地区的融媒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包括他的视频号，就可以看到这一些。我觉得看到视频之后，现场的感染力其实是非常强的。
0: 是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赛场上，我觉得足球滚进球网的瞬间，看台上没有片刻的停顿，琴声立刻响起，手鼓随之敲打，一群球迷就这么的开场了。
1: 没错，
0: 这好像就是我们喀什人的这个

0: 日常。
1: 嗯，是的，而且在这一刻呢，其实在这个现场当中，很多人会觉得这个球赛真的是点燃了大家的热情，同时也点燃了音乐和舞蹈，同时还用音乐和舞蹈定义了这样的一个胜利。
0: 嗯，是的，是的，就是在开始，我觉得任何不管你开心和不开心，我觉得都可以一起跳起来。就当你随着鼓点跳起来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不重要了。此刻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跳舞。
1: 嗯，没错。
0: 所以在开始呢，舞蹈它不是表演，真的是所有人陪你一起表达快乐的一个方式。没有什么烦恼是一只歌舞解决不了的，这是我们的网友在网上说到的。也说到了说，每一次参加婚礼呢，所有的人都跳舞去了，唯独我守着桌子不会跳舞，真的在开始实在是有点尴尬说。
1: 没错，而且在喀什大家都知道嘛，这个新疆这舞蹈包括音乐都非常非常的让大家感受到快乐、所以说走在路上随便哼着歌，然后找一个小店坐下来也可以听到这个音乐的声音，大家呢也都是非常的兴致盎然，打起手鼓，人人起舞皆是欢唱。
0: 嗯，是的，就是你到了喀什，就是很多的我们疆外的朋友到喀什之后呢，看到大家跳舞的时候，他都会说我不跳不跳，我不会跳，我从来没跳过啊，这感觉哦，没跳过，可能确实是不太会跳。但是呢，他听上那么几段节奏之后，你不邀请他，他自己都到场上去了。
1: 没错，因为这个轻松的氛围，跟着手鼓的节奏晃一晃，肩膀动一动。那在这样的一些这个动作，包括声音当中，其实你也会不自觉的身体跟着这个音乐进行舞蹈舞动。
0: 哎，是的，是的。所以说到了，你看周三，如果大家有什么这个觉得哇有一点难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就跳起来。到哪里呢？其实人民公园是不是、还有呢东湖公园是不是、在这个早上的点和下午的点的时候，真的你在随处可听到那种节奏感。你只要走过去，那保准有一群人是在跳舞的。
1: 没错。
0: 那说到这个公园，其实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说到了公园二十分钟效应，和大家其实以前分享过，我也在其中沉浸式的感受了一下。真的只需要在公园里，就是那种充满自然气息的地方，你待上二十分钟，哪怕你只是坐在椅子上发呆，大脑当中呢就会按下这个重启键。
1: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提到过的公园二十分钟效应。
0: 嗯，真的就是紧绷的神经和这种情绪就真的是轻轻的就把你抚平了。
1: 嗯，
0: 幸福感和这种放松感呢悄然而至。
1: 没错，那喀什的公园呢也蕴藏着大自然赠予的珍贵疗愈力，那大家也可以一起去感受身心的快充和回血，可以在东湖公园然后散散步，然后看一看这个东湖的河水，也会让大家觉得绿植错落有致，湖水澄澈开阔，兼具着自然的绿意和城市夜景的一个美感。
0: 嗯，东湖公园大家有多久没去了？
1: 其实还挺久的，我觉得一年多了吧，我都没去、
0: 我大概有个一个月吧没去、
1: 是
0: 对我来说也是蛮长的。
1: 短一点、
0: 那白天的东湖真的是清爽治愈的天然的氧吧。大家知道那个健身步道特别的好，是干什么去了？就是跑步去了。腰上这个跑步搭子一起在这个东湖公园跑步，因为它那个步道是绕着这个湖。那还可以去到哪里呢？就这个北湖公园。
1: 夜晚的东湖。
0: 那还可以去到哪里呢？就这个北湖公园。
1: 夜晚的东湖。对，
0: 刚才说到了白天的东湖，其实夜晚的东湖确实也真的不一样。
1: 没错、那夜幕降临之后呢，东湖便换了一副模样。相信大家都看过夜晚的东湖拍出来照片，非常的让人神之向往，会觉得会有一种时代感，包括宁静感兼具在一起。那夜晚在东湖散散步，然后呢，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夏日当中的一个凉意。
0: 哪怕是在这个东湖的草坪上坐上二十分钟发发呆。所有的疲惫和烦恼呢，都在这场温柔的夜景里面烟消云散。
1: 没错，那我们说完东湖公园，那还有北湖公园了。
0: 哇、北湖公园也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公园，而且之前呢，我也给大家推荐过。因为在这座城市的生态氧吧当中，依托的天然的水系打造了这片绿地，让整个就是。

0: 公园吧，我觉得常年是绿意盎然的，而且水波澄澈。更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错落有致嘛，你有那种就是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虽然北湖公园它并不高，但是你站在上面看夜景的时候，你真的有那种感觉哦。
1: 没错，而且像这样蜿蜒的木栈道非常的多，大家可以缓步的在里面散散步，坐在湖边的长椅上，那清风穿过枝条送来草木的清香，偶尔也会有水鸟和鸽子掠过水面，漾开细碎的涟漪，那紧绷的神经会在此刻慢慢的放松下来，那心里的烦心事也会随着河流的一个河水慢慢变淡。而这公园的20分钟效应也是属于喀什人自己的公园，自己的温柔和治愈。
0: 那都推荐了北湖公园了，这个人民公园这是必须要推荐的一个地方。
1: 是的，这个可是我们喀什人的记忆了。
0: 对，儿时记忆也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市民们真的在这里每天打卡的地方。
2: 没错，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刚才和大家聊了，就是周三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只要节奏一响，跟着跳上那么一曲，是不是所有的烦恼都说拜拜？
1: 对。
0: 还有呢，要不然呢，你就到公园去感受这种20分钟公园效应。

0: 还发上一阵呆，要不就看看行人，要不呢就是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比如说散步，
1: 没错，
0: 比如说带本书，比如说呢陪孩子，是不是去进行一些体育运动？
1: 对，
0: 我觉得这种方式呢，都能让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带来一些小美好和小确幸。
1: 是的，但是现在体验公园二十分钟效应，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什么事情呢？
0: 蚊子。
1: 对，就是我最近被毒蚊子咬的，就是腿上都是包，然后真的太难受了。
0: 对，不知道，就之前的时候还和大家在分享说，我说我怎么感觉到开始今年没有什么蚊子，没想到这两天去公园的时候，腿上胳膊上都被咬了很多的包。然后有一天呢，我就特别的关注了一下，我说到底是什么蚊子在咬我，然后那个蚊子瘦瘦的，那个腿啊翅膀都感觉得干干的，但是咬上的人的时候特别的痒。
1: 没错，我就发现这个公园二十分钟效应固然好，但是蚊虫太多了，所以大家做好这个就比如说防虫喷雾啊，或者穿一个薄的这样的长袖或者是长的裤子，尽量避免被咬，会好很多了。
0: 对，我现在就是喷那个六神花露水，好像从小喷到大就特别喜欢那个味道，然后喷上之后真的是好很多。
1: 没错，我发现这个六神花露水的味道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把我们瞬间带入到某一个瞬间。
0: 对，
1: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遛狗嘛，然后呢我又是一个不太爱去喷这个花露水的人，然后我每次在遛狗的时候，就是其他人从旁边散步，因为这个恒昌这边不是有条河嘛，大家都知道，然后散步时我总是会闻到过往行人身上的这个六神花露水的味道，一闻到我觉得这也太安心了，这个味道。
0: 对，就是它和咱们的就是身上的衣服上的那种肥皂的味道，还有那种就是小时候用的洗衣粉的味道，我觉得有同样的效果。
1: 对，很
0: 安神。
1: 是的，会让我有一种妈妈在她身边的感觉。
0: 对，是的。那说到这个花露水，我们家真的有很多很多瓶，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六神花露水它现在有大瓶和小瓶的嘛。
1: 没错，
0: 就你买的时候呢，就每年觉得我肯定要用很多，然后就买的是大瓶的。然后我翻了一下，大概就是前年的花露水还在家里面。
1: 我也是，
0: 你没有用完，然后你看它的时候，哦，过期了，但是还是没有扔。
1: 对，可以把它打开，然后放入到那个扩香棒，然后在家里就是驱蚊散味，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0: 对，我也不太知道这个六神花露水它如果过期的话能不能把这个蚊子驱走了，然后又买新的。
1: 我尝试了，我觉得有用，
0: 有用。
1: 因为我被咬了好几天了嘛，然后前天太难受了，我说我一定得喷，喷了之后那天确实没被咬。
0: 我又买了瓶新的。所以今天我们的活动话题也来说说有哪些隐形的消费呢，花了大家很多钱。其实这个钱呢，这个很多钱多呢，就是打了个引号。其实它不是以数量上有多少，只是你觉得我不必要的一个花费，对吗？
1: 没错。
0: 所以说，就像买花露水也是一样，我现在就是一看到这个往年的还有那么多瓶放在那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买个小瓶的，每年基本上都用不完。
1: 是的，我觉得花露水其实还好，一年买一次的话，其实一瓶也没有多贵。但是我昨天做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认真想了一下我自己。然后我就发现我是一个就是有的时候开了一些会员，然后我会忘记，然后他会第二个月自动续费。
0: 对，自动续
1: 费。然后我说啊，怎么自动续费上了？然后我还得再去手动的去把这一些这个收费软件关掉。我之前像网易云啊，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软件都有开。然后呢，因为它第一个月会很便宜嘛，
0: 对，
1: 然后我想的用一个月赶紧关掉，但是基本上大家说实话都会忘。然后呢我就续了很长时间，后面就是续着其实你真的也会有这种习惯，因为它有个惯性，然后续完之后我就会忘记，然后直到找到，突然想到这个事情，并且找到如何去关闭，我才会关闭。那我现在续费其实就比较少了，一个是电视上的看电视的那个续费，我就是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淘宝的那个 VIP 8YVIP 续费，因为有时候你要退货嘛，大家也都知道现在买很多东西货不对版，不好用等等等等这样的问题出现，所以8YVIP 我还是没有关掉，然后每年可能就交一次。然后呢，我前几天打算在京东上买东西，我就发现京东上也有会员，
0: 对，也有 VIP。
1: 对，我就在想要不要开一个呢，因为它上面显示我如果开了我这一笔能省200，然后我说我开一个这个其实也就才100块钱左右，我就在考虑要不要开。后面我突然想到，不，我不开。为什么？因为如果说我开了，我就会不停的再去京东上买东西，但其实我用淘宝会更多一点。然后呢，我就忍下了这个，把这个开会员的这个手给忍下来了。而且我在开之前，我专门去小某书上做攻略，我说这个某某东的

0: 他这个 VIP 值不值得开，然后就是看到了很多评论，更加确定了我不要开的这样的一个
1: 心态。哦，你还会去做攻略？我是看到了这个商品的时候，我一看啊，这个还是能省一些钱的，我基本都开，所以我这些 VIP 常年都是开的。还有电视的 VIP 好像也是常年开，虽然我现在一年都开不了几次电视，但是呢我依然是开着的。就有时候觉得没多少钱，万一我要看呢？但是事实呢告诉我们其实不太会看。
0: 对，
1: 还有呢就是之前的时候，就是某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扫描的软件，因为你有时候要用到这个嘛，然后你用了之后你就忘了，然后它扣了我90块钱。
0: 哦，
1: 我说哇，这一大笔钱呢，太多了呀。然后我就在想，这个为什么呢？去年开的时候我记得很便宜啊，为什么今年90块钱我就去找？没想到他竟然有一个退款，我就操作了之后，他真的把90块钱退给我了。
0: 嗯，没错。
1: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试一试啊，就是有时候莫名其妙的被扣费之后，看看能不能原路的退回去。
0: 嗯，是的。那其实说到这个，我还想到一些，就是我以前真的在这上面吃了很多的这个亏吧。就是我很喜欢就是充卡，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
1: 啊。对，
0: 比如说什么520啊或者七夕啊，有一些美容院它会推出一些卡，比如说520给你做几次脸，然后赠送你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还赠送点痣啊，那种各种的。但是我当时觉得这太划算了，这不开怎么可能呢？必须开。然后后面我才会发现，可能我用到的就只会是补个水，做个脸，然后像其他的他赠送的什么脱毛啊，或者说是这个去痣啊，或者还有些什么针清啊，然后包括什么肩颈的按摩这些等等，我可能都不会用到。但是呢，就是卡还是充在那儿放到那儿，我觉得这个就还挺吃亏的。
1: 有没有可能呢？就是这样，就是大家其实并不太了解这个充卡之后它到底有哪些隐形的消费。
0: 嗯，
1: 但是呢，都是经过了像小爱这样经过了就是很长时间
0: 精打细算的花出了一大笔钱。
1: 对，精打细算的花出了一大笔钱。还有呢，当你自己就是经历了这么多之后，积累了这么多的经验之后，你才知道这些卡不必开。
0: 对，
1: 很多人都是你已经都开过很多次的卡了，你才有这个经验。
0: 嗯，
1: 所以说到了就是但凡是你曾经为了这些买过单的朋友，我相信现在呢都会就是要限制自己，就是说比如说我要充值呀，我要开卡的这样的冲动。
0: 嗯，没错。那还有很多的这个美容啊，包括健身啊，瑜伽等等，它不是有那种前期就是充个100-200块钱或者128-168等等，然后呢会有个什么体验怎么怎么样，然后我总是会在这个上面吃亏。我就在想充吧，其实也不能算吃亏，因为这属于我自己的问题啊，就是充完之后我可能就不去，或者说是去这一次两次。
1: 嗯，
0: 然后其实这也是有一点点亏的，我觉得这也算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隐形消费了。
1: 哎，是的，就是这个刚才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
0: 对，
1: 就是这样，
0: 就是在精打细算的生活当中，我会算嘛。其实你在充卡之前，你其实心里会自己去算一笔账嘛，然后在想，哎，这确实挺划算的，做两次脸，做几次脸怎么怎么样，才花这个298等等，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呢充完之后，你就发现你自己去的欲望会很低，然后呢你又会再想，哎，迟早去。然后你可能再去的时候它就关了。
1: 哎，
0: 我碰到过这样。因为我以前充过以前的时候是比较喜欢搞一些这个美甲呀，等等的，然后我也充过卡，然后呢充完之后也是因为自己隔了太久没有去，然后导致店关了，然后你跟微信上别人发这样的一些消息他不回。然后还有去年让我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家门口开了一家洗鞋店，我说这开这么近多方便啊，对不对？然后我自己送鞋子去那儿洗，我发现他洗的就是在我的认知，就是在我去洗鞋店里面，就我觉得他是洗的最好的。然后呢我说充卡这必须得充，然后充了一阵子，然后他也关了。我发微信人家没有把我删掉，但是我发微信人家都是已读不回，我甚至都没有想去退那个钱。我想的是你如果换了地方，我能不能把鞋送过去洗，因为他洗的真的太好了。然后人家一直不回我微信，我就应该知道他应该就是关店了。
1: 那后来呢？
0: 后来就是也没有联系了。
1: 哦，就是那个钱就 就白白这样浪费了。
0: 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呀。
1: 嗯，对，你看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都会有这样子，是不是？比如说你的冲动型的小消费积少成多的，最后呢又耗时耗钱、嗯、还有呢就是为优惠买单，就当时呢就说到了，哇，非常的优惠，你一算这个账它确实挺优惠的呀，那就冲吧、嗯、这时候呢

0: 其是这种什么满减凑单呀、打折促销呀、限时优惠啊，其实它是它日常的套路。
1: 嗯，没错。
0: 那大家也来说说吧，有哪些隐形消费花了大家很多钱？那我们的粉丝新奥他说到了说剪映的 VIP 变 SVIP， 确实这是我这两天我也是很不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手机上是有 VIP 的吗？在手机上平常你会剪一些短视频，其实呢也是比较方便，
1: 没错。
0: 但是呢你放在电脑上的时候它竟然是不能用的，你必须要充它的SVIP， 你才可以在电脑和手机上通用。
1: 是的，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大家应该很多人都遇到过。我觉得它很像我之前看电视的一个套路，就是我开了一个49还是多少钱，反正多少钱的这样的一个会员，然后开完之后呢我就想的是都能看，然后我再去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它还有一个什么综艺会员，还有一个什么儿童专区会员，还有这个新片速递会员，就是你开了这个会员你认为他所有都能看，但是你再去点的时候发现
0: 他是不可以的，
1: 通用不能通用的。这个就让我很不舒服，但是我又不太了解他的一个运作基础，但我觉得这个应该会让很多人都比较上火，所以我觉得这个 SVIP 和 VIP 他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和我在电视上那个操作很像，就会让人有一种无名火，我都开了会员你为什么还要再让我开其他的会员呢？
0: 而且现在这个开这个 SVIP 的这个每个月的费用还比较高，就是在我看来它比较高，所以说呢，而且它还和某个比如说极梦呀这联合，你可以这样开。如果你想用极梦的时候你应该还挺划得来的，但是你算下来这笔账的时候，哇，这个费用还真的是蛮高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也来说一说有哪些隐形消费花了大家很多钱呢？有听众朋友就说到了说生活刚需的附加成本就很多了呀，比如说到了安装某些家电的时候，什么这个加长的铜管呐，还有支架呀，还有呢就是这个有时候比如说坐公交车你就1块钱可能，但是呢有时候你会搭车，那还有呢说社交与人情的一些消费，比如说这个饭局，比如说呢就是随份子送礼物这些，感觉好像有时候一笔这个开销可以花掉自己半个月的工资哦。
1: 没错。那还有一个就是凑单，我觉得在凑单这方面我也觉得隐形的消费了比较多的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所有活动不管是你买什么呀，或者是这个淘宝上买什么，或者是一些这个软件上买什么，包括你在这个点外卖它都有这个凑单满减，然后你总想的就是什么差9块啊，差6块，差几块，你总想的再买点吧，就先凑个单减这么几块钱或者减这么100块钱，然后你就会为此去买一些
0: 你不太需要的。
1: 对，可能暂时你不需要，但是你会认为这个钱我必须得占上便
0: 宜。这样很优惠呀。
1: 对，就像前几天我其实买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呢它490块钱嘛，然后他告诉我说这个化妆品它呢是满1000减120，然后还外加额送一套旅行装怎么怎么样。我就在纠结，我说都已经490了，要不我再凑上个510 我说凑不凑，然后后面想了半天我控制住了自己，如果是以前的话我肯定凑，但是呢现在就是觉得这个钱确实很难赚了，然后就是没有必要为了这个凑简单然后再去凑这个510块钱，可能会买到一些不太需要的东西。
0: 对，你看看这生活的经验越来越多了，能抑制住这种就是隐形消费的冲动了。
1: 没错，
0: 所以说这些隐形消费呢往往都是因为单笔的金额，因为比如说满减呀什么凑单呀，或者金额比较小呀，还有支付的时候这种无痛感而被忽视。但是呢大家想到了没有，比如说长期积累下来可能会对财务的状况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1: 是的，就总觉得我好像就是可能得到了一些优惠包括打折，但其实你长期算下来还是会支出更多的钱。
0: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此刻呢来到了9:36:55，我们也来帮大家看看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的情况一如既往的好，哎，真的基本上是一路畅通，只有个别的路段呢，有稍微的有些拥堵，车流量比较大。
1: 嗯，是的，那喀什市区的这个路面情况确实很不错，跟昨天其实差不了太多。拥堵的地方呢，还是一些老堵点，就比如说第一人民医院的红绿灯这里，南向北的一个方向，那其他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完全畅通的。
0: 嗯，还有远方市场，就是人民大道的远方市场的这里昨天呢是北向南的方向，今天是南向北的方向。那昨天呢也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了，说这段那是在修路。那南向北的方向呢，还有和这个之前也是空港印象接壤的这个地方，就是交汇的这个地方，南向北的方向就是排队呢稍微的有些长。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世纪大道，世纪大道呢我给大家说，今天呢基本上是这个稍微的有一些些的堵，但是呢堵的是时间不是那么长，堵的是西向东的方向。
1: 嗯，没错。
0: 那喀麦大道是一路畅通，同时呢今天世纪大道南路、世纪大道北路车流量大，但是呢还是不堵。
1: 嗯，对，那包括我们平时说到的比较多的像帕米尔大道，昨天是拥堵的，但是今天呢车流量是很少的，可能只是在大众翡翠城这边西域大道这一块，东向

0: 的方向会有车逐渐的汇入到帕米尔大道里面，那其他路段都还是很好的。还有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可能在人民就喀什市人民检察院这边会有一点车流量，那现在呢也是缓解了非常多了。那今天的路况就是这样，那大家也可以随意的选择一些路面进行这样的通行。
1: 基本上就是遇到红灯的时候，那个别的就是老堵点呢，车流量会排得比较长。但是呢基本上为大家说都是一个正常通行的情况。
0: 对，但是这个乔格里大道今天看起来有点不好走啊。那这边呢是在这个惠城广场，惠城广场这一块，惠城广场售楼中心这边，具体的方向北向南的方向有这个车流量。这边好像确实不知道从几个月前开始，这边的路面情况就会稍微复杂一点。
1: 因为这边是在修路嘛。乔格里大道呢，因为大部分的地方呢都是这个它是限制通行的，所以呢只有辅路可以走。就是南向北和北向南的辅路可以走。
0: 难怪这边会这么堵呢。
1: 对，所以说呢就是这条路上就是日常的呢车流量比较大，因为它只有一条道可以走，所以呢在这些路段行驶的时候呢大家耐心一些，那么就是跟着前车就是通行就可以了。
0: 是的，希望你哭了也是幸福的。
1: 那此刻呢我们也来关注几则这个资讯。其实呢这两天我们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就喀什呢入选了重点旅游城市。这个作为喀什人来说，小爱
0: 那可太自豪了。
1: 是的，近日呢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呢正式的印发了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呢全国枢纽重点特色三级旅游发展布局，喀什呢成功跻身全国重点旅游城市行列，正式的纳入了旅游强国建设顶层布局。
0: 是的，喀什文旅资源类型齐全，品质优越，世界六大旅游的资源均在此有分布，优良级的占比达到了64.11%，资源禀赋突出，享有新疆是个好地方，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的美誉，厚重的人文底蕴和壮阔的自然景观交辉相应，为喀什打造了丝绸之路的文化和民族风情旅游目的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多年来呢喀什也是坚持以文素旅，以旅彰文，深入挖掘了丝路重镇、非遗民俗、帕米尔高原等核心的文化资源，持续的推进喀什古城街巷肌理修缮，高台民居风貌活化，非遗技艺传承保护，讲好千年古城故事。既有喀什古城恢宏的开城仪式呢，亦有帕米尔高原壮阔雪域风光，从沙漠探险到赏花瓜果采摘体验，喀什呢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拓展消费新场景。春有花海，夏有烟火，秋有果香，冬有雪景，全域旅游四季皆宜的格局呢已经形成。
0: 是的，那地区文旅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喀什将紧扣着规划立足重点的旅游城市定位，聚力推动喀什古城、帕米尔旅游景区等核心景区提档升级，丰富多元的文旅业态，不断完善全域的旅游配套，同时持续的去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的文旅品牌，搭建全时段、全区域、全产业链文旅发展体系，全力打造丝绸之路的文化和民俗风情旅游目的地。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了解到的，说近期呢有不法分子呢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呢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的高息收益广告。
0: 是的，并且呢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的保险产品或者是投资境外的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的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此类的存款产品，相关的宣传也都是虚假信息，同时也希望金融消费者能够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和资金安全。
1: 所以说也是提示大家，就是消费的时候呢不要轻信什么国有大行高息定存 存。

0: 或类似高效益的宣传为噱头的引流信息。那对于明显的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的承诺呢，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谨防落入非法集资或诈骗的陷阱。
1: 没错，同时也要认准渠道，核实信息真伪，消费者切勿通过非正规渠道购买保险或者是资产管理产品。如果需要办理存款、理财等金融的业务，同时也请大家通过银行的营业网点、官方的网站、手机银行 APP 或者是网上银行官方的客服热线等正规渠道进行咨询和办理。
0: 嗯，也不要轻易的添加什么陌生人，为了就是要给大家设陷阱，那加好友或者点击呢不明的链接。还有呢，不要向陌生人透露个人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和短信验证码这些关键的信息，避免资金遭受损失。
1: 嗯，是的。
2: 笑了是真的快乐，希望你遇见过山的浑浊。
0: 那还有一条呢，要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工作呢全面展开，那面向广大的适龄青年开启应征报名。那我们也看看报名的时间还有征集的条件。首先呢，男性义务兵应征的报名时间是2026年的8月10号之前，女性义务兵应征报名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8月10日前。
1: 嗯，没错。如果说有意参军入伍的适龄青年，要在8月1号之前在中国征兵网上完成应征报名，不要错过下半年的征兵的初检、初考，包括体格检查还有政治考试等各项环节。
0: 嗯，就是报名的时间都是8月10号之前哦，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时间点。那男性的应征青年呢，是高中含中专、职高、技校毕业以及以上的文化程度的青年，含高校在校生，那么年满呢18至22周岁，普通的高等学校本专科的毕业生呢，年满18到24周岁，研究生毕业生及在校生的年龄呢，放宽到26周岁。
1: 嗯，是的，女性应征青年、普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以及在校生，年满18至22周岁，全日制研究应届毕业生以及在校放宽至26岁。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是的，那此刻来到了9:50，那路上的情况呢稍微的有一些路况，但是基本上也是一路畅通的情况。那我们现在来给大家说说几个比较拥堵的路段。
1: 是的，首先是慕士塔格东西路这边，在慕士塔格西路东湖安居小区这一块东向西的一个方向到彩虹桥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那还有就是在健康路的三运司一号小区这边会有点车流量，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第二人民医院的门口这边呢，东向西的方向会出现一段拥堵，因为这边本来车流量和人流量就非常的大嘛。那还有呢，就是解放南路，解放南路刚好就是从这个正大农贸综合市场这一边，这里有一个红绿灯，大家都知道啊，南向北的一个方向，然后呢出现了一些车流量，但是呢不怎么拥堵。那其他的一些路面情况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0: 还有就是刚才也是说到的拥堵的路段呢，此刻依然拥堵，比如说世纪大道西向东的方向，那和喀麦大道接壤的地方，那喀麦大道呢是东向西的方向，那都在世纪大道的这个十字路口呢交汇的地方呢出现了拥堵。还有呢巧克力大道，巧克力大道呢刚才是南向北的方向，现在是北向南的方向，那从时代大道还有这个朝阳路，就朝阳路的这个丁字路口的地方呢都有一些拥堵。
1: 是的，青年南路这边呢也是有一些路面情况，它从喀什地区体育运动学校这一块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了这个老十字，就是老的这个十六转盘的十字路口这一块出现了一段的拥堵。
0: 其他路段呢还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当然如果大家在路上遇到了一些这个拥堵的情况或者特殊的路况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因为这两天呢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特别的给力，他们发现了这个水池子漏水，就路上的这个水这个绿化带里头漏水也是给我们说了。还有呢说到了就是这个红绿灯它不亮了，那也是因为我们反应之后第一时间得知是因为电力公司停电导致的这个红绿灯不亮。那还有呢听众朋友也是给我们说到了路上的一些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呢就是给我们的相关的部门反映之后也是立刻得到了回复。所以昨天呢和前天这段时间呢我真的是非常的开心，我觉得听众朋友呢把喀什当成了自己的家。就是觉得每一份的这个看到的情况都有自己的责任在里面。
1: 是的，
0: 那我们的相关部门也是特别的给力，第一时间呢就给了我们回复，并且呢你看昨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反映的就是小区门口的这个窨井盖子已经有点碎了，然后第一时间啊大概就在半个小时之内，是不是啊？我们的相关人员就到了现场去修复这个井盖。
1: 没错。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近期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也说到了就是全江呢大部呢将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持续的高温呢会带来哪些不利的影响呢？接下来我们也来听听新疆气象台的专家为大家进行的详细的解读。
2: 路面温度升高，车胎爆胎率上升，出行安全的隐患加大。第二是农业方面的影响，小麦的干热风、玉米、棉花、林果等经济作物的高温热浪风险升高，可能造成损失。第三是对防灾和安全的影响，高温使林都层高度升高，融雪洪水的风险增大，如果叠加降水易引发混合型洪水、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此外高温使火险的气象等级升高，防火的压力增大。
3: 眼里依然有海的清澈，
0: 那我们听到了新疆气象专家给我们的提示之后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喀什地区近三天的天气情况。
1: 预计7月15号，喀什各地是晴间多云，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雨，局地是中雨。16号到17号， 平原的大部分将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9度以上。那未来3天内，平原城区的最高气温是38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8度左右。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还是会觉得有点凉爽，但是从明天开始，明天、后天一直包括周六、周天这几天呢，都是持续在高温，最低温度都是在23度、22度左右了。
0: 嗯，是的。那我们也说到了，其实今天呢就入伏了。哎，也说到了，其实今年呢也是这个伏天的天数呢也是超长期的。
1: 嗯，
0: 那一共是有40天的时间。那从今天一直到那8月中旬。
3: 希望你哭了也是幸福的。
1: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也就是今天三伏天将正式开启。那三伏天呢，也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那暑热气息最浓的一个时间段了。初伏是今天一直到7月24号，一共10天；中伏是7月25号到8月13号，一共是20天；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一共是10天左右。那这个高温的黄色预警也是发布了，很多地方其实最高气温已经超过了40度了。中央气象台在昨天的时候陆续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预计呢，就是在7月15号的白天，内蒙古的西部、新疆、甘肃西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等等很多的地方呢，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所以呢，我们也提前做好一个这样的高温天气，如何去防范，或者说是自身如何让自己在这个就是这个伏天当中过得舒服一些了。
0: 嗯，是的。那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将入伏和出伏的时间对应到节气时间的话，通常呢就是小暑节气期间入伏，那立秋处暑节气是出伏，所以今年却是一个超长期的这个伏天，那比去年呢是多了10天。
1: 嗯，没错。那有几个点其实也可以跟大家简单的预防一下中暑，有一些小妙招。首先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时候，阳光是最强烈的，大家尽量待在阴凉或者是有空调的地方。必须入外出的时候呢，也注意不要就穿的太捂得太多了，就是自己舒服就好。那可能太热了也会产生头晕头痛的情况。那还有就是合理的改善高温环境，一定要保持室内的通风，可以使用风扇、空调，那避免在密闭的长时间的一个空间当中，然后长时间的去待，也不要将儿童或者是宠物单独的留在车内，因为这个车里面你就算开窗了，但车内的温度仍然可能会快速升至到50摄氏度以上。停车的时候使用遮阳帘，上车的时候先开窗通风降温，还有就是避免在高温底下剧烈的去运动，比如说跑步啊、打球啊等等。这个在这个入伏的天气当中，更适合早上或者是这个傍晚或者是下午的时候再进行锻炼，因为这个热气散退了嘛，循序渐进的去适应高温。那比如说有这个参加军训者呀、户外工作者，可以逐步的将这个高温暴露的时间每天增加20%到30%，这样会有一个缓冲的情况出现。还有就是及时补水，这个经常说了，就不要等到口渴我才去喝，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每个小时都要去喝点水。如果说实在是长时间高温在外面出现了流汗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就喝一些电解质的饮料、椰子水、绿豆汤等天然解暑饮品，一定要避免喝这个酒精啊、咖啡、浓茶、高糖饮料等等，这些可能会加快你的脱水症状。
0: 嗯，如果大家出现了头晕啊、还有乏力、多汗、心悸、皮肤灼热这些中暑的先兆的症状的时候呢，使用解暑的药品；症状严重的时候呢，寻求他人帮助或及时。

0: 的就医，
1: 没错。
0: 嗯，那也说到了这些入伏之后呢，我们应该做到的一些事情，还有呢时刻的来关注到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1: 希望你
0: 那现在是孩子们放假的时候，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听消防部门的一些提示，安全提示，我们来看一看

0: 地区消防救援支队的李涵雪给暑期在家的学生们提五点消防安全常识。一、不随意玩火，不要独自摆弄打火机、火柴、蚊香，严禁靠近灶台的明火区域，不私自燃放各类烟花爆竹。二、规范使用电器，不拉扯插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早上9点，
3: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4: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2: 来听，
4: 资讯快，
2: 路况有，
4: 通通安排，
2: 车流长，
4: 音乐近，
2: 上上奔赴的快乐，
5: 你我们。
4: FM101.2，喀什早上好。

大家好，我是喀什地区消防救援支队的李涵雪，给暑期在家的学生们提5点消防安全常识。一、不随意玩火，不要独自摆弄打火机、火柴、蚊香，严禁靠近灶台的明火区域，不私自燃放各类烟花爆竹。二、规范使用电器，不拉扯插座、电线，不扎堆给手机玩具充电，充完电也要及时拔掉插头。三、牢记逃生原则，如果起火迅速撤离，低姿弯腰捂口鼻进行逃生。四、暑期报警方式，牢记火警电话119，报警时要清楚地讲清楚自己的地址、起火物品、火势大小以及自己的姓名及联系方式。五、识别消防设施，不损坏、不遮挡楼道内的灭火器、消火栓、防火门。防火门要

0: 刚才呢是消防部门的相关人员呢给到我们所有暑期放假的孩子们的消防提示。我也希望在家里面的时候，爸爸妈妈是不是经常要给孩子们来科普到这些知识。
1: 嗯，对，而且学校现在不是也会定期的进行一些培训吗？
0: 嗯，对，是的呢，牢记消防安全，哎，那尤其是我们外出的时候，爸爸妈妈也是要把这个安全，就是人身安全来告诉我们的孩子们。
1: 是的，哭了也是幸福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关注就是和大家有关的法。一旦呢交了第一笔费用之后呢，后面的就会有隐形的自费的项目，还有一些购物呀什么的，说避无可避。
1: 好像出去玩都会不自觉的多花一些钱，我反正是这样的，
0: 就多花一些钱，这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你的预算本来是这个几千，后来你花了很多的钱，这个没问题。因为这个是在你就是知道的情况下，就是这个有些隐形的消费，他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知道有这笔钱要支出。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如果是大家遇到了一些强制消费的行为，还有一些违规的行为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拨打12301全国旅游服务热线。
1: 12301全国旅游服务热线。
0: 这也是全国统一的旅游投诉平台，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投诉。
1: 没错。
0: 说到了这个好玩的地方，其实我和小爱今天还有一个地方要想和大家去推荐，就是上手直接去做土陶。
1: 对，因为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消息要跟大家推荐呢？因为近期呢，很多的这个大学生在喀什做土陶、弹古筝、灌古筝，哎，他就能够体验到很多这样的一些美好的事物。那有这种相互交流、互相学习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自6所高校的很多的国家都齐聚在喀什，那体验这一座古城带来的文化魅力。
0: 哎，是的呢，那说到这儿呢，近期的魅力古城喀什行来华留学。学生中华文化体验活动呢，也是在喀什举行。
1: 是，
0: 所以呢，在。

0: 留学期间的留学生们走进了喀什大学艺术展馆和国学馆，近距离地感受了中华文化的魅力。那两天的时间里呢，大家先后体验了土陶制作、磨出印花，还有呢爱德莱丝绸扎染这些传统的技艺，还有呢漆扇、拓印、国画、古筝这些特色的项目。
1: 嗯，是的，那在亲手实践当中感悟匠心精神，感受中华文化的一个独特气韵。那古城开城仪式之后，留学生们漫步在古城的街头巷尾，并且呢走进喀什地区博物馆，多加了解到丝绸之路文化的交融与发展脉络。那有很多的朋友们就表示，亲手制作土陶，然后漫步在古城的街巷，让他真切地感受到了鲜活的丝路历史。
0: 嗯，是的，那在分享会上其实也有很多的留学生们踊跃的交流研学的感悟，说就是感悟特别的深，而且大家交流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感同身受。也说到了说把这次见闻呢带回自己的祖国，那讲好真实立体温暖的中国故事。
1: 是的，
0: 确实近期呢来喀什，我觉得无论你到哪里去都是这种瓜果飘香，而且呢也是温度也是比较适宜。说到了我们静福，今天静福了，但是呢温度这两天的温度最高的温度呢也就是在38度左右，那也是呢是在这个沙漠边缘呀这些地方。
1: 嗯，是的，
0: 那市区的温度呢是在34到35度左右。
1: 没错，那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说三伏天我们是不是得运动啊，我们是不是得保养啊，等等等等。那在全民健身热潮下，运动相关突然发现的一些这个新闻也是时常牵动着公众的心。那运动它其实本身是强身健体的一个选择，但是还是会出现很多这样的危险状况。那究竟是为什么？我们也来手把手的跟大家聊一聊专家教我们如何把控运动的强度。
0: 嗯，对，首先呢我觉得就是个人觉得就是锻炼一定要量力而行。关键的核心点在哪呢？你不知道自己的那个力在哪里。
1: 对，那
0: 你到底是那个你适合什么样强度的一个锻炼呢？
1: 嗯，那看到运动就是猝死的新闻，那很多人呢也在想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根源。
0: 哎，不敢运动了，这个有点害怕。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朋友可能是会有，比如说锻炼之后有这个头晕呀还有乏力的这种症状的时候，是不是觉得
1: 是
0: 哇，这个怎么最近看到了就是很多的运动猝死的新闻啊。这个确实有点害怕。
1: 是的，那运动只是诱发了猝死的导火索，根源是心脏的基础病变。那很多人觉得哎，这个运动强度太高了就会产生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它呢只是导火索而已。35岁以下多为心肌病、先天性的心脏异常，包括遗传性的心律失常。35岁以上的那超70%是由冠心病、冠脉斑块破裂引发的。那剧烈运动使心率、血压骤升，心脏呢是这个耗氧激增，容易诱发心脏骤停。
0: 运动的猝死概率呢是非常低的。那男性那每年3.5万至8.3万人仅有一例心脏骤停猝死，
1: 比例非常小了。
0: 那女性呢每年有9.3万至32.3万人呢仅有一例心脏骤停猝死的。所以这个比例来说呢其实是很低很低。
1: 是的，适度的运动是能够保护心脏的，因为大量的医学证实适度运动是保护心脏的核心手段，能够延缓血管斑块的形成，稳定血压、血脂、血糖，改善心肌供血，同时还可以提升心肺能力，大幅度的降低了冠心病、心梗、近期猝死的风险。那当然了，也有很多以下的有氧运动是可以保护心脏的，提高心肺的功能。首先第一个，这个就很适合大家走了，就
0: 快走，我觉得每个人都适合，就是不管是这个老中青，我觉得只要想要运动的时候，你说我去快走上几公里，我觉得身体都会非常的舒适。那如果你觉得快走不过瘾， 就可以慢跑。
1: 对，那还有呢，就是游泳，慢跑、游泳、快走。那还有一个，这两个呢，我觉得是很多人在这两年会很喜欢的，跳舞和骑行。
0: 嗯，跳舞刚才也说到了在喀什，是不是？无论你有多大的烦恼，只要这个音乐节奏一响，那跳上一曲之后，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
1: 没错，
0: 而且跳舞的时候，你知道吗？它属于一个就是专注力非常高，而且呢，就是身心都在一个愉悦的这么一个氛围之下。所以你就很快的你就觉得身体非常的舒适。
1: 是的，
0: 游泳呢也说到了，就是它对我们的膝关节呀这些都有保护作用。所以说游泳呢也是对于膝关节不好的这部分群体来说是非常好的一项运动。
1: 没错，那运动前怎么样去判断自己的心脏能不能够扛得住呢？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第一步，基础的体检，因为其实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体是有一个基础的判断性的。其次，然后我们每年会做体检嘛，做完体检之后大概率的去看一看，哎，自己的这个血压、血脂、血糖、心电图、心脏超声等等，还有在排查心脏的猝死的这个家族史、烟酒熬夜呀，或者是胸闷、晕厥史等等。如果说一项指标有异常，我们需要进行二步体检。
0: 嗯，
1: 那第二步，然后我们体检异常，哎，中老年人呢，或者说是青年有慢性病、家族史的，那还有就是超声常规、动态的心电图。如果说查出了这个肥厚型的心肌病，或者是冠脉的供血不足，要去避免长跑和大量的重力的一个重量力量的运动，那谨遵医嘱制定一些运动方案了。
0: 嗯，心内科的专项检查之后呢，其实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心肺运动的实验，适用的群体呢是高强度运动的人群。那心肺的运动实验是评估心脏耐受能力的金标准。
1: 嗯，
0: 受试者呢其实佩戴心电和血氧监测，逐步的提升运动的负荷，实时的监测心肺的指标，判断运动的强度。
1: 没错，那运动当中以及运动之后，哪些不适是心脏的报警呢？
0: 这个呢，运动中的异常信号，首先我觉得就是恶心呕吐，就是你做完运动之后莫名的恶心，还有上腹部的胀痛和呕吐。那还有一个非常就是能好测，就是来判断自己身体的，就是心率的紊乱。像心慌呀、心率紊乱呐，还有气短无法缓解。
1: 是的，还有这个乏力，容易乏力，轻微的活动就极度乏力，和运动量是不匹配的。
0: 还有黑蒙及冷汗。黑蒙是什么呢？就是眼前发黑，大量的冷汗，甚至呢有濒死的这种感觉。
1: 是的，还有就是压榨样胸痛。
0: 痛感呢放射到肩呀、背呀以及下颌的部位。所以说运动当中呢出现了这些任何一种的症状呢，立即的停止运动，不缓解呢马上拨打120。很多的朋友，其实健身的朋友，比如说运动量比较大的朋友，出现了这个心率紊乱的时候，还有呢就是压榨一样的胸痛的时候，他总觉得是因为他自己就是锻炼多了，他没有敢就是往自己身上放。他没有觉得哦，是因为我身体极度的不适。
1: 是的，
0: 所以这时候呢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危险的状况。
1: 那我们运动之后异常的信号和正常的运动疲劳是什么样子的？首先，运动异常的信号呢是休息半个小时以上，仍然觉得这个胸闷呐、心慌、胸痛，还有夜间睡觉时频繁憋醒、平躺气短，还有就是运动之后反复晕厥、眼前发黑，那无感冒发烧却继续的胸闷乏力。
0: 刚才小艾说到的这是异常的信号哦。就这些，比如说你半小时都得不到这种心慌呀、胸痛啊、还有胸闷的这种缓解，还有平躺的时候你也觉得哇特别的憋气。那我们正常的运动的疲劳是什么呢？首先呢就是肌肉酸痛呢集中在这种腿部还有肩背这些运动发力的肌群，休息到1到2天呢可以缓解。还有呢气喘心跳比较快，但是呢大家静坐5到10分钟之后呢就能平复。那还有一个正常的情况就是轻微的口干呐、乏力呀、还有出汗，补水之后呢就能快速的恢复。这些呢就是乳酸代谢的正常的反应。
1: 没错，
0: 所以说这个问题来了，不想赌命的普通人，我们应该怎么样运动呢？
1: 首先就是运动前做好热身，避免直接剧烈运动，就不要说哎，我这个穿上衣服下楼直接开跑，这样不行啊，我们还是得拉伸拉伸，快走快走5到10分钟，然后呢进行一些这个身体的运动或者是唤醒再去运动。还有就是感冒发烧、熬夜饮酒、极度疲劳、血压剧烈波动的时候不要运动。
0: 那运动当中呢要把控强度，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你知道自己的这个力在哪里，运动的时候呢能

0: 完整的说话，如果是你不能完整的说话，而且无法连贯的唱歌的时候呢，是安全区间。
1: 嗯，
0: 但是呢，你喘到说不出完整的句子的时候，应该呢降低你的强度。
1: 没错。
0: 一旦出现了任何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大家要立刻的停止运动。
1: 嗯
0: 嗯，那就胸痛、心慌、头晕，还有那冷汗。这个冷汗的判断比较好判断，不是你热的出汗，而是那种冷冷的感觉，你觉得身上是冒那种凉凉的那种冷汗。
1: 嗯，
0: 就是跟你这个运动出汗它还真的不一样，
1: 是
0: 的，所以大家要去这个判断一下。那运动之后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呵护自己的身体。
1: 嗯，对的，那大家呢也可以多多去关注自身的身体健康，体检完之后自行做一个判断再选择运动。如果说哎确实不适合剧烈运动或者跑步，那我们就选择游泳、快走等等这样的缓慢一些的运动了。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小爱。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新一代的太阳能发电技术刷新世界纪录。那这项刷新的世界纪录它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技术？
1: 是的。
0: 太阳能发电技术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是知道的，有些朋友甚至是就是现场都去过，像我就是，因为曾经呢我也在这个一线去采访的时候也这个了解过这个太阳能发电技术，但是呢新一代的太阳能电池，哎，这个呢它又是什么呢？它关键的突破点在哪里呢？
1: 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那经过认证达到了28.04%，刷新了世界纪录。为了进一步提高太阳能电池的效率和运行的稳定性，提供了新的策略。首先呢，它很轻薄柔软，随处可贴，是新一代太阳能电池最大的本事，而且呢，具备高效率和高比功率的优势等等。
0: 你看，轻薄柔软。这是我无法想象的，就而且呢你随处可贴，所以这一款的电池的黑科技呢源于核心的材料，就是硒光层。它的硒光层的厚度呢不足一微米，一微米是什么概念？就是头发丝直径的1%左右。它可以附着在柔软的塑料啊、金属箔这些载体上，能随意的折弯、贴合各类的曲面。
1: 是的，与那种又厚又硬而且局限在屋顶光伏电站的传统单晶硅钛电池不同，新一代的太阳能电池可以贴在车窗上、背在卷包上，甚至可以有望塞进衣服缝里，能做到有光就有电。那把这个钙钛矿和有机的材料叠层设计，那这款电池的效率登顶的是关键了。
0: 单层的太阳能电池它就像一张网眼固定的渔网，总有一部分光是收不进来的，就是我们之前了解到这种单层的太阳能电池。那钙钛矿有机叠层电池的聪明之处呢就在于不只用一张网，而是上下叠两张网，顶层的钙钛矿网眼小，专抓高能的蓝紫光，那底层的有机的材料呢是网眼比较大，专收低能的红光和红外线，两张网呢全光谱覆盖，效率呢就大幅的提升了。
1: 是的，那这项硬核科技技术呢正在天地进行前沿实验，加速应用在太空。单结构的钙钛矿和钙钛矿有机层叠层的太阳能电池已经搭载神舟23号飞船进入到了中国空间站，开展了太空的动态服役实验，在真实的太空环境里验证其可靠性和耐久性，为航天轻量化发电奠定了很大的基础。
0: 是的，从空间站的太空验证到地面场景的日常应用，新一代太阳能电池呢正在重塑能源形态，颠覆了传统光伏的应用边界，让每一寸可接触阳光的表面呢都有望成为发电单元，融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1: 是的。
0: 这就是科技改变生活的又一个非常典型的实例了。让我们觉得哇，这个未来可能还有这样的新科技，还有颠覆我们认知的这些科技产品，层出不穷，来改变我们的生活。那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新能源车要充电的时候，又遇到这种雷电大风的这么一个天气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朋友会有这么一个想法，那雷电暴雨的时候我能给这个新能源的车充电吗？

0: 是的。那很多人呢也会有这样的疑问，消防人员建议新能源车主如果说突然发现了雷电暴雨天气，最好暂停户外充电，等待天气平稳之后再开展充电的一个操作。因为雷电天气充电可能会损坏电池的管理系统，甚至诱发这个内部的短路，那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会损坏电池的管理系统，那最好避免呢在这个雷雨天气当中充电。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组虽然说有防水的设计，但是暴雨天如果说在充电这个暴雨天在充电区呢积水或者积水深度超过了底盘电池高度之后呢，就不要再充电了。
1: 那下节的时候这个为新能源车辆充电的时候还需要注意高温的天气，尽量的选择在清晨傍晚和夜间气温较低的时段充电。那户外充电呢优先挑选带遮阳棚的充电桩，而且呢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呢，不建议车辆在长途行驶或长时间暴晒之后呢直接插枪充电，应该呢等到车辆完成自检电池温度回落到正常之后呢进行充电。
0: 是的，那日常充电的过程当中务必保持车身充电接口充电枪头干燥洁净，不要带水插充这个充电设备，也不要长时间停留在车内，更不要开窗或者是更不要关窗开空调休息。电池一旦热失控，从冒烟到明火仅数十秒，逃生窗口很短，所以说车主在充电桩附近等候，时时留意车辆充电桩的一个状况。
1: 是的，万一呢在充电的时候呢闻到焦糊的异味，听见异响的时候呢看到车身或者充电枪冒烟，或感到外壳呢异常发烫，应立即的停止充电。断开电源之后呢迅速的撤离至安全的区域，并第一时间呢拨打火警还有呢场运的运维电话。
0: 是的。还有就是雷雨天气行车有很多安全知识，比如说雷雨电击击中汽车，电流会经过车身表面传到地面，在车内反而安全。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之下是因为车身是金属框架，会形成类似的这个法拉第笼效应，那一定程度上是会屏蔽外界的电场对于车内带来的影响。
1: 对，这时候有一个什么特别要注意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千万不要轻易的下车。那雷雨天气的时候刚才说到了，就是它会形成一个就击打到车身的时候它会形成法拉第笼效应，这时候你下车就更危险。所以你待在车上还是比较安全，而且呢切记不要将车停在空地或者这个高地上，也不要停在树底下高大的烟囱之下，这样呢容易引雷。
0: 是的，
1: 就是不要停在空地那应该停在哪里呢？这可能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比较这个关注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到雷电天气的时候还是停到车盆底下，这是可能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

0: 17个村社区建成标准化老年助餐点，城乡养老助餐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
1: 泽浦县民政局干部王毅：
2: 以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养老服务需求为目标，持续办好民生实事，优化老年助餐服务布局，更好地为全县老年人提供优质贴心的全方位养老服务。
0: 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莎车县盘活城区街角空地、闲置边角地等零散空间，高标准推进口袋公园建设项目，让居民就近畅享生态休闲红利。
1: 莎车县城市管理局园林绿化办公室干部赵光辉：
3: 目前全县已开工建设升级改造口袋公园九个，投入1200万左右。
4: 近日，为期3天的第13届新疆创新创业大赛喀什赛区限定赛事圆满收官。大赛聚焦科创赋能产业升级，汇聚本土优质科创项目，以赛为媒，以赛促创，为喀什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活力。
5: 本次大赛于7月8日启幕，包含第13届新疆创新创业大赛喀什赛区、第11届喀什地区创新创业大赛、第13届喀什经济开发区创业之星大赛三项赛事，全程规范有序，亮点纷呈。
1: 喀什地区科学技术局创新体系建设与成果转化科负责人泰莱提·图尔逊：
6: 通过赛事搭建政、产、学、研、经、服一体化交流平台，挖掘本土优质科创项目，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后备力量。
5: 经过激烈角逐，各大奖项悉数出炉，新疆空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基于空天信息与人工智能的智慧边疆治理综合解决方案斩获成长组一等奖，碳基新材喀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电子及金刚石量产项目拿下初创组第一名。
1: 新疆空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蒙广红：
7: 通过大赛，我们同行业之间不断的学习，教学相长。借助大赛，我们也希望对接资本与产业资源，以科创力量助推区域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喀什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在巴楚县巴楚镇，有一位扎根基层10余年的工作者，他就是友谊路社区党支部书记胡娟。今年他荣获2026年喀什地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这份荣誉是他深耕基层一线，把党务工作做到群众心坎里的真实写照。
0: 巴楚县巴楚镇友谊路社区搭建了社区加网格加楼栋加党员户四级组织体系，推动党员量身份量职责，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社区治理。
1: 巴楚县巴楚镇友谊路社区居民阿里木江吴福尔：
8: 社交有困难有诉求都记在心里，邻里牵上矛盾时，胡书记都会耐心调解，讲道理，接心结，对待我们格外用心。
0: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胡娟常说的一句话。社区改造升级党群服务阵地，建成900平方米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面向辖区青少年开设红领巾小课堂，寒暑假开设阅读、手工、绘画等课程。
1: 巴楚县巴楚镇友谊路社区干部于永慧：
9: 他时常提醒我们，群众的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要多入户，多贴近群众。今后我们会落实好各项便民服务，及时回应群众诉求，用心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
1: 巴楚县巴楚镇友谊路社区党支部书记胡娟：
10: 社区是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做居民贴心人是我的工作初心，家里长短、生活琐事都是群众最关心的民生大事。
0: 胡娟牵头组建舞蹈、合唱、戏曲等6支群众文体队伍，常态化开展联谊活动，组织7支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便民服务，在全县率先设立心理咨询室，为居民提供心理疏导服务，打造牵手友谊调解品牌，将邻里家庭纠纷化解在楼栋一线。
1: 巴楚县巴楚镇友谊路社区党支部书记胡娟：
10: 我将带领全体社区干部做精做细基层服务，丰富各族群众文化生活，汇聚共治力量， 建设

0: 温馨暖心舒心的幸福社区。
1: 友谊路社区党支部先后荣获自治区文明单位、喀什地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喀什地区五个好标准化规范化党支部等多项荣誉。大事小事冲在前，居民冷暖记心间。胡娟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当好社区群众贴心人，交出一份温暖扎实的基层治理答卷。
2: 近期，自治区畜牧总站联合自治区畜牧科学院专家团队下沉喀什地区生产一线，开展巡回技术指导与专项培训，把良种改良、科学养殖、疫病防控等实用技术送到田间牧场，以科技力量助推喀什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
3: 在月浦湖县阿奇克乡高标准养殖小区，培训采取理论讲解加现场实操加互动答疑相结合的方式，切实引导养殖户树牢科学防疫理念，提升自主管理水平。
4: 月浦湖县畜牧兽医站站长阿布利兹·热合曼：
5: 我们将以自测培训为契机，持续常态化开展畜牧兽医能力提升培训，不断加强集成畜牧兽医队伍。
3: 专家团队因地制宜开展技术帮扶，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聚焦高海拔牧区养殖痛点开展专题培训，在巴楚县同步推进惠农政策宣讲与庭院养殖操作规范。
4: 巴楚县琼库尔恰克乡杰然帕塔村育种员古利米拉亚克府：
6: 回到岗位，我会学一只勇，改进扫作，努力提升牧羊收益率。
3: 此次系列畜牧技术下沉服务，精准破解基层养殖技术难题，夯实了喀什地区基层畜牧技术服务基础，为全域畜牧产业体制升级、农牧民稳定增收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2: 盛夏高温持续来袭，喀什各地电力、燃气等保供单位积极行动，全面加大设施巡检、入户排查和安全宣传力度，全方位筑牢夏季安全防线。
3: 连日来，国网英吉沙县供电公司乌恰供电所聚焦高温保供，全面开展电网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此次排查以十千伏线路配电变压器、环网开关及低压台区为重点，采取拉网式巡检，确保逐项核查不留死角。
4: 国网英吉沙县供电公司乌恰供电所副所长阿卜杜克热木伊斯马伊利：
7: 每天对辖区中电线路和台区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检，提前发现隐患，第一时间处置，全力保障辖区内群众清凉度夏，让大家用电更稳更安心。
3: 国网英吉沙县供电公司各乡镇供电所密切关注气温变化与电网负荷动态，不断增加巡检频次，细化落实各项保电运维举措。
4: 国网英吉沙县供电公司乌恰供电所所长冯浩：
8: 对高负荷台区老旧线路和薄弱设备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跟踪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处置发热过载等隐患，同时优化抢修响应机制，用实际行动筑牢夏季保电防线，保障我们辖区群众用电稳定可靠。
3: 新疆万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巴楚县分公司紧盯高温天气下的安全风险点，坚持检查与宣传并重。针对夏季用气特点，工作人员深入社区向居民讲解日常自查及应急处置方法，筑牢高温季节安全用气屏障。
4: 巴楚县居民白林春：
9: 夏天高温用气隐患多，工作人员上门帮我们检查燃气设备，还教了我们很多燃气的安全知识，以后我们会多检查、勤通风、安全规范用气。
4: 新疆万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巴楚县分公司员工玉苏府艾丽热和睦：
10: 结合隐患排查，同步开展安全宣讲，引导居民养成安全用气习惯，保障辖区居民用气平稳安全，守住夏季燃气安全底线。
4: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7月11日，巴楚县2026年抖音足球少年行暑期集训在县第四中学启动。本次集训为期20天，是抖音联合一基金打造的青少年足球公益项目。 自2024年9月发起以来，该项目汇聚公益机构、企业及媒体等社会力量，

0: 通过三加 X 资助体系、四级赛事及青训支持等举措，助力足球事业发展。
1: 连日来，英吉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夏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执法人员深入商超、农贸市场及餐饮门店，重点检查经营资质、环境卫生、冷藏温控及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情况。通过专项检查，强化食品经营主体安全意识，为群众营造安全舒心的消费环境。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

0: 来不怕热，歌儿怎么先乘凉去了？贾蓉垂着手，一声不敢说。那贾云、贾平、贾琴等听见了，不但他们慌了，一且连贾黄、贾斌、贾琼等也都忙了，一个一个从墙根底下慢慢地溜上来。贾珍又向贾蓉道：
1: 你站着做什么？还不骑了马跑回家去，告诉你娘母子去，老太太同姑娘们都来了，叫他们快来伺候。
0: 贾蓉听说，忙跑了出来，一叠声要马，一面抱怨道：
1: 早都不知做什么的，这会的训斥我。
0: 一面又骂小子们：
1: 捆着手呢，马也拉不来。
0: 要打发小子去，又恐后来对出来，说不得亲自走一趟，骑马去了。
2: 且说贾珍方要抽身进去，只见张道士站在旁边陪笑说道：
3: 嘿嘿，论理我不比别人，应该里头伺候，只因天气炎热，众位千金都出来了，法官不敢擅入，请爷示下。孔老太太问，或要随喜那里，我只在这里伺候罢了。
2: 贾珍知道这张道士虽然是当日荣国府国公的替身，曾经先皇御口亲呼为大宦仙人，如今县长道路司印，又是当今封为中了真人，现今王公藩镇都称他为神仙，所以不敢轻慢。二则他又常往两个府里去，凡夫人小姐都是见的，今见他如此说，便笑道：
1: 嗨，咱们自己，你又说起这话来，再多说我把你这胡子还揪了你的呢，还不跟我

0: 进来。那张道士呵呵地笑着跟了贾珍进来。贾珍到贾母跟前空身陪笑说，这张爷爷进来请安。贾母听了忙道，搀他来。贾珍忙去搀了过来。那张道士先呵呵笑道，无量寿佛，老祖宗一向福寿康宁，众位奶奶姑娘们纳福，一向没到府里请安，老太太气色越发好了。贾母笑道，老神仙你好。张道士笑道，托老太太万福，小道也还康健，别的倒罢了，只记挂着歌，一向身上好。前日4月26日，我这里做遮天大王圣诞，人也来得少，东西也很干净，我说请哥来逛逛，怎么说不在家？贾母说道，果真不在家。一面回头叫宝玉，谁知宝玉解手去了才来，忙上前问，张爷爷好。张道士忙抱住问了好，又向贾母笑道，哥越发发福了。贾母道，他外头好里头弱，又搭着他老子逼着他念书，生生的把个孩子逼出病来了。张道士道，前日我在好几处看见哥写的字做的诗都好得了不得，怎么老爷还抱怨说哥不大喜欢念书呢？依小道看来也就罢了。又叹道，哎，我看见哥的这个形容身段言谈举动，怎么就同当日国公爷一个稿子？说着两眼流下泪来。贾母听说也由不得满脸泪痕，说道，正是呢，我养这些儿子孙子也没一个像他爷爷的，就指着玉儿还像他爷爷。那张道士又向贾珍道，当日国公爷的模样，爷们儿一辈的不用说，自然没赶上，大约连大老爷二老爷也记不清楚了。说毕又呵呵大笑道，嘿呀，前日在一个人家看见一位小姐，今年15岁了，长得倒也好个模样，我想着哥儿也该提亲了。若论这小姐的模样，聪明智慧，根基家当倒也配得过，但不知老太太怎么样，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请了老太太的事项才敢向人去说。贾母道，上回有个和尚说了，这孩子命里不该早娶，等再大一大再定吧。你可如今也训听着，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得上，就来告诉我，便是那家子穷，也不过帮他几两银子就完了，只是模样性格难得好的。说毕只见凤姐笑道，
1: 张爷爷，我们丫头的记名符你也不换去，前儿亏你还有那么大脸打发人和我要鹅黄缎子去，要不给你，又恐怕你那老脸上下不来。
0: 张道士呵呵大笑道，你瞧，我眼红。

0: 花了，也没看见奶奶在这里，也没道谢。借名符早已有了，前日原想送去，不成望娘娘来做好事，就魂忘了，还在佛前镇着呢，待我取来。说着跑到大殿上去，一时拿了一个茶盘搭着大红蟒缎金福子，拖出福来。大姐的奶子接了福，张道士方玉抱过大姐儿来，只见凤姐笑道：你就手里拿出来吧，又用个盘子拖着。张道士道：手里不干不净的，怎么拿？用盘子洁净些。凤姐笑道：你只顾拿出盘子来，倒吓我一跳呢。我不说你是为送福，倒像是和我们画布施来了。众人听说轰然一笑，连贾珍也撑不住笑了。贾母回头道：
1: 猴猴，
0: 你不怕割舌头下地狱？凤姐儿笑道：我们爷们儿不相干，他怎么常常的说我该积阴质，迟了就短命呢？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去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5: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源，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一个10人的这么一个规模，10到15人的规模，会去到云南或者是新疆，我们静安援助光伏的那些地区做一些实地的调研，和再去看一下我们前期的一些光伏的项目的落地一些情况。然后前面我们陈光老师提到的，就是我们去到了云南的八部乡，给他们捐赠了2300多套的四件套。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也是正好是去应该是2025年的时候，由我们团区委陆迪书记带队，然后我们去到的边境乡，就看到了现场。其实小他们是住宿的学校嘛，现场的环境其实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尽如人意的。因为我们其实也知道很多的我们援建项目会投资在大基建上面，但是在这些小的微小的地方的一些帮扶其实还没有落到很实很细的地方。那我们去到了学校，就看到了有这么一些情况，所以我们也把当地的可能受困的不能说受困吧，就是当地的这些需要我们进行帮扶的这么一些实地的一些项目和一些情况，跟我们的青联委员还有我们青企协会员就做了一些沟通和一些号召，然后我们就发起了这个我们的八部乡床上四件套的这么一个项目。然后因为也是非常巧，其实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项目，一个是我们实地去看过了，第二呢也是因为他们的乡长正好之前是在我们静安团区委挂职过我们的团区委副书记，所以其实也是有一段团情的。然后他也是非常认真的帮我们排摸了八部乡的学校的实际的需求，所以我们可以精准到2300多套的这么一个精准的数目，然后进行了一个号召和捐赠。然后也是开心在短短的2个月的时间里，也是得到了各方的一个大力支持。然后像雅文啊，还有我们很多
1: 这个正能量。对，那当我讲到就是你们现在觉得学习很辛苦，但现在每一份努力其实呢都是为未来在打基础，是我跟他们讲的原话。那台下有一些孩子的眼神我就关注到，就从一开始很拘谨啊，慢慢就变得很专注，甚至有时候有一些孩子呢开始会跟我互动点头，对，就是点头起来跟我进行这个眼神跟这个肢体上的交流了。那我分享这个奋斗之声的这个课堂结束以后，我记得有一个女生长得也挺很可爱，很，因为他们新疆的女生都是这种五官都是很立体的，她倒是主动过来走过来悄悄地问我说，哎，姐姐，她说，那我以后可以像你一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吗？就她问我的那一刻，我看到她那个眼睛是非常的亮堂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刚刚田光老师说的也很有道理，就是我们其实每次去这种变化，看到小孩子们这种变化，真的是用就是无法藏住的这种感觉，就他们有那种好奇到渴望，他们的犹豫到坚定。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系列的细节上给予到我们的反馈，我就觉得这就是我们去的意义。我们不是去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有多好，而是让他们坚信他们能有能力和我们一样一起走到外面的世界去。
2: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鼓励这些孩子们，能够激励他们更好的学习，对吧？我们再来问一下韦姨，作为这个爱心捐赠的组织者，也是最重要的组织者之一了，对吧？从这个前期的对接需求到协调物资，然后再把物资从上海经过了这个漫长的旅途送到孩子们手上，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瞬间或者说哪些故事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0: 其实我是觉得每一个都能够让我感受到一些感动，或者是直达内心深处的有一种触动吧。我是觉得就是前面雅文其实分享的这个故事，我就是当时我是一个小听众， 因为他们是学生，是坐在前面，我们所有的参与的小伙伴们是坐在最后一排，然后我们也是听了这一堂奋斗之声的这么一堂课，因为这也是我们静安团趣味一直以来就是带着我们青年青协的会员委员，我们在上海是走

0: 走进我们静安的高校，然后也是想走进静安的那个初中小学，其实也是把我们很多的优秀青年人才他们的一些奋斗故事，然后告诉他们，告诉学生，其实也是激励他们能够积极向上，能够敢于拼搏，勇于去创新。这是我们那时候办奋斗之声的这么一个初衷。这次呢，也是我们去到巴楚的时候，也把奋斗之声带到了新疆巴楚。那个时候，因为雅文正好是我们的青年副主席。然后自己也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企业的女企业家，对，然后又是很热心公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她能把自己的一些成长的故事能做一些好的分享。其实也是一个，我是觉得就是我们东西不合作，不单单只是说我们可能是在产业上的一些互动和交流，或者是一些产业的资助，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些理念，或者是说一些我们在东部的一些一些渠道，或者是一些发展的一些理念，或者是看待事情，或者是事就是接受一些世界格局，或者是一些信息来源的一些东西，能够跟到跟西部的小伙伴们做一些分享。我觉得这可以，就是把他们的一些视野，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思路能够打开的。我觉得这是东西部合作走深走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不单单只是说我们一些产业的协同啊，或者是说一些物资上的这一些对口帮扶，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从一些理念上面，或者是说从精神上面，或者是说从一些青年互动上面的一些双向的奔赴，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陈光老师前面在说，就是我们的路程很遥远，然后我们也去了那么多次，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一点，我们有的时候其实就四个字，就是双向奔赴，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能够从我们去到了当地，能够感受到他们是非常希望能够渴望就是了解到我们东部地区的或者一些产业的发展，然后是一些一些思路，我觉得，然后更重要的还有就是他们也是希望能够把当地比较好的一些物资能够跟我们做一些交流和互通，然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些经验，我们的一些做法，然后跟他们做一些交流。我觉得这才是那个东西部合作最重要的一个点。然后过程当中我们也是能够用我们的一些微光，用我们的一些实际的工作能够帮助到他们，然后能够点滴的看到他们的一些变化，或者是说他们能够得到了一些帮助。我觉得这一些就是从他们的，就像雅文说的，从他们的眼睛里面能看到对未来的一种希望，能看到对未来的有一种光，去愿意去追随，愿意去追光这么一个点，我觉得都是让我非常感动，或者是说每一次都会让我非常有触动的。
1: 天山云翳，万里晴空无际蓝，
2: 沪上情谊，千里不绝歌入乡。
1: 援建路上，我们同心逐梦，绘将来。
2: 千里迢迢，我们一心为您抒情
1: 怀。FM93.4，援建之声，倾听你援建路上的心路历程。
3: 在之前的看到了一个视频，就是马里坡巴布中学这次收到的这个床上用品，而且在视频里面，孩子们换上床单之后，换上被套之后，这个笑容都特别特别的灿烂。我觉得可能在现场的人如果看到此情此景之后，这种感触更深刻，对不对？当时心里面什么感觉？
0: 其实那个时候也是亲眼看到了，就是我们捐赠的那些东西能够用到了实处，然后同学们都是眼神里都是带着光的，就看到的是新的床单被褥，都是发自内心的在笑，我觉得这个笑容对我的冲击力还是非常大的。然后因为其实山区当中很多的生活条件其实一直是非常 艰难的，比较条件也是非常简陋的嘛。然后我觉得就是一个床品不单单只是说改善了他们的一个生活环境，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在他们的心理上面，生活尊严上面，我们也是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的。
3: 嗯，
0: 就像我们之前就是除了我们做的那个被褥的捐赠，其实我们像前面也提到了我们7400多个板凳，因为他们那边吃饭都是蹲着吃饭的，我们那时候去到云南当地看到学校里面孩子们都是蹲着吃饭的，我们都觉得好触动，都难以想象我们上海的小伙伴们去到那边都很难想象孩子们竟然都是蹲着的，然后就一个碗里面所有的饭啊汤啊也没什么肉的，
3: 嗯，
0: 就在那边就这么蹲着吃。我们所以就说我们带给他们的比如说是一个小板凳，然后是一床干净的床褥，甚至于我们后面还给他们做了希望澡堂的那个洗漱包，就是里面可能有牙刷啊，然后肥皂啊，然后是沐浴露，洗发水，就是这些东西虽然很小，但是我觉得我们给到他们的其实是有的时候是一种自信，因为他们如果你身比较脏或者是闻到了一股味道，其实他们内心就会觉得有点怯怯的，
3: 嗯，
0: 但是一旦你洗得干干净净的香喷喷的出现，它其实也是一种自信，由内而外，
3: 对，
0: 学生的一种自信感就会体现出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就是做这些小事情，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带给他们的是生活上的心理上的一些慰藉。
3: 嗯，
0: 然后后续我也想跟陈刚老师也想补充一下，因为我们不单单只是给他们送了一些物品，
3: 嗯，
0: 送了床被，然后我们其实还送了很多的自护课程，也给到了女童的自护课程给到他们。
3: 哦，
0: 我觉得从理念上面，对，从信息上面，从这些学识上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帮扶，或者是做了一些我们这边静安的努力，我觉得这也是很实际的。嗯，
3: 看到这个每一次捐赠的物品之后，坦白说其实我还是很感动的，因为什么，我接触过很多类似的公益的项目，比如说我们要去援助某一个地方或者某一个学校的时候，那么有一些项目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我发起这样的一个活动之后募捐了一笔资金，然后呢在当地找到学校或者项目的执行人之后把资金直接打过去由当地来做执行。那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活动的发起者来说，组织者来说，这样的模式会让你们的工作会大大的减轻。但是我们看到你们所有做的这个活动里面，其实前期自己的这个投入的程度，包括整个活动的组织的这个深度来说，你们其实是承担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说这个我发起了活动募集了资金之后，我还得再去买凳子，对不对，我还需要再去买这个床上用品，我再一路护送过去。为什么要把这个公益活动的事情都揽到自己身上，然后参与的这么深入，不会给自己增加很大的工作压力吗？
0: 说实话，肯定是会多很多的工作量。如果你单纯的就是说我把资金打到当地，或者是通过一些政府的渠道，或者通过一些那基金会的渠道给到他们，
3: 嗯，
0: 这肯定是最方便的。
3: 嗯，
0: 但是呢，我们一直是想所有的事情还是希望能够落到实处的，因为前面跟陈光老师也说了，就是也分享过，就是我们很多是有原滇干部、援疆干部，他们就在一线，
3: 嗯，
0: 他们就在当地，然后他们能够切身的感觉到他们最需要什么。然后我们觉得，就是我们这一些做这些事情，虽然是小事情，但是如果做得实了，能够做到实处，其实最大的受益者是这一群孩子，是这一群我们想帮助的，我们能够非常精准的，能够很实在的，能够给到他们帮扶的这一群孩子，就他们眼里能够看到光，我们能够点亮他们的光，我觉得这是我们共青团，是我们静安青年最想做的这么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一直说，我们就像我们现在的支部一直在打造一个叫做追光，我们为什么要追光，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自己能够成为光，就是一个是我们自己去追光，就是很多的优秀的经验我们去学习，我们去做一些很好的事情。第二呢，我们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就是成为光，然后让把自己这一点小小的微光能够带到这些比较困境的青少年的身上，然后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一些温度和温暖。
3: 嗯，
0: 虽然 很小，但是很实，而且是能够直插到底，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嗯、我觉得这比资金给到他们，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很早之前我们也做过，就是直接把钱拨付掉，
3: 嗯，
0: 很方便，很快，就是可能就走一下周期就可以全部搞定了。
3: 嗯、
0: 但是我们是觉得就看不到。我一直就觉得，因为我也参与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实施项目，其实就觉得，钱过去了，我一直看不到，或者是周期很长，我也不知道这些，就是青年委员、青企协会员他们。

0: 那些青年小伙伴们，捐的那些钱到底落到了哪里，我们看不到，
1: 心里没底。
0: 对，我们就是，就我们可能知道的就是啊，这一部分钱做了这边的基建，然后我们做了这边的土地硬化，然后我们做了这些什么什么的打造，但是就是可能因为我们共青，就是我们团口，你也知道，就是我们能够筹措到资源，肯定不像很多的一些就企业家们啊，或者一些基金会，他们能够筹措到很多的资源，很多的。就是一些爱心捐赠，我们可能金额不大，但我是觉得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就是能够给到切实的学生们他们最需要的，对，
1: 非常棒。
0: 很实，我就说非常实，他们能够立马感受到，然后我们的青年委员，然后他们的愿意捐赠的、愿意支持的、愿意把爱心奉献出来的，这些小伙伴们，他们也能够立马就能看到，亲眼能够看到我们所做的一些贡献。所做的爱心落到了哪里？
1: 而且对于青联和这个共青团组织来说，我们的参与的群众大部分都是年纪很轻的，对吧？通过这样的公益项
0: 对。
1: 目，其实对于青联的这个参与者，对于共青团的团员来说，也是他们人生成长当中能够更加深厚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啊。我们再问一下雅文，因为雅文是做企业，应该是做得很成功了，对吧？但是我们看到你在运营企业的同时，其实也参与或者发起过很多的公益项目，比如说这个帮扶自闭症儿童的公益项目，而且在其中有些理念，像这个艺术能够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我们看到其实你也去这个新疆啊，去云南去了很多次，你觉得公益这个温度和距离之间是什么关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得好不好？
2: 那我理解就是说，距离其实是非常客观的。我们老师刚刚讲到的这些数字，几千公里呀，山川阻隔啊，那温度呢，其实是非常主观的。就是说，我们这些心意是否能够真正的抵达？那在静安青联，我们轻启协的这个平台上，其实我们实实在在的做了很多跨越距离的事情。从我们青年的希望小屋、绿色电脑教室，到两地少先队员的书信传递，然后从我们的这个爱心物资的捐赠，到我们实实在在就说，我们去完了回来以后，我们企业在自己企业的产业范围内，我们联系当地的工商联，我们援疆静安在那里的援疆老师。我们想尽我们所能，再为当地做一些产业对接。那其实这些项目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我们其实是不单单的是在给予，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建立一个真正的链接。对，然后还有，其实呢，我除了就是我是起源于跟着我们静安青企协青联。每一届的走进云南、走进新疆，那回来了以后呢，其实我也带着我们企业，逢端午节啊、元宵啊、六一儿童节，我也继续跟我们静安在那里，远江的这些，就是干部书记联系，然后继续给他们送去一些可能当地那阵子，比如说六一儿童节前后，小朋友非常热，给他们送一些移动的小风扇啊，然后给他们送一些彩色笔呀、防晒帽啊之类的这些小物资。对，其实我觉得我非常就是，对于这个距离的理解来说，就真正在我们去完这趟山海之行回来。我们还是非常自愿的，而且是一直都是做这件事情，让我们感受到非常开心的，就是我们持续的在为这个距离，就是缩短这份距离的这个数字，一直想拉近我们企业的这个员工和我们当地的巴楚的云南的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之间的新的距离。然后也希望我们捐赠过去的一些物资啊，小小的一些摆件样，一些学习用品啊，真正就是能带给他们实实在在的需要。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我们送去的虽然是一份物资，一份信，然后我们去到那里给到小朋友的是一次分享，但其实最终呢，都是我们的心与他们心的一次交流，那也是缩短 这心与心之间的一个距离。所以我觉得山海虽然很远，但是人心是非常可以靠近的。
1: 嗯，从雅文的表达当中能够感受到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女孩子，也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企业家。刚才你一直在提到送给谁谁谁什么样子，送给哪里的小朋友是什么样的这个设备或者装备。作为青联的一员，青企协的副会长，你觉得身为青年人参与到这么多的公益项目公益活动当中，自己有没有获得什么，或者说自己有没有一些独特的感悟？
2: 对，这个其实每次回来我就是在复盘我们去做爱心公益的这个时候，也是我自己常常在思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其实刚刚我们田光老师在问，就说你去到那里，你其实可以直接联系一些机构把我们物资直接送过去，我们可能就拨一个款一个数字，可能这趟公益也完成了。那为什么唯一老师你代表我们青联团区委还要这样子，就说每一个细节把握，每一个运输的小点，每一个东西都要自己去亲力亲为呢？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做企业其实就是像我们做公益一样，需要这种细致上自己去从基层做起。其实我们虽然说是做轴承销售的贸易，但我们去跑每一个客户，我们都是先联系公司，到公司采访了以后进行技术交流，我们走到车间去，我们可能跟每一个重要的技工，甚至有时候就直接在车间跟技术总工一起吃午饭，就是我们是实实在在到一个基层基点上去把关每一个细节，然后把每一个客户的需求都落到最底层，我们才能更好的服务好这个客户，才知道我们的产品是不是他们需要的，我们在哪些方面还确实需要提高。所以呢，我觉得做企业跟做公益的这个精神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从基层做起，从每一个小细节做起，那带给我们最后去完成这件事的成就感是真的是完全不同的。第二呢，其实在付出的同时，我们也是在成长。去跟我们静安持续的好几次，我们静安的陆迪书记先从团区委又来到了我们大宁街道，也是一线服务我们静安，然后又回到团区委继续带我们去做公益。其实我觉得我也是非常有缘分的，就是每一次我们都能跟着我们团区委，然后跟着唯一老师是每一年都带着我们去的，就我也非常荣幸哈，就是有这个机会持续着每年的去。第一呢，也是看到了我们静安在每个省哈一次一次公益上，我们也静安团区委我们也是一次比一次做得更好。第二，我们企业去到那里做公益，我们自己真正参与到那的这些企业家们，我们也是一次身心灵的成长。回来了以后，我们更好的思考说，我们在做企业的时候，我们在就是运营企业的时候，哪些细节上是需要更好的这样子去进一步的。所以我觉得刚刚田光老师问到我这个问题，说你回来了以后你是怎么想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而且我也愿意，就是只要我们团区委一直有响应，每年去，我自己去，当然一个名额有限，我都还非常愿意，就说在我们团区委的组织下，我也多带员工一起跟我们静安一起，就是来到这些巴楚啊，我们云南啊，还这些地方去做这些公益。
1: 我相信这个云南啊、新疆啊、上海都有帮扶的地区的孩子们，其实非常欢迎雅文带着企业的员工一起走到他们当中。那当然我们刚才也在介绍你，其实还是有很多社会身份的，说静安区的青联副主席和青企协的副会长，对吧？那除了带着自己的企业的员工过去之外，有没有想过怎么带动自己身边的企业家朋友一起来到巴楚，一起来到云南，想过吗？
2: 对， 这个其实我回来了以后也一直是跟我们不单单是我就说静安区的我这些企业家朋友们或者是青联委员们，我其实常常也跟我自己身边的，因为我也是福建在沪企业，也有跟我们福建晋江商会的企业家青年企业家们，还有身边的一些各个界别比较优秀的这些委员还有企业家们探讨的时候，我比较常说到的两点哈，就是第一点，我觉得参加这些活动跟参加这些公益其实真的不是在捐钱，我觉得是在投资未来，所以其实帮助他们我觉得呢就说是为整个社会在储备人才。第二点呢，我觉得就说还是一直跟我身边的企业家朋友们说，就是一定要尽可能的亲自去看看，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不是不愿意参加，而是不知道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所以我特别感谢我们静安区团区委和青企协每年都能组织我们去实地调研，就让我们亲眼的看到亲身的感受，而且在我们站在那些简陋的宿舍里呀，看到孩子们渴望的眼神的时候，还是说就是这些回来以后的一些转播啊，一些口述，我觉得都是做不到的。那其实呢，我作为就是我们静安区的青联副主席长呢，就是我的角色其实是搭桥，对，就是把企业家的资源，把我们委员们的能力呀和边疆的真实需求，就是精准的对接起来。尤其是在我们团区委和我们青联的加持下，对，主要是让大家觉得，就是说让这些身边的企业家和青联委员们觉得参与这件事是非常有意义的、有价值的，第二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0: 嗯，
1: 对，搭桥的话其实是搭了一个爱心的桥梁，对吧？嗯，我们再问一下维仪啊，嗯，除了带了很多物资来到了云南，来到了巴楚，嗯，好像你们在当地其实也去做了一系列的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对吧？开展了一些活动，比如说去这个老山主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也去过这个天宝口岸做产业对接。那么参与了这么多活动下来，去了这么多地方，你觉得上海的对口帮扶、对口援建，包括东西部协作等等的这些内容里面，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0: 其实我前面也提到过，就是我们东西部帮扶这件事情不单单只是产业上面这一块儿，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我觉得不单单是一个单向的输血，更多的我其实还是觉得其实是一种双向的赋能，我觉得。
1: 嗯，
0: 因为你前面也说到了，我们今年也是去到，去年我们也是去到了老山主峰去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还有一个就是产业上的，我觉得一个互动，因为我们内陆有很就是我们东部有很多的一些渠道，有很多的一些发展的经验，但是在西部他们有很多的天然的馈赠，有非常肥沃的土壤，然后有非常宜人的天气，我觉得这是产业上面，我觉得他们有天然的优势的，就是一些物资上面他们是有天然优势的，我觉得这在产业上我们是可以进行一个互助的。此外还有就是我们那个青年的互通上面，我觉得这是一种双向奔赴，不单单只是一种单向的输送和单向的输血。
1: 嗯，
0: 东部能够带给西部的是一些渠道，是一些理念，是一些想法，是一些视野。
1: 嗯，
0: 我觉得西部能够带给我们的是一些红色资源，一些精神的底蕴，还有一些是物资上的一些乡土的一些物资上的资源，我觉得然后我们通过两地的一个学习，然后彼此能够成就，我觉得是双向赋能的这么一个过程哦。
1: 嗯，
0: 所以其实就像你就是陈光老师说的，就这一最能打动我的，我其实就觉得我们是双向奔赴的，彼此敞开怀抱，一起奔赴未来，是这么一个互通的一个状态，而不是单向的一个趋势。
1: 有没有考虑带更多的静安区的团员、共青团员来到像云南、像新疆这样的地方？
0: 其实也可以跟那个陈光老师和各位听众做一些分享啊。其实也是因为我们25年，去到了就是我们团区委陆地书记带队，然后是我们有青年委员企协会员去到了当地，我们做了一些产业的帮扶，然后做了一些调研，然后也是看到了学习到了老山精神，然后也是看到了很多我们东西部协作的一些做深做实的一些成果的产出，所以我们今年的静安的核心团干部的培训，我们就放到了云南的八里坡。
1: 哦，太
0: 对，我觉得对，是，所以我说，其实不单单是企业家带过去，我们把产业，我们把我们一些合作带过去，我觉得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希望能够在

0: 学习、教育、培训上面，以及我们自身的团干部的那个提升上面，我们也能够到当地去学习他们的一些精神，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提到两位，一个是身体力行的企业力量，一位呢是统筹协调的公益推手，但我们能够听得出来，两位在参与这个公益活动一路走来，其实是有很多的感触，有很多感想。那同时呢，也的确是做了很多的实事。最后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两位都要问一下，两位都可以回答一下，就是我们接下来做的帮扶的工作，作为一个青年来说，不管是作为企业家，还是说做这个团组织的这一份子，我们在哪些方面还能够做得更深、更实、更有意思？
2: 我觉得呢，其实是可以从连接走向共生。过去其实我们静安团区委和我们一起出去的青年委员们来到，就是我们做公益的省市，我们做了很多扎实的事。对，有刚刚我跟我们田高老师汇报的2318套背心、7400个小圆凳、32台电脑的希望小屋，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实实在在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那下一步呢，我觉得可以思考，就是好不好和久不久，就是长久的久。就比如说在我们产业帮扶上，我们能不能把中部企业的技术能力和边疆的特色资源做一些更深的对接，更比如说让当地的自己长出造血的能力，自就是让他们自己当地的产业能自己长出这个造血的能力。那在人才培养上，就是除了我们一直在做的书信交流以外，那能不能让边疆的孩子们有机会来上海实地看一看，就像现在也有这个三峡孩子看上海的夏令营那样，实实在在的把他们带到上海来，让他们看看大上海是怎么样的。第三呢，我觉得就是在数字教育上，有了这个电脑教室以后，刚刚我们唯一老师也说到了，我们其实还给他们提供了在线的一些辅导，那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能不能持续的提供一些在线的课程和一些优质的远程辅导给到这些孩子们。所以呢，我觉得坦率地说，东西部的协作最难的其实不是开始，而是怎么更好地持续下去。那我也很受触动的，就是我们静安团区委其实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十年如一日地把这份山海情谊延续下去。那也作为一名参与者，我其实也是非常愿意继续跟随这份脚步，那也尽我所能参与到每一次公益中。谢谢。
0: 其实我们在2025年，去到云南的时候，也跟云南当地文山州他们一个创新创业的一个协会，我们做了一个深度的交流和对接。其实我们也是在想，因为我们带过去的很多青年轻企协的委员都是创业者，很多都是年轻的企业家，很多都是创业者。然后我们也是想啊，就是通过两个协会，创新创业协会，然后通过团的这么一个桥梁纽带，然后让两地的青年的创业者能够有这个平台，有这个交流的机制，有一个长效的合作机制，看看怎么能够让他们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发展。因为我们现在静安的话有一个那个派空间，然后还有很多的数据智能产业，我觉得有很多的新兴力量在我们静安是蓬勃发展当中。那我们如何把静安的这些好的资源、好的发展的东西能够跟西部进行一个互动和连接，这也是我们想做一些探索的。
1: 能够感觉到两位其实做了很多事情，而且听完两位分享之后呢，感觉特别感动。那同时呢，也是希望今后我们在做了更多的公益活动，帮助了更多人之后呢，也能够继续邀请两位再走到援建之声来继续分享，好不好？感谢两位的分享，再见。 以上是本期云电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那在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远见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散会。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连接。综合广播，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

0: 注意，潮玩信号已接收。
1: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2: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1: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2: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1: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2: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生活小妙招。
1: 是的，是的啊，感觉临近夏天啊，就是会跟很多的水果蔬菜打交道。
0: 嗯，
1: 那其实呢，其中也有很多的奥妙。哎，今天呢，也是想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说一说，也可以说是小型的科普了吧。
0: 嗯，对。那今天分享的这些，相信大家生活当中都能够用得到，而且呢，很多可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哎，好像不知道的事情。
1: 嗯，
0: 然后非常有趣的一期节目。
1: 是的，是的，就是没想到啊，原来是这样。
0: 对，那大家平时我们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蔬菜区、水果区或者是一些熟食区，
1: 嗯，
0: 是不是买完之后，最开始我记得是贴一个那个塑料胶布封条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再到后面是打结，
1: 嗯，
0: 然后呢，再到后面现在更加科技进步了嘛，它有一个那个封口钉，
1: 对，封口钉啊，
0: 就是很粗的那种，然后你还掰不开。嗯，
1: 对，
0: 大家应该都遇到过。
1: 是的，是的，就感觉每一次都很麻烦啊。
0: 嗯，是。那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散装的零食袋、水果生鲜卷起来之后，封口钉封上，安全不漏，同时但很难打开袋子。一般我是直接把袋子撕了，
1: 撕了，对吧？就是忍耐不了一点啊。
0: 嗯，
1: 暴力这种，其实很多人的这种习惯呢，也是用这种，指甲呢去把这个钉子抠开，对吧？
0: 是的。
1: 其实也蛮疼的嘛。
0: 嗯。
1: 所以说，大部分人都直接把这个袋子撕烂，像我和小爱刚才说到的一样。
0: 嗯。
1: 完了之后，就是说再找个袋子装起来，其实也蛮浪费的。
0: 是，
1: 在第一趴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教一教这个方法吧，就是不需要用这个手指甲啊去抠，也不需要用任何工具，其实也可以打开。
0: 嗯，对。那大家想一下会怎么用呢？其实我觉得那个超市里的我们装菜装水果的袋子还挺结实的，
1: 对，
0: 和我们平时用的保鲜袋不太一样，
1: 撕开还是挺费劲儿啊。
0: 对，其实呢，这个就是超市的封口钉如何去打开。第一步，两个手拉住袋子的下部
1: 、嗯、
0: 对，然后第二步，用力的往两边一拉，然后呢，这样对于袋子是没有任何损伤的，还是完好如初。
1: 对，我记得好像这个口子，它这个钉子啊，它底下是有一点点的小开口，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应该就是这个原理吧，可能直接就松了，直接就开了，
0: 应该就像女生扎头发一样的，就是把那个头发就是慢慢拉开，然后不是皮筋也会掉嘛、
1: 嗯、对对对，就是底部啊，朋友们，再说一遍，两手呢拉住袋子的底部，然后呢用力的往两边拉，
0: 嗯，
1: 其实对这个袋子也没有任何的损伤，还是完好如初，它就扯开了啊。
0: 对，那这样还可以当个小垃圾袋、
1: 嗯、
0: 刚好做完一餐饭把垃圾收一收扔掉。
1: 是的，是的啊，小技巧分享给各位了、
0: 嗯、那第二个呢，就是非整数定价法。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去超市买东西，什么9.9啊、18.9啊、29.9，
1: 对，很多啊。
0: 对，那有实验证明，大家对于9结尾的数字价格与0结尾的价格，比如说9.9和10块钱，同样是上涨10%，但是人们对9.9的价格感受更低，就觉得它是个位数，才9块钱，
1: 对，
0: 买啊。
1: 就是感觉好像还没有到这个10块钱，就是很便宜，对不对？
0: 嗯，
1: 实际上这个当然也是商业社会当中常用的一个非整数定法，就是定价法，刚才我们说到的。
0: 嗯，
1: 非整数定价法它的优点呢，一个是给人的一种精确计算的感觉，已经是最低限度价格的这种心理错觉啊。第二个呢，是给人一种便宜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0: 对，就是大家记不记得这么一句话，每次去超市什么5.9啊、4.9、3.9，然后或者9.9、19.9，总觉得自己买的东西不多，一结账398。
1: 是的啊，就是价格超出自己的这个预想。
0: 没错。
1: 那同时呢，还有就是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尾价的一个策略了。其实呀，将价格末位定为9的方法，它是属于尾数定价的策略的一种尾数定价了。
0: 嗯，
1: 也就是说给商品定一个以零头，就是结尾零头数结尾的这种非整数的价格，利用尾数的定价可以适当就是使这个消费者呢产生某些特殊的心理的效应啊。
0: 是的，那像是我们标价99.99商品和100.05的商品，虽然说这个差的不足一毛钱，但是前者会给购买者说
1: 不到100啊，
0: 对啊，但是后者就会认为怎么多了100，因此前者会给消费者一种价格更便宜的感觉，就会认为哎，我能够接受，
1: 嗯，对，我就是占的便宜了，对吧？
0: 对。
1: 再一个就是精确，带有尾数的这种定价呢，可以使消费者认为商品定价是非常认真精确的，连几角几分呢都算得清清楚楚，进而呢会产生一种好感信任感，对不对？
0: 嗯，没错。还有就是图个吉利的意思，因为某些数字常常被赋予一些特殊的含义，比如说我国的商品

0: 品常以六八九结尾，很少以四来结尾。
1: 嗯，
0: 而这些带有特殊含义的数字结尾，迎合了消费者图个吉利的心理。
1: 对，也能够促进销售嘛，对吧？
0: 嗯。
1: 不过其实话说回来，就算大家知道这些商家的策略，其实也是依旧会买买买，也不重要啊。
0: 嗯。
1: 也是简单的跟大家科普了一下，咱们这个关于消费，就是很多超市价格以九结尾呀、啊，等等的这种的一个小的一个科普啊。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2: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2: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2: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那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逛超市，为什么总感觉这个带点点酒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会更加划算，也跟大家讲了像我们的这样的扣子，就是封口钉如何去解开。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其他的逛超市的小技巧。
1: 是的是的，这一趴同样的带来的是一些关于超市的一些技巧啊。首先给到大家的第一个意见呢，是不要只挑触手可及的东西。怎么说呢，其实超市商品摆放它呢是有一个共同原则的啊。朋友们，超市一般呢把利润较高或者是咱说快过期的啊，就是产品呢是放在1.5米到1.7米的这种高度之间，所以说你比较容易到手的永远是商家最想卖出去的。
0: 没错，那越里面的商品是越新鲜的，摆放保质期比较短的冷藏柜的食品的时候，超市呢通常会把最新鲜的食物摆在里面，保质期呢还剩比较短的时间呢放到外面，然后每天进行更换。所以说因此大家想要买到新鲜的牛奶或者面包糕点等食物，不妨把这个货架最深处的产品拿出来看一看，
1: 对，
0: 这样就能挑到这个最喜欢并且呢它最新鲜的产品了。
1: 对，是的是的啊。那同时呢还有就是我们想不到的，朋友们最想卖的东西放右边，超市往往呢会利用人们习惯用右手的这种习惯啊，然后呢将最想推销的利润较高的商品都放在主购物道的这个或者是展柜的右侧，所以说逛超市呢不妨上下左右的去兼顾啊，不要就一味的习惯性的从右往左的这种啊。
0: 对，但是这也有 bug， 就是如果这个人是左撇子怎么办？
1: 那没办法了。
0: 是
1: 的，那我感觉这个就是自己，我觉得就是这个应该就是对自己是有好的吧，有利的吧。
0: 是的，那还有一个，这个应该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大家都知道我们等到这个下午去的时候，8点或者9点之后超市都会打折嘛，熟食区。然后呢还有就是它会有这个果盘，那切开的水果通常都是挑剩下的，因为超市果蔬区的供货量是很大的，每天都有大量的水果因为外观或者是变质无法销售，那需要切掉不新鲜的部分再上架，因此最好不要因为手懒而购买切好的水果，因为要知道外观完整的水果会更加新鲜，品质也会更加有保障一点。
1: 是的是的啊，也是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逛超市的一些技巧以及它的一些定律，以及咱们这个超市的袋子的一个封口的开开的一个方法啊。
0: 没错，
1: 那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比较有意思的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比如说啊，你现在临近夏天嘛，相信各位除了咱们平时开空调时间长了之后，也有那种想通通咱们的这个正常风自然风的这种感觉，也会对，当然也会开窗户通风，对吧，包括偶尔开开门这种的，那不免呢家里到处会出现一些小虫子小飞虫，对吧，就比如说有说到了啊，比蚊子还讨厌，教你几招去消灭它，就这种小飞虫。
0: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挺恐怖的，特别是有一段时间我是去住了谁家，反正是晚上玩手机的时候不是会灯会关掉吗，然后这种小飞虫你拿手机去刷手机，它刚好会跟灯源有就是有那个
0: 它有趋光性，
1: 对，它会跑过来，然后就会吓你一跳啊，很吓人。
0: 是的，如果说你中午做了饭然后没有收，然后晚上再回家就会发现，
1: 绝对有，
0: 就会发现这个厨房怎么这么多小飞虫，而且特别密密麻，就会很膈应人。
1: 对，
0: 全身，
1: 对对对，
0: 我见到这种飞虫其实一只两只我没有特别大的那种感受吧，但是如果说5只以上它在飞，我就
1: 有点吓人了，
0: 我的身上就会突然起鸡皮疙瘩，我就很难受。
1: 是的是的啊，所以说也跟大家来简单的来说一说它的一个消灭方法吧啊。
0: 是的，
1: 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准备一只旧丝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小飞虫不只是从外边飞进来，可能它也经常出现在卫生间的这个卫生间里面，
0: 对，
1: 包括它的一个小

0: 水道，对吧？地下道的一个地管里面，它可能会从那儿出来嘛。
1: 是的，
0: 咱们把这个旧丝袜准备好之后呢，然后把它套到地漏的盖子上，再剪去多余的这个丝袜，也就是说再把这个它呢盖到这个地漏上面，就是盖上去，完之后呢，那么这样的小飞虫就飞不出来。有些很多大部分不是从地漏里面爬出来的嘛。那其实这个方法的优点呢，是不仅可以防止小飞虫，而且呢还可以防止咱们的这个头发，女士洗头发的时候啊，也有一些类似的异物留下下水道，哎，一举两得，对不对？
1: 没错。
0: 缺点可能就是不能够杀死里面的小飞虫，只是能够堵住它的一个出行通道吧。
1: 是的，这样呢可能只是防止小飞虫飞进屋内。那方法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这个治本了。因为首先我们准备一瓶杀虫剂和保鲜膜，然后往地漏里面疯狂的喷杀虫剂，喷多几下，然后再把保鲜膜盖住，
0: 还出不来了。
1: 对，这个时候我们再把地漏盖子盖上去，然后让它闷上几个小时，里面的虫子是可以全部死光的。
0: 这个就是把它消灭了啊。
1: 但是用这个方法的时候有需要有个注意，
0: 应该是应用到生活实操上面，我们却经常犯错。要解释清楚，咱们得从这个糖破坏牙齿的大致的过程来讲起了。怎么说呢？人喜欢糖，口腔里有很多的细菌，然后呢变形链的一些球菌嘛也喜欢糖，这些细菌它也喜欢糖，所以说当人吃糖的时候呢，口腔里的细菌就会跟着去享福了，哎，我也吃上了，对吧？疯狂吃糖，然后呢拉出一些酸性的物质，然后口腔呢就会变成酸性的环境，那牙齿待在这种环境下待久了就会被腐蚀掉嘛，对吧？导致牙齿呢去脱矿啊，也就是说它的牙齿呢最硬的保护层牙釉质被溶解了。
1: 没错，当脱矿速度大于人体修复的时候，牙齿的城墙就会被毁，酸性物质就会攻进去，进一步加速溶解，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个渠洞，牙齿也就坏了，也就是牙齿那个大牙上面会有小黑点。
0: 对对对啊！
1: 那仔细上面看，大家会发现导致牙齿坏的其实糖，这是一个变量。
0: 对，
1: 还有一个变量就是口腔当中的酸性环境的时间。
0: 是的是的啊。
1: 所以说比较重要的是吃糖的一个顺序和吃糖的频率，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牙齿的伤害而言，一天一吃
0: 可能会少一点啊。
1: 对，一天一吃和一次吃很多，小于然后小于这个少食多餐的。所以说孩子或者家长对这个家里的孩子的一个劝诫，就是更多的其实就是
0: 你上午已经吃过了，对吧？你不如说上午已经吃过了，冰淇淋啊、饮料、甜食等等等等，下午再吃，
1: 不如是你直接吃够，然后去刷牙漱口，然后就不要再吃了，
0: 来得更直白一点啊。
1: 对，因为这样它是能够依靠漱口唾液分泌，让口腔内少时间的处于非酸性的环境，从而减少对牙齿自身的一个伤害了。
0: 没错没错啊。
1: 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生活当中，哎，我们总认为它就是正确的一些
1: 常识，
0: 对，
1: 它到底是怎样啊？
0: 也是有一些偏差的。
1: 对，
0: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爱喝热水，这个在家里喝热水，夏天30-40度喝热水，然后老人总是看到我们喝点奶茶呀，喝点冰可乐，
1: 少喝这。

0: 写喝热水，
1: 对，中国人总是觉得热水好，吃药的时候也是优先用热水服药，但是喝完药之后还会劝别人多喝热水，但实际情况下热水不一定是特别好的，
0: 对，
1: 温水和这个常温水我觉得才是比较好的。
0: 没错啊，就是简单的来说有一个推荐水温的一个排序的话啊，应该就是常温水，也就是说所谓的凉水，它大于温水不超过40度，然后呢大于冰水，再大于咱们所说的热水超过40度，
1: 是的。
0: 所以说其实热水是禁用项目，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说过啊，喝太烫太热的这种水实际上对身体反而不好，特别是肠胃这一块。
1: 没错，那很多人的这个口腔癌咽喉癌它就是因为饮用了太多热水，
0: 对，
1: 然后重复的去刺激它，然后刺激它之后它刚形成了一层机制，然后呢你又去刺激它，时间长了肯定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对对对，
1: 那为什么咱们吃胶囊吃药的时候就是要这个使用常温水或者凉水来服药，因为胶囊讲究是个缓释，大家经常听什么布洛芬缓释胶囊，对不对？而且很多胶囊它的外壳是用这种糯米纸做的，黏黏糊糊的嘛，就是
0: 对，
1: 放到嘴里你会觉得有点黏黏糊糊的。
0: 是的啊，
1: 如果你用热水一下把它冲下去，它基本上就散了。那很多缓释胶囊的药效它是会失效的，
0: 对啊。
1: 而且呢，
0: 这也是一个提示啊。
1: 对，而且呢，这个缓释胶囊的外壳它变软破裂，就会导致胶囊粘在嗓子眼上，就咽也咽不下去，然后吐又吐不出来，然后被噎住很难受，然后药液如果渗透的话，还会损伤这个食管道。
0: 没错啊，没错。这个呢也是跟大家说到了喝就是喝药用热水的这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要这样。
1: 是的，
0: 其实呢还有就是吃完饭去散步消食这个说法，其实整体来说它也是对的，但是呢许多人往往呢就是执行起来有瑕疵，就是说吃完饭立马抓紧时间去散步，非但无效反而有害。怎么说呢？因为刚吃完饭嘛，肠胃它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来去分泌咱们消化液和这个蠕动消化的，对不对？你如果立刻的去散步，肌肉就会跟随咱们的这个肠胃呢去想抢咱们的血液了，那导致肠胃供血不足，反而会呢引起一些消化的不良、腹胀，包括腹痛。那此外呢，咱们饭后散步呢还可能会胃咱们的这个胃部呢下垂，那其实正确的说法呢做法呢就是吃完饭咱们先休息个30分钟缓一下，然后呢再去散步，才能够达到咱们促进肠胃消化的一个作用了啊。
1: 没错，那这个呢咱们一定要牢记，就吃完饭我们先休息上这个1克钟2克钟，再进行一些这个行走啊运动啊
0: 对
1: 等等。
0: 同时还有这个我觉得就是经常被说的，我长痘痘了，我最近皮肤不好怎么怎么的，就是吃辣吃的，是不是啊？
1: 这个对，就是
0: 家里人是不是经常这么说啊？
1: 是，其实我小时候不怎么长痘啊，就是我在26岁之前都不怎么长痘，然后这两年这个27、28了反而开始长痘了，
0: 开始长了，
1: 然后我每次长痘，我家里人尤其是我爸他就说你少吃点那个炒米粉，因为我也觉得这个东西很奇怪，就是女生们爱吃炒米粉，然后呢我每次点微辣，但是我爸是一个完全不吃辣的人，然后呢他每次都会看到我吃炒米粉，他就认为我吃炒米粉我就长痘痘，我只要脸一长痘他就说你少吃点
0: 这些东西啊，
1: 看你都长痘了。但其实吃辣它不会长痘痘。
0: 来，我们准确的来说说啊，按照生活常识和日常我们观察到的，吃辣的确是会长痘痘，但其实啊如果说你较真就会发现吃辣它不会长痘痘，怎么说呢？那为什么就所有人都会觉得是那样的呢？因为吃辣它一定程度上是能够让咱们的这个血管呢去扩张的，如果人脸上本来就有萌芽状态的这种痘痘，它呢会让痘痘发出来，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而已，那此外呢一般吃辣还会伴随着咱们的高油高糖，比如说平时我们吃的刚才小孩说的什么炒米粉啦、火锅啦、烧烤啦，再来个奶茶，是不是高脂肪高糖，那才是真正会刺激内分泌引发一些痤疮的一些罪魁祸首了啊。
1: 是的，但是高油高盐火锅烧烤配奶茶或者再配个可乐真的好爽呀。
0: 对，确实感觉这个咱们的食道确实是享福了，
1: 没错，所以说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比较爱吃辣但是又怕长痘痘的话，那我们就来点清淡的辣，比如说我们吃点这个凉皮，凉皮不是也辣的吗，凉拌清炒，然后或者是我们这个 这个青辣椒炒菜带点辣味的，它会比较清爽一些。
0: 对对对，
1: 就不会像我们吃炒米粉呀，或者说是烧烤这种高油、高盐、高糖，然后产生的这样的辣。
0: 没错没错，所以说咱们还是要控一下，其实还是可以的啊。
1: 没错，那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0: 分享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一些觉得它就是日常当中经常的一些常识，但它确实
1: 是
0: 有一定问题的，
1: 对，我们是感受不到的，对不对？
0: 嗯，
1: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那其实还有啊，就是一个其他的一些小妙招，在节目最后也跟大家简单来说说，在饮食上面跟大家科普了啊，咱们消费上面也跟大家科普了。那接下来咱们也来说一说一些废品，
0: 嗯，
1: 利用之后的这个大牌，就是
0: 抠门
1: 在利用之后的，对对对，抠门小妙招吧。
0: 对，
1: 那首先要跟大家说的不多说了，就开始来跟大家科普啊。首先咱们的这个手机壳，旧的不要的手机壳，把它当这个咱们的肥皂盒。
0: 对，因为肥皂盒沥水嘛，
1: 嗯，
0: 之前就是大家相信都会买很多手机壳，
1: 对，
0: 每次换个手机壳就跟换了新手机一样，但是旧款的或者以前不要的手机壳
1: 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对不对？
0: 对，这个时候套出，就拿出我们几个小皮筋，然后把它套起来，然后变成井字状或者是网格状，然后再把香皂放到上面，非常好用。
1: 对，人家滴下来的水也不会积攒下来，毕竟这个手机壳是有孔的，对不对？
0: 没错，还有奶茶袋收纳方法，这个呢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收纳妙招了。
1: 你还别说，现在最近的不只是奶茶袋子了，就很多的外卖袋子非常的漂亮，颜值也很高，然后利用价值也很高啊。带回来之后咱们弄个孔啊，挂起来，可以把纸放回去，直接就可以当咱们的这个纸巾盒了。
0: 对，那现在呢就是非常好用，我还拿这个奶茶袋子装鸡蛋，我就是把它折叠起来之后装鸡蛋，
1: 装鸡蛋哦，收纳盒嘛，对不对？
0: 我觉得挺好用的。
1: 对，包括一些零食啊，我觉得水果都可以这么放啊，非常非常的好用。
0: 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喝的水溶 C100 或者是东方树叶，
1: 对，它们的口比较大，对吧？
0: 对，
1: 它也可以拿来去收一些家里用的一些小的豆子呀、大米呀、啊，小米呀、等等，绿豆都可以装进去啊，粮食罐嘛啊，小型的。
0: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时候吃这个绿豆、红豆啊、黄豆，或者是这个包谷榛子等等，它有的时候我们去买一袋子，基本上250克，就是比较少。这时候你就是也没有办法去储存它，顺便就拿到这个装起来就好了。
1: 是的，是的啊，也是不错的啊。
0: 嗯。
1: 同时呢，当然这个可能女生们会觉得，哎，没必要，我买个新的不好吗？也不贵。
0: 嗯。
1: 其实也很有意思呀，就比如说一些的这个硬纸盒，咱们做成收纳盒，对不对？
0: 嗯，
1: 去化妆，把我们的化妆品或者是一些药品，把它当成药品盒。
0: 其实我一直都这么做的，都没好
1: 意思说。很有意思，对不对？我觉得就比较有，就是有创意吧，很别致。
0: 对，
1: 大家都是一模一样，在网上购买的一系列的化妆的收纳盒，那我就不一样了，我自己做一个不行吗？当然可以啊。
0: 就是我们每次去买一些这个护肤品，或者说是一些牌子护肤品，它的那个盒子其实很好看，而且质量特别好。然后我就是一些发卡、发夹呀，然后皮
1: 都会往里放，是不是？
0: 对，我就顺手全扔进去，就一个盒子，我觉得很方便。
1: 嗯，也是蛮不错的啊。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个，就是买包的这个包装袋当这个内。我们现在有时候买鞋子或者是买一些包，它其实外面都会给你配一个防尘袋。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出去玩或者说是就是短途旅行，装这个内衣内裤或者说是袜子的时候，这一个袋子直接扔进去就很方便了。
1: 是的，是的啊。
0: 嗯，
1: 也可以收一些鞋子什么的啊。
0: 没错，那我们其实今天也跟大家介绍了非常多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和一些生活当中
1: 饮食上面的妙招啊。
0: 对，相信大家也有了不一样的感受。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持续收听我们节目，可以关注喀什地区融媒的这个我们微信公众号还有客户端等等。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会议结束的时候，朱德总司令还关切地与兵团领导以及军长政委们谈起部队的防寒保暖的问题，说他们这个部队都是南方的部队，没有高寒地带的作战经验，要注意防冻。不过他也说已令东北边防军为九兵团准备了寒区的服装，供他们入朝前换穿。兵团首长最后宣布，为了欢迎朱德总司令，为了打败美国佬，兵团请客四菜一汤全体会餐，引来一阵子嗷嗷的叫声。黄天柱对向秋远说，我说嘛，我就知道兵团要请客，早上就没吃饭。向秋远说，那你就好好吃，到朝鲜就吃不到了。黄天柱头一歪，朝鲜有好东西，冷冻狗肉，我们军长最喜欢吃的东西。向秋远说，错了不是，军长喜欢的是红烧狗肉，你是什么狗肉都喜欢。还是政委了解我，管他冷冻还是红烧呢，是个狗肉就行。黄天柱四面张望，已经饿得不行了。会餐的地方就在孔府的大院子里，摆了几十张桌子，这些桌子是兵团部从四面八方借来的，有大有小，新旧不一，但都是方方正正的八仙桌。与会者有几百人，八人一桌，也没有凳子椅子，都站着吃。一共是四大面盆，一盆红烧猪肉，一盆酱油煮黄豆，一盆炒鸡蛋，一盆白菜粉丝豆腐。桌子旁放着一大木桶蛋花白菜汤，主食就是山东的大馒头。黄天柱、向修元几个师的领导和张仁清在一张八仙桌上。黄天柱知道张仁清的爱好，故意把几个菜盆子看了看，说，既然会餐嘛，就搞得好一点，就一个荤菜，连个红烧狗肉都没有。张仁清反驳他说，怎么一个荤菜呢？还有炒鸡蛋吗？黄天柱不同意，军长打埋伏啊，炒鸡蛋怎么能算荤菜？向修远接过来说，在我们家乡，炒鸡蛋就算荤菜了。张仁清说，我知道你黄天柱想吃狗肉，你把仗给我打好，到朝鲜我请你吃狗肉，朝鲜红烧狗肉。黄天柱笑眯眯地说，朝鲜不一定有红烧狗肉，不过听说朝鲜的冷冻狗肉很有名，没有红烧狗肉，冷冻狗肉也行啊。张仁清说，不管什么肉，打好了仗有的你吃，打不好你黄天柱西北风都喝不上。黄天柱一本正经地说，大家都在这里啊，军长说话算话，不能食言。张仁清说，你这个黄天柱，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向修远接过来说，哪能打军长的牙祭，到了朝鲜打完了美国佬，我们请军长吃四菜一汤，起码两个荤菜，包括红烧狗肉。说说笑笑，气氛轻松，饭菜倒没有下去多少。 大家都很兴奋，一兴奋反而不觉得饿了。他们也知道，为了这顿混餐，兵团一定想了不少办法。这个看起来简单的四菜一汤，不知道费了多少周折。毕竟要入朝参战了，这也许是他们当时能搞出来的最好。

子吗？他们这个部队经过的大战恶战多了。淮海战役又怎么样？国民党那么多王牌军，还不是一下子就干掉他五六十万人？美国鬼子能有多少人？我们一家伙上去这么多部队，一个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很快就会解决问题的。返回驻地之前，与会者每人都领到了一件棉大衣，一色的日本土黄色军用大衣。这是兵团部特意为全体团以上干部发放的，营以下没有。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部队陆续发放了温带地区的冬装，即一种十分单薄的棉衣，两三斤重的样子，在欧阳云逸的家乡叫做夹衣。还发了薄棉被，也是两三斤重，没有棉鞋棉帽。师团领导们被告知，到了东北以后才能再发韩区的冬装，包括皮大衣、皮帽子、棉手套、大头鞋等等。形势的发展变化总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严峻的现实没有给张仁清、黄天柱他们留下更多时间。兵团部屈赴孔庙团以上干部会议之后的第五天，他们这个部队就紧急登车直奔东北而去。由于战局的变化，毛主席、中央军委电令九兵团的三个军火速开往东北边防，原定与徐继宪进行整训的计划完全被打乱。张仁清这个军奉了兵团命令，立即开赴吉林海河口集结，进行短期整补后即入朝作战。来不及过多的准备，所属四个师即由徐继宪的姚村、曲阜、兖州、邹县等站上车，依次北上，为兵团后卫。一切都乱了，好在到了东北之后还可以进行短期整补，张仁清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没想到随后的战局急转直下，九兵团的十几万人马未能等到发放棉帽子、棉手套、大头鞋的日子，也未能在东北的吉林海河口地区集结和短期整补，他们就穿着曲阜、兖州和泰安一线领到的南方的夹衣，直接开向了冰天雪地的北朝鲜的长津湖。陈阿毛小心翼翼擦拭吴铁锤视之为祖传宝贝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深秋的阳光懒洋洋地悬挂在西天之上，收割过的田野光光秃秃，这儿那儿褐黄色的山岭坡地上矮小的灌木和荒草已显枯黄，预示着又一个生命季节的来临。陈阿毛把锣摆放在新发的薄棉被上，用一块柔软的棉布仔细地擦拭，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子也摆放在一旁，很暗很涩的样子，但是光滑圆润，显示出岁月的印痕。木面上刻着的大清道光21年四月制的字样清晰可辨，在西斜的阳光照射下，紫铜色的锣面连同檀木匣子熠熠生辉，放射着沉静而又悠悠的光泽。陈阿毛对吴铁锤说，弄这个锣两三天擦一擦，一直当贡品样供着，什么时候用用呢？就怕时间长了会生锈。吴铁锤好像还没有睡醒，懒洋洋地说，好好擦你的吧，该敲的时候自然会让你敲。陈阿毛说，我是担心到时候敲不响。吴铁锤一听

0: 来了劲，敲不响，就怕你耳朵受不住。你是不知道啊，他干脆蹲在陈安王面前，有一点眉飞色舞起来。我们祖上老铁锤，吴老举人，三元里一通锣响，杀得英国鬼子屁滚尿流，自不用讲。就说到了我这辈子，淮阴城外打日本坂田次郎小队，我那个锣敲的，一小队鬼子抱着脑袋呜哇乱叫，你根本不用打。孟良崮战役怎么样？攻张灵甫指挥部攻不上去，我一通锣响，部队上了大固顶子，把整编74师来了个一锅端。大固顶子，张灵甫指挥部，嗨，跟你说这个你也不懂。吴铁锤掏出烟叶纸片片卷成一个喇叭筒，点火吸了一大口后又说，远的不扯，就说这近的，淮海战役又怎么样？你打听打听梁茂元516他是怎么跑过来的呀？怎么来的？陈阿毛歪着头问。吴铁锤脖子一梗，还不是听了我的锣响吗？陈阿毛偏要找点别扭，听吴干部说他是因为饿得受不住，闻着大馒头味儿才跑过来投的城。什么饿得受不住？吴铁锤说，他就是听了我的锣响跑过来的。不信你问问欧阳云逸教导员，他全知道。吴一六这家伙和我一个村的，我的锣他熟。陈阿毛偏不相信，我没有听说过，我不信你这个锣这么神。吴铁锤似乎想起点什么，他对陈阿毛说，我看你这个陈阿毛是人小鬼大呢，原来你是想用激将法来激我，我偏不上你这个当。想了想又说，你好好给我保管着吧，到时候有你听的，解放台湾，我一通锣响，部队就能登上台湾岛。在他们进行这一番讨论的时候，周围已围了一圈的人，有营里的战士，也有村里的老百姓。其中一个老头把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子以及那面铜锣仔细地打量了又打量，用很讨好的口气夸赞他们都是个老物件，总有几百年的岁数。那倒也不是，吴铁锤扔掉烟屁股站起来说，也就百十来年。营部的几个人都不在，李大个儿跟着欧阳云逸教导员去了团政委张之白那里，而吴一六带着王老头王三去团部领作战地图和给养。营里上午搞训练，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组织部队爬了半天的山，从上海坐了一个星期的闷罐子火车，说是到这有山有水的地方来练兵。可是吴铁锤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有什么好，水不见有多少，山也没有多高，而且这个地方看上去和打台湾也缺乏根本联系。因此他们想，要不是上级搞错了地方，就是哪儿出了毛病。问师力团里的领导，师团领导们一个个遮遮掩掩，什么都不说，只是要他们抓紧教育，抓紧训练。教育就是讲阶级觉悟，讲新中国，讲人民当家作主。训练就是爬爬山，投投弹，没什么新鲜内容。营里补充了一部分原国民党十六兵团起义的战士，也补充了一批当地的地方武装。据说全军一下子补充了5000余人。吴铁锤觉得这里面有道道。欧阳云逸来见团政委张之白， 也是想了解一点情况。张之白刚参加了兵团的干部会议，会了餐还发了大衣，一定是知道点什么。部队在南方转战多年，从来都没有发过大衣，现在突然把大衣发下来，虽然只发给团以上领导，可是欧阳云逸仍然感觉到其中的问题。张之白同样守口如瓶，他对欧阳云逸说，该打听的就打听，不该打听的就不要打听，该你知道的你不问也会告诉你，不该你知道的你问也问不去。大一是发了，那又怎么样？团以上领导年纪大，身体差，组织上照顾，你们年纪轻轻的，身强力壮，当然也用不着发。还是去组织好部队，不管什么时候任务下来，不管下来什么样的任务，都要保证拉得出、上得去、打得响。用李大个的话说，欧阳云逸是碰了一鼻子的灰。不过这一趟团部也没有白来，听话听音儿，他从张之白的话里也听出了一些言外之意。他感觉到他们的这个部队大概是不会再回到南方了，任务很可能会有变化，但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他也一时拿不准。会不会去朝鲜呢？美国鬼子打到了朝鲜，中国会不会出兵朝鲜？欧阳云逸敏感地意识到，在这有山有水的地方练兵，练完了兵，恐怕去的不是南边的台湾，而是北边的朝鲜。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下午全体集合，听兄弟部队的杨根思等几位战斗英雄报告英模大会情况。杨根思、周文江、苗姓表、陈宝富四人是他们这个军和华东军区评选出来的全国战斗英雄，刚刚参加完第一届全国英雄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国庆观礼之后，他们返回江浙一带的部队，行至南京下关，却被告知他们的部队已经开往山东曲阜兖州一线。当时他们都不明白，打台湾怎么去了山东呢？杨根思会前还是副连长，现在刚刚提升的连长。四个人讲了半天，见到毛主席的激动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杨根思是江苏泰兴人，与机炮连曹连长的家乡相距只有几里路，两个人很熟，是地道的老乡。曹连长入伍的时间虽比杨根思晚一点，当连长却比杨根思要早。现在人家成了闻名全国的英雄模范，上天安门观礼，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曹连长的心里不是个滋味。报告会后，两个泰兴老乡找了个僻静之地单独聊了聊，聊了很长时间。 在吴铁锤的印象中，

杨根思以及他的老乡曹连长哪儿都好，就是有点儿，怎么说呢，发咒。咒是他们老家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呆板死板，不灵活，不合群，憋着劲儿。吴铁锤记得当时选举英雄模范，军里的宣教科长写好了稿子，在大会上宣讲他杨根思的战斗事迹。念到中间，会场下面的杨根思突然站起来举手报告，说有个地方写错了，与实际情况有点小小的出入。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却打乱了会场秩序，弄得台上台下都很尴尬。主持会议的张仁清军长对杨根思说，既然这样，你亲自上来讲好了。杨根思还真的走上台去，实打实讲了起来。最后全体投票，杨根思虽然也榜上有名，但是票数却比人家周文江、毛性表、陈宝富少了十几票。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吴铁锤一散会就对欧阳云逸说道。吴一六带着王老头以及他的几匹骡马从团部拉回了一些给养，其中大青花驮着满满的一箱子地图，王老头还领了一件大衣，同样的日本土黄色军用大衣。陕北红军出身的王老头王三享受着团级干部待遇，团以上干部发大衣，当然也就给他发了一件。王老头的大衣并没引起吴铁锤多大的兴趣，日本货就那么回事儿。引起他注意的是大青花驮来的这一箱子地图。吴一六告诉他，箱子里装着的是全团的地图，只发到营这一级，连里不发。团部也没有更好的地方来保管，他们去领东西，团部就叫他们拉回来先存起来，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再发。团里还特别交代，不能遗失，不能泄密，不能随意翻看。吴铁锤心想，什么图搞得神神秘秘的？但凡是军用地图都不能遗失，不能泄密，这还用交代吗？就是这个不能看，不能看你发它干什么？吴铁锤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看看再说。箱子打开，里面是一摞一摞已经有些发黄的图纸，显然是有些年头了。抽出来几张一看，上面的等高线密密麻麻，很容易就能看出来高山、盆地、峡谷、河流之类的地形地貌。吴铁锤把相邻的几张按照编号拼接起来，使其成为一部分完整的地区。可是这一下把吴铁锤难住了，这是一个他十分陌生从未见过的地方。一条狭长的半岛与陆地相连，三面都是大海，而且图上的字也很奇怪，有的是中国字，有的显然不是中国字，所以有些他认得，而大部分是不认识。不过其中的一行字被他认出来了，是大正十四年。这些奇怪的文字使得吴铁锤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凭他的印象好像是日本人的地图。开始吴铁锤认为图上的这个地方肯定是台湾无疑，又一想不对，台湾是一个岛屿，与大陆中间隔着台湾海峡呢，而这个地方却与大陆相连，这是个什么鬼地方呢？行军打仗多年，吴铁锤也了解一些看

图识图的技巧。抗战的时候用的是缴获的日本地图，数量很少，后来用的是国民党地图。日本地图一般都搞得很细，虽然很多的字他不认识，但是能够很清楚地认出上面所标注的独立房、独立树以及村庄、道路、河流，比国民党的图要好用。国民党地图搞得很粗，经常是张冠李戴、错漏百出。吴铁锤想，人家来到你的国家打你，人家弄的图反而比你自己国家的图还要准，怎么能不打败仗？所以到了解放战争后期，他们部队还经常使用日本地图而不是国民党地图。但是眼前的这些在吴铁锤看起来有些似曾相识的地图，它上面所标注的地域却很陌生，这是他所没有见过的。王老头对地图是一窍不通，吴一六和李大个也搞不明白。陈阿毛虽说认得几个字，但是对这个半是中国字半是日本字的地图也同样的稀里糊涂，闹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吴铁锤说，还是等教导员回来吧。欧阳云逸回来后，吴铁锤就让他看这些地图。欧阳云逸只是看了一眼，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他对吴铁锤说，地图是日本地图无疑，是日本大正十四年，也就是1926年制作的，将近30年的时间。年代虽有些久远，但看着还行，还很清楚。吴铁锤问他，图上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他怎么从来没有见过？欧阳云逸看看他说，是朝鲜。朝鲜？吴铁锤眼睛圆了，怎么不发台湾地图，发朝鲜地图？欧阳云逸摘下眼镜，往上面哈了一口气，很仔细地擦拭着镜片，并没有回答吴铁锤的问话。从团部回来的路上，欧阳云逸一直都在想着部队可能面临的任务变化。他有一种预感，他们的部队可能不会再回到南方去打台湾了，而很可能会继续北上。新中国刚刚成立，美国人就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中国人能闭着眼睛睡觉吗？这些天部队的一些反常举动，上级领导们一个个神神秘秘的模样，已使他预感到可能发生的变化。现在看到朝鲜地图都发下来了，更加印证了他的判断。但是既然上级还没有把这个消息公开，依然处于保密状态，他也只能在心里面琢磨，而不能违反规定。特别是屋子里还有别人，所以对吴铁锤的问话他就不便回答。吴铁锤反而不依不饶，他对欧阳云逸说，老欧，你是个知识分子，你判断一下，发朝鲜地图不会是让我们去打朝鲜吧？欧阳云逸说，发朝鲜地图就打朝鲜，发日本地图还打日本呢，就是训练，看看你的识图用途有没有提高。吴铁锤说，我琢磨不是这么回事儿。部队一登车我就看出来了，跑到苏北鲁南打什么台湾，肯定另有说法。欧阳云逸说，不管打哪儿，你就好好练你的兵，让你去哪儿就去哪儿。欧阳云逸模棱两可的态度更加重了吴铁锤的疑虑，
也使他

他更加相信自己的猜测，那就是部队有可能会去朝鲜。吴铁锤撸了撸袖子，对屋里的几个人说，去朝鲜好啊，我就想跟美国佬干一仗。咱们过去打日本人，把日本人打跑了，打国民党，把国民党打得屁滚尿流，跑到个台湾小岛上，再打也没什么劲了。这个美国人很操蛋，过去帮国民党打内战，现在帮李承晚打朝鲜，不教训教训他，他也不知道咱们九兵团马王爷几只眼。李大个说，就是，我原来在那边，美国教官没少出歪主意，榴弹炮喷火器都调过来打解放军，不是美国佬哪个打得了内战嘛。陈阿毛说，美国憋三在阿拉上海横行霸道，打人搞女人家常便饭的。吴一六有些担心，美国武器好飞机多，打美国佬要有些飞机大炮才好。吴铁锤说，武器好又怎么样，我们小米加步枪不是照样打败日本法西斯，他飞机多敢下来拼刺刀吗？王老头蹲在地上抽旱烟，这时候也插话，相信上级，一句话，相信上级，跟着队伍就有办法。欧阳云逸见大家说得远了，出来收场，他说，去不去朝鲜，打不打美国鬼子，那是上级的事情，是毛主席中央军委定的事情，我们只要服从命令就行了。去朝鲜也好，去台湾也好，都是为了新中国，都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王老头说的对，相信上级，相信上级总没有错的。所以大家不要乱议论，练好了战斗技术，去哪里都能完成战斗任务。欧阳云逸一讲话，几个人也不好再说什么。沉默了一会儿，后来话题转到了王老头新发的大衣上。说是新发的，但看上去也就是六七成新的样子。天气还不是很凉，刚发下的薄棉衣许多人还都没有穿上，而王老头却已把大衣披在肩头了。按他的说法，没有什么地方放，披着反而省事儿。吴铁锤说，你现在就把大衣披上了，到了天寒地冻的时候怎么办呢？王老头说，再天寒地冻的他还能有多冷，这些年没有大衣，冬天不也过来了。吴铁锤一想也是，行军打仗多少年，他也一直都没有穿过大衣，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也都扛过来了，在接下来的这个冬天又可能会遇到怎样的寒冷呢？王老头却直夸他这个日本大衣质量不错，披在肩膀上暖烘烘的，他要大家都披披体会体会。欧阳云逸只是用手摸了摸，没摸出多少新鲜的感觉，就是一层棉布，只不过厚实一点而已。吴铁锤没拿正眼看，他对王老头王三说，真要去朝鲜打美国佬，我弄一件皮大衣来，翻毛的，比你这个日本货不知好多少倍。收拾好地图，吴铁锤给李大个他们下了命令，说这个地图目前还只是发到营这一级，只有营干部们掌握，你们几个看见就看见了，但是嘴巴要严，不准乱说，谁要乱说，说漏了风，别怪我揍你个熊。吃过晚饭，欧阳云逸拉着吴铁锤在村头上走了一会儿，
这时候

0: 两个人才把真实的想法进行了交换。部队要去朝鲜，目前看基本上已成定局。虽然上级还没有公开这个事情，但也是早晚的事。欧阳云逸说，上级有上级的考虑，而我们要有我们的打算，要尽早准备，免得到时候上级一声令下，搞得手忙脚乱的。吴铁锤说，说准备就是抓紧时间练兵了，别的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吃喝拉撒睡那都是上级的事情，他总不能叫我们光腚去朝鲜。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四野一片宁静，秋虫在叽叽地鸣叫，天空上星月无光，远远近近的山地丘陵都隐藏在暗夜之中，让人辨不清方向。他们临时居住的村庄黑乎乎的一片，只能辨别出一个大致轮廓，偶尔有昏黄的煤油灯光从一家一户的窗户和门缝中透出，更是加重了夜的黑暗与安详。村头村尾的家狗不时轻轻一吠，显示出一个个村庄的确切方位。远远的地方，火车鸣响着汽笛隆隆驶过，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隐约传来，它节奏分明，在黑暗的田野上缓缓飘荡。在这个宁静而又黑暗的夜晚，他们谈到了杨根思等四个战斗英雄的报告，说他们去北京开会，见到毛主席又在天安门观礼，真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吴铁锤有点不服，说他大战小仗也打了不少，怎么他就不能搞个战斗英雄当当呢？欧阳云逸说，打好仗带好部队完成任务是根本，英雄模范毕竟少数。吴铁锤说，不行，这回去朝鲜打美国佬，一定搞个战斗英雄，也为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露露脸，让他铁锤妈妈脸上沾点光。欧阳云逸看不清吴铁锤的面庞，但是他知道此时此刻的这张脸庞一定是容光焕发，只要有仗打，他吴铁锤就会兴奋，更别说去朝鲜打美国佬了。枪林弹雨，血雨腥风，他和这个吴铁锤多少年摸爬滚打在一起，他太了解这个人了，就像了解他们这个营，了解他自己一样。他相信自己的部队，战士们要是知道了出兵朝鲜，一定都会嗷嗷叫唤。吴铁锤也看不清欧阳云逸的样子，然而他一样知道欧阳云逸脸上的表情。这是一张文质彬彬的脸，上面有一副眼镜，这张脸爱干净，什么时候都弄得利利索索的，就像什么时候都坚持早晚刷牙那样。当年吴铁锤跟着欧阳云逸参加了新四

军的抗日武装，与其说是因为打了苏北老家吴家集吴老财的黄毛狮子狗，与吴老财结下了不解之怨，倒不如说是这张脸吸引了他。这是一张沉静和不动声色的脸，让人感觉到力量，感觉到生活的阳光。他信得过这张脸。黑暗之中的他们还谈起了王老头的土黄色日本军用大衣，说那是个老同志，组织上应该照顾的。吴铁锤说，兵团也真是的，要发还不都发，光给团以上干部发。欧阳云逸说，兵团一定是有困难，一下子哪来那么多大衣，再说了，这些年你也没有穿过大衣，从南打到北，从北打到南，还不是一样打到今天。吴铁锤说，那倒也是，不过教导员你不知道，我小时候听说过东北那个地方很冷，非常冷。欧阳云逸说，冷到什么样，还能冻死人吗？一列一列的孟罐子军列在躁动与期待之中开出了山海关。天气开始变冷，出发时暖洋洋的日头已是余温寥寥，凉风一阵紧过一阵。江南的这个季节正是晾晒稻谷的时候，田野村头花红柳绿，而眼下的东北大地已是满目萧杀，冬天开始降临在这片黑色的原野上。越往北走寒意越重，越往北走冬天的落日也就愈发的苍茫。车过通化，吴铁锤的这趟火车又做了短暂的停靠。正是黄昏落日，寒风吹裹着站台上的落叶枯草，飞沙走石，红红绿绿的标语随风飘舞着，破旧的门窗在噼啪作响。西北方向的云层压得很低，预示着一场风暴的即将来临。吴铁锤、欧阳云逸和营部的几个人在站台上走了一圈，只碰到了一位管理道岔的铁路师傅。没有了天津车站的锣鼓喧闹，也缺少了大喇叭的洪亮声音，除了长长的闷罐子军列，站台上十分冷清。这位铁路师傅头戴三块瓦的棉帽，大头鞋，身披一件污渍斑斑的厚重大衣。由于常年的烟熏火燎，这件臃肿的大衣眼下已辨不清本来的颜色。他脸庞红润，高高的个子，看到站台上吴铁锤他们高高矮矮的几个人，就主动地上前攀谈起来。他们得知这个铁路师傅姓吴，所以就管他叫吴师傅。吴师傅一口纯正的东北方言，他知道吴铁锤他们是将要开赴朝鲜的志愿军，言谈话语之间满怀着崇敬和热情。他告诉吴铁锤、欧阳云逸，像这样的闷罐子军列也开过去很多趟，后面不知道还要来多少，一家伙上去这么多部队，够美国小鬼子喝一壶的。不过他看到这几个人身上的军装，也流露出担心疑惑。吴铁锤他们都是出发时的装扮，大盖帽、胶底回力鞋、单薄的棉衣裤。吴师傅对他们说，朝鲜那嘎的贼冷，你们这个样子上去恐怕够呛呢。李大个显然不太懂东北方言，贼冷是啥子，哪个晓得吗？吴师傅说，小同志是南方人吧？

你可不知道俺们东北这嘎的，零下几十度是家常便饭，鼻子耳朵一扑了就能掉下来。陈阿毛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耳朵还能掉下来，吹掉的吧？吹掉的邪乎。吴师傅觉得这些南方人对东北的寒冷明显缺乏了解，加重了语气，冻掉的。他的话引来了一阵笑声，能够明显感觉到对他的不信任。吴师傅正言厉色地说，你们还别不信，俺们这嘎的冬天竟是大烟泡，尿尿你出门手里都要拿根棍子。拿棍子干什么？欧阳云逸也产生了疑问。干什么？吴师傅仍然一本正经地说，拿棍子敲，不然尿到一半就冻住了。李大个儿和陈阿毛完全被唬住了，吴铁锤、欧阳云逸却是将信将疑，他们都没有在东北生活过，虽然知道东北是比他们江南苏北要冷，但是究竟冷到什么样，谁也没有体会过。至于鼻子耳朵扑了扑了就掉，尿尿要用棍子敲，他们感到不太可能。但是吴师傅说得这么认真，又不由他们不信。铁路吴师傅担心部队的衣着，欧阳云逸对吴师傅的打扮也不以为然。欧阳云逸说，什么季节，师傅你穿着这么厚的大衣大头鞋，到冬天穿什么？吴师傅惊奇地说，啥季节，这嘎的已经冬天了，九月份入冬，十月份下雪，眼下都十一月了，还啥季节。吴铁锤小时候听说过东北的寒冷，小时候挨冻的滋味真不好受，那还是在他老家苏北吴家集，在冰天雪地的东北，不知道要比他老家冷出多少倍。火车还没有得到发车的信号，站台上风很大，大家也确实感觉到风寒天冷，所以就找了个避风的地方抽烟。吴师傅抽的是自卷的喇叭筒，吴铁锤却掏出了轻易不抽的洋烟卷，是在南京下关车站上买的老刀牌香烟，一共买了两盒，一路上还没有舍得抽。吴铁锤撕开烟纸，掏出一根给吴师傅，自己却要了吴师傅的喇叭筒来抽。吴师傅的东北旱烟劲头很大，吴铁锤觉得非常过瘾。吴师傅没有点燃吴铁锤的老刀牌烟卷，只是在鼻子上闻了闻，很小心地装进大衣口袋里，而后又掏出烟叶纸条卷起了喇叭筒。吴铁锤一看他的举动，知道这是个真正抽烟的人，干脆把一整盒老刀牌都送给了这个铁路吴师傅，说就当是出国打美国鬼子而留下的一点纪念吧。吴师傅仿佛收受了贵重礼物那般受宠若惊，同时又感到十分的为难与愧疚，说他没什么东西送给打美国鬼子的志愿军，反而收了志愿军这么好的香烟，心里头真是过意不去。在此他只能祝志愿军出国作战一路胜利，早日凯旋。即将开车的哨音吹响了，火车鸣响了汽笛，一团一团的蒸汽在寒风中飘荡。吴铁锤和欧阳云逸他们告别了吴师傅，奔向即将出征的孟冠子。

巡猎。已经拉开了一段距离，吴师傅却突然从后面跑上来，三两把脱下自己的大衣，死活塞给吴铁锤。他真诚地说，别看我这个大衣埋汰，却是正宗的日本关东军军用装备，翻毛的，抗风抗寒，你们带上它到了朝鲜那嘎的兴许能用得上，就算我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尽点心意吧。吴铁锤说，怎么能要你的大衣，你现在也要穿。铁路吴师傅死活不干，说他家在这嘎的呢，本乡本土的总会想出办法，你们到了朝鲜是人生地不熟，拿上就能派点用场。吴铁锤一看确实盛情难却，就叫李大个儿接过了大衣。他真心地对吴师傅说，大冬天的让你把大衣脱下来真不好意思。你放心，吴师傅，有了你这件翻毛皮大衣，我就能替你多干掉几个美国鬼子。吴师傅冲他们招招手，意思是让他们赶快上车，火车马上就要开了。吴铁锤突然间想起个事儿，他叫吴师傅等等，自己一跃上了闷罐子，片刻又蹦下车来，手里却攥着瓶洋河大曲。他把这瓶酒硬塞到吴师傅怀里，说这个酒是他苏北老家吴家集的老母亲烧给他的，珍藏了多年，一直舍不得喝。你们这嘎的天冷，大衣又脱了，冷的时候喝两口暖暖身子。吴铁锤特意叮嘱说，他们家的老酒劲头特别大，两口下去就能放倒个人。他要吴师傅喝的时候悠着点，不然会一醉不醒的。吴师傅没有推辞，他接过了这个酒瓶子，也记住了吴铁锤的话。他看着吴铁锤匆忙爬上已经缓缓开动的火车，吴铁锤冲着站台上的吴师傅招招手，想说一句回来见，可是却并没有说出口来。风很大，满地飞舞着落叶枯草以及残破的红绿标语。在他的视线中，吴师傅的身影越来越远，连同着这个冷清破旧的小站一同消失在灰蒙蒙的天空之下。吴师傅目送闷罐子军列喷吐着黑烟隆隆地驶向远方，把手里的洋河大曲放在鼻子下闻了又闻，真是好酒啊，他在心里面说道，怪不得人家珍藏了那么多年。这一去就冰天雪地炮火连天的了，不知道这些人什么时候能够回来，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个面啥的。他想，刚才光顾着说话了，也忘了问问几个志愿军同志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都姓甚名谁。他感到非常懊悔。张仁清军长的部队及其九兵团兄弟部队的两个军奔波在关外大地上的时候，奥利弗·史密斯的陆战一师刚刚结束了黄海日本海的悠悠行动，而在圆山港正式登陆。依照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计划，他们将从东部战线沿长津湖水库一线向北发起前行攻势，直插鸭绿江边，在东西两线完成对志愿军13兵团的战略包围，从而一举扫荡北部朝鲜，结束朝鲜战争。13兵团是第一批出国作战的志愿军六个军，此刻在西线正面临沃尔顿沃克第八集团军的巨大压力。
如果陆战一师于东部发起并完成前

0: 行攻势，将使十三兵团腹背受敌，后果无法想象。战场形势变得万分危急。鉴于朝鲜战场的严峻局面，毛主席中央军委电令九兵团取消原定于海河口地区进行整补换装的计划，直开鸭绿江，由吉安等地火速直接入朝。毛主席的电报充满了对时局的焦虑。张仁清的军即将到达边界整补地区，计划取消后，由于友邻部队的一个军已开向安东，一时不及调转，所以以他们所在的位置，兵团决定他这个军从后卫变前卫，直开吉安鸭绿江。军直及其所属四个师在吉安过江后，将经由北朝鲜的满浦里、江界、平南镇一线进至长津湖地区，迎头截击美陆战一师，阻敌北犯。张仁清明白，取消整补换装计划将意味着几万人的部队没有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棉大衣，他们将要穿着南方部队的单薄冬装，在朝鲜的高寒地带作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它们。那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刚学过的词语和句子。连心桥，
1: Kalıp taşlık körüğü.
0: 连心桥
1: Kalıp taşlık körüğü.
0: 美景
1: Güzel manzara.
0: 美景
1: Güzel manzara.
0: 广袤的乡村大地
1: Keng yezi kentler.
0: 广袤的乡村大地
1: Keng yezi

0: 拿下
1: 了。看电影，
0: 听到歌的
2: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2: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2: 行，大爷你先凉会儿吧啊。
3: 好嘞。
1: 学交流，
0: 学的얼마씩들수있겠네
1: 光影宝盒。
4: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各位，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歌曲是《如愿》。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喀什地区召开服务业大会，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奋力开创喀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喀什各县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实便民服务，做细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第13届新疆创新创业大赛喀什赛区圆满落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7月13号，喀什地区召开服务业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和自治区服务业大会精神，加快推动全地区服务业扩能提质，为构建喀什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解读了喀什地区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进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文件，地质相关部门、部分县市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4: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奋力开创喀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全方位提升便民普惠服务供给水平，把兜底性、基础性服务摆在突出位置，抓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关键小事，推动医疗、文化、政务服务资源下沉到一线，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扩大优质家政服务供给，筑牢民生服务底盘。要扩容提质升级类服务供给，紧扣各族群众消费升级需求，促进文化、旅游、体育、教育、医疗卫生等服务向高品质体验式升级，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要大力发展投资于人、服务于人的产业，培育特色服务定制赛道，补齐特殊群体服务短板，不断壮大定制类市场主体，精准匹配多元服务需求，分层释放消费潜力。要强化科创全链赋能，围绕构建喀什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产业需求，强化技术引进和再创新，畅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通道，推动科技服务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要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绿色算力产业，壮大现代商贸物流业，强化低碳绿色服务，全维度升级先进制造配套服务体系。

0: 要高质量构建专业服务支撑体系，完善服务标准体系，规范行业秩序，提升服务品质，加快培育一批喀什服务品牌。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把服务业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强化组织保障，压实工作责任，全方位加强要素保障，健全完善服务业专项扶持政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服务业人才培养引进机制，加快完善支持服务体系，凝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
1: 市五五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市五五开局之年，喀什地区各县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实便民服务，做细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2: 泽普县持续聚焦老年群体吃饭难问题，不断扩大老年助餐服务覆盖范围，优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建成57个老年助餐点，守护辖区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
3: 泽普县伊马乡助餐点负责人阿布利米提买买提：
4: 我们助餐店针对不同老人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想吃经济实惠的有营养套餐，想改善伙食也有定制菜品可以选择。
2: 除了上门送餐的暖心兜底服务，遍布城乡的社区助餐点也成了老人们日常就餐、休闲社交的幸福驿站。
3: 泽普县泽普镇喀拉萨社区居民顾维健：
5: 我每天都要出门散步锻炼，刚好溜达的助餐点就把饭吃了，特别方便。
2: 小餐桌，大民生。据泽普县民政局统计，截至2026年6月，泽普县在13个乡镇、57个村社区建成标准化老年助餐点，城乡养老助餐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
3: 泽普县民政局干部王毅：
6: 以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养老服务需求为目标，持续办好民生实事，优化老年助餐服务布局，更好地为全县老年人提供优质、贴心的全方位养老服务。
2: 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刹车线盘活城区街角空地、闲置边角地等零散空间，高标准推进口袋公园建设项目，让居民就近畅享生态休闲红利。
3: 刹车线城市管理局园林绿化办公室干部赵光辉：
7: 目前全县已开工建设、升级改造口袋公园9个，投入1200万左右。
1: 近日，为期3天的第13届新疆创新创业大赛喀什赛区系列赛事圆满收官。大赛聚焦科创赋能产业升级，汇聚本土优质科创项目，以赛为媒，以赛促创，为喀什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活力。
0: 本次大赛于7月8日启幕，包含第13届新疆创新创业大赛喀什赛区、第11届喀什地区创新创业大赛、第13届喀什经济开发区创业之星大赛3项赛事，全程规范有序，亮点纷呈。
3: 喀什地区科学技术局创新体系建设与成果转化科负责人泰莱提·图尔逊：
8: 通过赛事搭建政、产、学、研、经、服一体化交流平台，挖掘本土优质科创项目，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后备力量。
0: 经过激烈角逐，各大奖项悉数出炉。新疆空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基于空天信息与人工智能的智慧边疆治理综合解决方案斩获成长组1等奖。碳基新材喀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电子及金刚石量产项目拿下初创组1名。
3: 新疆空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蒙广红：
9: 通过大赛，我们同行业之间不断的学习，教学相长。借助大赛，我们也希望对接资本与产业资源，以科创力量助推区域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喀什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巴楚县巴楚镇，有一位扎根基层10余年的工作者，他就是友谊路社区党支部书记胡娟。今年，他荣获2026年喀什地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这份荣誉是他深耕基层一线，把党务工作做到群众心坎里的真实写照。
2: 巴楚县巴楚镇友谊路社区搭建了社区加网格加楼栋加党员户4级组织体系，推动党员量身份、量职责。

0: 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社区治理。
1: 巴楚县巴楚镇有义路社区居民阿里木江吴福尔。
2: 学校有困难，有诉求，都记在心里。邻里牵上矛盾时，胡书记都会耐心调解，讲道理，解心结，对待我们格外用心。
0: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胡娟常说的一句话。社区改造升级党群服务阵地，建成900平方米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面向辖区青少年开设红领巾小课堂，寒暑假开设阅读、手工、绘画等课程。
1: 巴楚县巴楚镇有义路社区干部于永慧，
3: 他时常提醒我们，群众的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要多入户，多贴近群众。今后我们会落实好各项便民服务，及时回应群众诉求，用心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
1: 巴楚县巴楚镇友谊路社区党支部书记胡娟，
4: 社区是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做居民贴心人是我的工作初心。家里长短、生活琐事都是群众最关心的民生大事。
0: 胡娟牵头组建舞蹈、合唱、戏曲等六支群众文体队伍，常态化开展联谊活动，组织七支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便民服务，在全县率先设立心理咨询室，为居民提供心理疏导服务，打造牵手友谊调解品牌，将邻里家庭纠纷化解在楼栋一线。
1: 巴楚县巴楚镇友谊路社区党支部书记胡娟，
4: 我将带领全体社区干部做精做细基层服务，丰富各族群众文化生活，汇聚共治力量，建设安心暖心舒心的幸福社区。
0: 友谊路社区党支部先后荣获自治区文明单位、喀什地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喀什地区五个好标准化规范化党支部等多项荣誉。大事小事冲在前，居民冷暖记心间。胡娟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当好社区群众贴心人，交出一份温暖扎实的基层治理答卷。
5: 近期，自治区畜牧总站联合自治区畜牧科学院专家团队下沉喀什地区生产一线，开展巡回技术指导与专项培训，把良种改良、科学养殖、疫病防控等实用技术送到田间牧场，以科技力量助推喀什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
6: 在月浦湖县阿奇克乡高标准养殖小区，培训采取理论讲解加现场实操加互动答疑相结合的方式，切实引导养殖户树牢科学防疫理念，提升自主管理水平。
1: 月浦湖县畜牧兽医站站长阿布利兹热河曼，
7: 我们将以自测鼻腺为契机，持续常态化开展畜牧兽医能力提升培训，不断加强基层畜牧兽医队伍。
6: 专家团队因地制宜开展技术帮扶，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聚焦高海拔牧区养殖痛点开展专题培训，在巴楚县同步推进惠农政策宣讲与庭院养殖操作规范。
1: 巴楚县琼库尔恰克乡杰然帕塔村育种员古利米拉亚克府，
8: 回到岗位，我会学以致用，改进扫作，努力提升牧羊收孕率。
6: 此次系列畜牧技术下沉服务，精准破解基层养殖技术难题，夯实了喀什地区基层畜牧技术服务基础，为全域畜牧产业提质升级、农牧民稳定增收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5: 盛夏高温持续来袭，喀什各地电力、燃气等保供单位积极行动，全面加大设施巡检、入户排查和安全宣传力度，全方位筑牢夏季安全防线。
6: 连日来，国网英吉沙县供电公司乌恰供电所聚焦高温保供，全面开展电网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此次排查以十千伏线路配电变压器、环网开关及低压台区为重点，采取拉网式巡检，确保逐项核查不留死角。
1: 国网英吉沙县供电公司乌恰供电所副所长阿卜杜克热木伊斯马伊利，
9: 每电堆辖区中电线路和台区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检，提前发现隐患，第一时间处置，全力保障辖区内群众清亮度夏，让大家用电更稳更安心。
6: 国网英吉沙县供电公司各乡镇供电所密切关。

0: 注气温变化与电网负荷动态，不断增加巡检频次，细化落实各项保电运维举措。
1: 国网英吉沙县供电公司乌洽供电所所长冯浩：
2: 对高负荷台区老旧线路和薄弱设备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跟踪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处置发热过载等隐患，同时优化抢修响应机制，用实际行动筑牢夏季保电防线，保障我们辖区群众用电稳定可靠。
0: 新疆万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巴楚县分公司紧盯高温天气下的安全风险点，坚持检查与宣传并重。针对夏季用气特点，工作人员深入社区向居民讲解日常自查及应急处置方法，筑牢高温季节安全用气屏障。
1: 巴楚县居民白林春：
3: 夏天高温用气隐患多，工作人员上门帮我们检查燃气设备，还教了我们很多燃气的安全知识，以后我们会多检查勤通风，安全规范用气。
1: 新疆万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巴楚县分公司员工玉苏甫艾丽热和睦：
4: 结合隐患排查，同步开展安全宣讲，引导居民养成安全用气习惯，保障辖区居民用气平稳安全，守住夏季燃气安全底线。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5: 7月11日，巴楚县2026年抖音足球少年行暑期集训在县第四中学启动。本次集训为期20天，是抖音联合壹基金打造的青少年足球公益项目。自2024年9月发起以来，该项目汇聚公益机构、企业及媒体等社会力量，通过3+X 资助体系、四级赛事及青训支持等举措，助力足球事业发展。
0: 连日来，英吉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夏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执法人员深入商超、农贸市场及餐饮门店，重点检查经营资质、环境卫生、冷藏温控及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情况。通过专项检查，强化食品经营主体安全意识，为群众营造安全舒心的消费环境。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吐桃，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摇下，在那真假的满肚的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像呢身体已经从空气里消失了似的。读到这里呢，我总感觉自己不是在看书，而是跟着李娟呢蹲在河边，把脚伸进冰凉的河水里，看阳光呢透过树叶洒下来，碎成一片一片的光斑。这本书当中呢，李娟写的是阿勒泰，但是我呢总觉得她写的也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个想去的地方。她写的就是那个我想去的地方，那种辽阔，那种安静，不被城市节奏追赶的生活，是不是也是大家向往的呢？七月的喀什白天很热，但是夜晚的风是凉的。如果大家在某个傍晚坐在古城的某个角落里翻开了这本书，一定会觉得这就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吧。

们呢会让大家发现，原来我们每天走过的街巷、吃过的美食、遇见的陌生人，都值得被写进书里，被更多的人看见。第一本书呢是我和爸爸逛巴扎。这本书呢真的是有一些特别，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巴扎是我们喀什的每个人可能都情有独钟的地方。巴扎呢也被誉为新疆的一道不经修饰的人文风景，也是我们真实生活的缩影吧，也是了解新疆的风物人文呢最直观的窗口。或许呢时间不够，或许距离太远，或许呢预算不足，不能立刻的前往新疆，去巴扎的实地走一走看一看。别难过，那接下来的这本书我们就在纸上来一次巴扎最漫游，就是来一次慢充式的巴扎游。这本书呢文图都是周翔来创作的，那是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本绘本，是家长和孩子一起来看的一本书。其实呢翻开它的时候呢，就像一头扎进了星期天的喀什的牛羊巴扎里，商贩的吆喝声、烤包子的香气、彩绸被风扬起的画面全部呢扑面而来。书里的小朋友阿尔曼牵着爸爸的手走进了巴扎，这里有琳琅满目的瓜果蔬菜，有滋滋冒油的烤肉，有香甜软糯的麻糖，还有呢爸爸与老战友重逢的热情的拥抱。这本书里呢特别打动我的是他把热闹和温情呢揉在了一起。巴扎是喧闹的，但是巴扎里的人心是暖的，那种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无论在什么时候呢都会让人心头一热。说到这儿，我觉得我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了，就是大家逛巴扎的时候都吃过哪些美食呢？比如说烤串，就是烧烤类的，是不是？还有抓饭类的，还有拉条子，还有呢烤馕，还有呢烤包子，还有呢就是一米长的那个烤肉。现在一去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眼睛会被吸引住，是不是？还有那种人间烟火气。还有巴扎市的水果，西瓜、梨子、桃子、哈密瓜，我觉得应有尽有。还有温泼，是不是是一种独特的一种产自喀什的一种算是水果吧。我觉得最多的时候是把它放在米里面，我觉得那个米呢有股淡淡的香味儿。巴扎上的摊贩我从小的记忆呢就是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卖地毯的、卖陶罐的，还有卖这个门框的。大家记得吗，小的时候逛巴扎的时候，那个巴扎上的各种的门框都是现成的，就是手工雕刻的，上面有各样的花纹，还有呢就是没有花纹的，但是雕刻出来就是原木的，大家还记得吗？还有呢小的时候还记得修鞋的是特别的多，是不是？看这本书的时候和爸爸逛巴扎的时候呢，这些美食瓜果摊贩挤挤挨挨，即使呢只是看图也能感受这种场景里的热闹和喧腾，真的是浓浓的烟火气，真的非常的美好。在这本书的绘图的部分呢，其实我们能看到什么呢？能看到有人在试刮胡刀，有人在奏乐跳舞，有人呢在挑选物品，还有人呢在打盹儿。
在这本绘本当中呢，巴扎上的人们神情动作被作者呢一一捕捉，就这样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的画面里头，仿佛呢大家就身处在这样的场景里。这些人是多么的真实，多么的可爱呀、感觉他就是我身边的那个你。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其实这本书当中呢有满满的温情在，就是来到巴扎的时候，是不是遇到同学的时候相互打声招呼，看到熟睡的孩子的时候呢，哇那么可爱，是不是温柔的想要上去亲一口，还有呢遇到昔日的战友的时候呢热情的相拥，还有呢买主落下的商品买家匆忙的去追赶送过去，同学情、母子情、战友情、商户情，哎，自然的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虽然那是无言的，也给人最真、最纯、最真诚的感动。哎，这纯真的情谊真好。在这本书当中呢，这一幕幕一帧帧，我觉得都是让人满满的感动。不过不止这些，还有更多的更美好的在书里面等着大家去发现。翻开书和孩子一起来看一看。对了，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牛羊巴扎呢，除了周天之外呢，周四也是巴扎天，所以大家呢想到哇周天的人太多了，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太热了，大家呢不妨选择周四过去。

Hello，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康氏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那接下来呢，我们从北疆回到喀什，接下来介绍的这几本书呢，都和我们脚下的这座城市有关。

刚才呢给和大家来聊的就是那本绘本《我和爸爸逛巴扎》。哎，如果说这本书是巴扎里的风景画，那下一本哎这本书是阿丽亚找爸爸。这本书呢就是把巴扎里的一出温情剧哎呈现给我们所有的朋友。这本书呢同样是发生在夏日牛羊大巴扎的故事。小女孩阿丽亚呢跟着爸爸来买羊，却在人山人海当中呢与爸爸走散了。她哭了，但是巴扎里的大伯叔叔们纷纷伸出了援手，一声声的呼唤在巴扎里面回荡，最终呢让父女重逢。其实呢这本书比较简单，但是每次读到阿丽亚找到了爸爸的那一页呢，我都会忍不住眼眶发热。你看在喀什的这片土地上，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呢从来不需要理由。还记得大能的小哥哥阿卜杜拉会对赤脚的老师说，我们是一家人。巴扎里的陌生人呢会为一个走丢的孩子停下脚步。这些事呢很小，但是正是这些微小而真实的瞬间构成了我们热爱这座城市的所有的理由。

接下来给大家送一首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歌曲呢来自嘎嘎天边。嘎嘎也是来到过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是不是和我们聊他创作的和演唱的歌曲，并且呢现场给我们演绎过了这首歌曲。那今天呢再把这首歌曲拿出来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的好听的天边。

刚才的这首歌曲王翔的《再唱新疆好地方》，这歌词是不是写得特别的好？确实啊，再唱新疆好地方。刚才呢，和大家介绍到了《喀什寻喵记》哎这本书，我们的听众朋友留言说到了说。读这本书的时候呢，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喀什的大门，说引领我踏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探索之旅。确实啊，哇，赞同赞同，我觉得我读的时候也是这样。这本书呢，也是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绘本，是扎璇的一本书。那这本书呢，也是以其独特的视角、生动的画面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呢，让我们对喀什这座古城呢，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深刻的感受。其实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第一次读到《喀什寻喵记》的时候，那种感受。我觉得首先呢，就是我被它精美的封面所吸引，就是充满了古城街道的这种画面感，就是那种我觉得特别的吸引人，仿佛这本书当中呢有什么就是吸引人的东西想让你去翻开。这本书的封面上的一个穿着红色裙子的小女孩呢，仿佛在寻找着什么，而在街景的背后的蓝天上，一只猫咪的形象呢跃然纸上。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呢，真的是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也预示着这将是一场充满趣味的和探险的阅读体验。第一次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呢，真的就觉得哇，如此的清新自然。作者扎璇呢，用他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构建了一个既真实又梦幻的喀什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呢，

纳兹纳和他的淘气的猫咪奶牛成为了我们的向导，带领着我们穿梭在喀什古城的每一个角落，感受这里的文化韵味。所以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后台都在说，说这本书看了，一位小朋友也留言，他说到了说这本书呢老师也给我们推荐了，而且买到了班里面，那我们班里的所有的孩子几乎呢都看到了这本书。那给大家介绍完了喀什寻喵记之后呢，我们从喀什出发往东走，哎，有一座古老的城市库车，古称秋瓷。那如果说喀什是活着的古城，那秋瓷呢就是沉睡在历史里的明珠了。所以这本书呢介绍的就是秋瓷。这本书的名字呢叫《秋瓷奇妙之旅》，作者呢也是扎璇。在这本书当中呢，用一个穿越的故事带我们走进了千年前的秋瓷。跟着书里的小女孩呢，大家会遇见唐代的戍边战士，看到秋瓷故城的市井繁华，走进克孜尔石窟，欣赏比敦煌更古老的壁画，看飞天乐舞婆娑，听秋瓷乐声悠扬。读这本书的时候呢，让我想到了一句话，说新疆的每一寸土地上都讲述着一个故事，那些故事呢属于历史，也属于我们。读它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原来我们脚下站的这片土地曾经是那么热闹，那么辉煌。

才说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就是绘本的写作和这个插图呢都是扎选。那作者呢也是向我们讲述了唐朝的屯田制，以及呢秋瓷的地理风貌、风土人情、官府制度、文化艺术等，还带着我们游览了秋瓷最大的石窟。这里头其实呢，我今天要把这本书呢稍微的来保留一下，就是呢剧透少一点，因为在这本书当中呢究竟有着怎样的艺术特色呢，等着大家去翻开去了解。所以呢在这个暑假当中呢，大家不妨和孩子一起去翻开这本书，去了解一下石窟上又画了那些好玩的故事，他们在讲述着怎样的一个以前的秋瓷呢。

其实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七本书。我看我已经分享了六本书了，最后的一本书给大家分享的是《地下长城——坎儿井》。七月的新疆，哎，真的是很热很热，对不对？今天呢，大家也是这个感受到这种热气蒸腾的感觉，是不是？但是新疆的热那是真热，但是呢，绿也是真绿，葡萄够的葡萄熟了，瓜果飘满整个街道。其实我觉得飘满整个城市。所以呢，这些绿，这些生活的各个场景，我觉得都离不开坎儿井。所以今天呢，最后的一本书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地下长城·坎儿井》。坎儿井呢，被称为地下长城，它也是新疆人民用智慧和汗水创造的生命工程。这本书当中呢，以父女俩的旅行为

线索，带我们走进了吐鲁番，了解了古人如何引地下潜流灌溉良田，如何呢在干旱的地方创造出绿洲奇迹。所以呢，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一句话：水是生命，智慧是答案。所以呢，坎儿井教会我们的不只是水利知识，更是新疆人民面对恶劣环境的时候呢，从不低头的韧劲儿。

所以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了七本书，我想听众朋友们也来和我说一说，就是这些书当中呢大家都看过哪本书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后台留言说到了丽梅啊，基本上这些书我都看过了，因为家里有两个小朋友，说一直都喜欢绘本啊，一直陪着孩子在看绘本啊，真棒，我觉得给你点赞。一位吐鲁番的朋友留言说，他说提起吐鲁番的葡萄沟，哎，绝对绕不开坎儿井。它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呢并称为中国三大工程。哇，真的，我希望和这位听众朋友多聊聊，给我多讲一讲这个坎儿井的这个相关的内容。我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感受吧。我觉得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呢，真的我也是被它的这种封面所吸引。那它整个的绘本的这种色彩我觉得特别的明亮，可以说作者运用自如吧，交相辉映，给人这种热烈奔放的视觉的体验，每一页呢都仿佛让人百看不厌的风景画，油然而生了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这就是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就这本书当中的插画有那种瓦蓝的天空及不断变化的云朵，画到远方的时候就感觉是那种若隐若现的洁白的雪山，一望无际的金黄的沙漠，由浅到深渐变的森林树木，加上了清幽的蜿蜒河水，油黑的广袤土地，以及呢色彩浓烈令人垂涎欲滴的水果，也是生动地展现了祖国，哎，风光无限，反映出了坎儿井对于所流经地区的不尽的滋养。所以呢，循着一张张赏心悦目的图画，坎儿井的特点与作用，吐鲁番的美丽与纷扰，新疆的过去和现在，一一映入眼帘，久久念念于心。在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有趣的，就是作者呢有意的拓展了诸多的和坎儿井有关的科普知识，比如说到了坎儿井的地理方位、诞生传说、形式构造、开掘的方法以及挖掘的工具、史书记载、仪式典故等，就是把这本书文字和图画巧妙的配合，无声的渗透了这种趣味性，还有呢这个历史的厚重，还有呢就是这里的人们的幸福生活的场景。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真的是沉浸其中，爱不释手。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书单呢就分享到这儿。七本书，七个角度，可以说有高铁飞。

一池的壮阔，有巴扎热闹的温情，有古城温柔的风韵，有文明厚重的底蕴，有生命智慧的闪光。有人说呢，阅读就是一场无需车票的旅行，翻开书页的那一刻，大家的心里已经在路上了。而我想说的是，如果大家正巧在新疆，在喀什，那这些书呢，会让大家的旅程变得更加的饱满。大家会知道，每一处的风景背后都藏着故事和温度。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把一句话送给大家。这个夏天呢，愿大家有出发的勇气，也有翻书的耐心。大家此刻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如果大家还想了解到更多的资讯，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和官方的抖音账号。还有呢，大家请持续的锁定 FM101.2 来收听更多的精彩的内容。此刻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留言说到了，说丽梅能不能再给我们分享李娟的书。当然可以了。李娟的哪本书呢？能不能具体一点，就是想要和我一起聊哪本书呢？对的，刚才也说到了，说李娟的书呢，在炎热的夏天的时候自带清凉感，就是分享她的书的时候，你都觉得有那种阵阵的凉风缓缓地吹过来，就觉得特别的惬意，特别的清凉。对的对的，那给我留言吧，来说说具体的是哪本书。因为李娟的书就是最近呢，我们分享的还比较多，那想要分享哪本书呢？当然大家如果有想看的书，想要和我聊的书，或者呢想要丽梅读给大家听的书，也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3: 大家好，我是阿令。
4: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5: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6: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东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7: 动怪五星人。
3: 最近我们发行了一张周年记录专辑，还记得那天，里面有6首歌曲。
8: 今天来到动感101做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听的好歌曲。
6: 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我们的同名歌曲Boom 怪物新人。
3: 然后这首歌呢是小 V 玉彩珍的创作，
9: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成团之后，然后特别为这个团体所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它也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是我们同名的歌曲嘛。那我们可以先来听听看这首歌。

0: 才听到的歌曲是《蹦怪物新人》，接下来为大家推荐831的《我不想你想你了》。
1: 然后这首歌呢是收录在831《颠倒世界》专辑里面的一首抒情歌，它有点像是那个《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的第二部曲。那其实我点了831的歌，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以前发生的一个小趣事。就之前我在831的演唱会上面担任暖场嘉宾的时候，那时候我第一次坐那个升降台，然后我把歌曲唱完以后啊，我没想到那个升降台好快就往下掉，然后我还来不及跟大家说拜拜，然后我就跟大家说拜拜再见，然后我就跟着那个升降台，就是我的手还留在上面，然后升降台已经降下来了，然后我就觉得那一次离场的感觉还蛮有趣的。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我不想你想你了》。

0: 在听到的歌曲是831的《我不想你想你了》，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宇宙人的《蓝色的你》。
1: 其实这首歌它是跟海有非常就是大的关系，然后这边想问一下几位团员，大家比较喜欢山还是比较喜欢海？
2: 各半吧，
1: 各半，临沂各半，
0: 50-50。
1: 温妮也50-50。
3: 我是小 V， 我非常不喜欢海，
1: 非常不喜欢海哦。
2: 为什么？
3: 因为我觉得海很大，然后里面不知道有什么生物，感觉有很多怪物在里面。但很多歌曲都把海风写得就是很浪漫，可是其实海风吹起来非常不舒服。
1: 可是躺着的时候听着那个海浪的声音，那蛮宁静舒服的吧？
0: 就像刚刚你问的问题嘛，你们喜欢山还是海？我们各半各半，就是喜欢听海风的声音，但是不喜欢被海风吹拂。所以接下来带来这首《蓝色的你》。

0: 非常的浪漫，他就是说，而我是一只鱼，我不能够忘记你。
1: 我不小心想到另一首歌，我是一只鱼，想你的空气，
0: 也是很红的一首歌，没有错。对，就是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听，所以推荐给大家，怕胖团的鱼。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宇宙人《蓝色的你》，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这首
1: 怕胖团的《鱼》。这首歌呢，我推荐的原因就是
0: 因为你喜欢海。
1: 没有，因为我单纯呢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就是我听一次然后就记得，然后那时候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非常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动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6: 动怪五星人，
1: 很开心。

0: 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歌，叫做《我不可一世的轻狂》。
1: 会想要推荐给大家呢，其实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当然它也是我们不能怪物行人的歌曲。这首歌是小 V 我在前几年北漂的时候所写的一个创作，然后其实有把当时一个人去到大城市的一些彷徨啊，还有一些心情啊写进这首歌里面。然后这首歌里面也有非常象征性的一个植物叫做蒲公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像小草一样，然后希望大家有一天都能像蒲公英一样长出翅膀，去到想去的地方，去见想见的人。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我不可一世的轻狂》。

0: 的轻狂，希望你们会喜欢哦。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这首歌，我觉得好像不太需要我推荐了，因为它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红，然后而且其实就是你在网络上有听到非常非常多的翻唱。
1: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如果可以》。

0: 来听到这首歌曲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1: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这首歌是五月天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然后其实五月天呢，一直在我们的青春回忆里面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作品，它是一个蛮浪漫的感觉，而且也可以当作就是给歌迷朋友的一首歌，我自己的解读吧。因为其实就是我们的师兄阿信老师哥，他也是一个就是非常浪漫的人，大家听他的歌词听他的歌就可以知道，对啊，所以呢我们就点了这首五月天《为你写下这首情歌》，希望你们会喜欢。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五月天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歌呢，是小 V 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就是乃万的《But You》。里面有一句歌词呢，他就说：“其实，在你面前，我可以放心做一个小孩。”然后我觉得大家平常很辛苦，然后要面对很多的事情，然后免不了我们大家都要稍微收敛一下自己的一些个性啊，然后可能你很想要幼稚的讲一些冷笑话，但是你在会议中就必须要忍住。
1: 好像就是有一点意有所指在，
0: 对，就是在指我，就在指你。
1: 我是小薇，大家
0: 对。
2: 但是小薇其实平常开会的时候是不会这样子的啊。他开会的时候还算是有条有理，
0: 他有时候会，
1: 嗯，我有时候会，
0: 对啊。然后这首歌它非常的轻快，然后其实我觉得它歌词是很感人的，但是它的曲风很轻快，大家也要抓紧机会，不管你几岁都要找到放心在他面前可以放心做个小孩的人，然后也要尽量的找到开心的事情，然后开心的像个小孩一样。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乃万的 But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东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7: 笨怪五星人，
8: 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在听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怪五星人还记得那天里面的新单曲 Dash。
6: 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其实明天就要上班了嘛，然后周一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有点懒懒的啊，不想上班，那就很推荐大家可以明天再把这首歌找出来听，因为它很适合早上听，可以让你活力满满哦。
9: 个人觉得你去健身房的时候也非常非常适合哦。接下来就带来这首 Dash。

0: 才你听到的歌曲是我们蹦怪物新人还记得那天的全新单曲 Dash。 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窦靖童的 Monday。
1: 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里面的很重点一句歌词就是 Monday 和你走到 Sunday， 今天就是 Sunday， 明天是 Monday， 但是大家也不要难过，因为马上周末就要来了。
2: 马上吗？
1: 可以开始先期待下一个周末。
2: 再过五天就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2: 好快哦。
1: 对，这首歌其实很浪漫，它就是说一周七天，然后陪你看日落，然后和你一起喝橘子汽水。对，然后我很喜欢这首歌，每次听到的时候都觉得非常放松。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吧，窦靖童的 Monday。

0: 你听到的歌曲是窦靖童的 Monday， 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是陈绮贞的伤害。
1: 好，大家好，我是林依韵。我自己呢非常喜欢陈绮贞，所以想说要推荐一下陈绮贞的歌给大家听。但是他这首歌呢其实是他2018年出的歌曲，然后我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可能对陈绮贞的印象就是弹着木吉他，然后比较文青啊，轻轻柔柔的这样子。但是这首歌呢，我第一次看他 MV， 然后听歌的时候，他是比较摇滚的，而且在 MV 里面，他就是穿着黑色的礼服，然后脸上啊抹上一些泥巴这样子，然后就太帅了吧，所以就想要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听。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伤害》。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陈绮贞的《伤害》。哇，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来自于康斯坦的《变化球》。
1: 对，这首歌呢，是我的推荐。然后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听一些乐团歌，然后想说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听。然后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之前呢，想要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
2: 笨怪物星人，
1: 然后欢迎大家都可以追踪我们的社群平台，小红书啊、微博啊都可以。
0: 对，然后也很开心可以来到上海，然后很开心就是在这边吃了很多美食，然后去了很多地方。我是温妮，
3: 我是小薇薇佳莹，
4: 我是小 V 玉彩珍，
5: 我是林依韵。
0: 那就带来这首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喽，《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还够他穿的。巴巴尔对自己十分满意，他现在已经有一身漂亮入时的打扮了，也就是说他觉得自己算得上是一个文明的城里人了。于是他又走进了一家照相馆，摆出姿势照了一张相，瞧，这就是他的照片，很不错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那么小朋友们，小爸来到城市之后会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童心闪闪咔咔兔故事时间，小象巴巴儿第二集。然后巴巴儿来到了他的朋友，就是那位老太太的家里，和老太太一块儿用晚餐。老太太夸赞她的新衣服很漂亮，小象心里感到很快乐。从此巴巴儿就在老太太家里住下了，每天早上他和老太太一起去做运动，再去冲淋浴。老太太给他买了好多东西，还给他买了一辆车，每天他都要开着车出去兜一会儿风。老太太还请来一位很有学问的老先生给巴巴儿当家庭教师。巴巴儿

0: 学习很用心，所以成绩总是很好。巴巴尔也想帮助老太太做些事，他就给老太太讲他住在大森林时的各种好玩的故事。老太太过去觉得日子过得很孤单，现在好了，天天有小象跟她作伴，再也不孤单了。按说巴巴尔在城市里的日子过得很不错了，可是他心里仍然有些不舒服，他是想念大森林里的兄弟姐妹们呢。他很想和小猴子们一起玩耍，所以他常常站在窗前往远处眺望，希望能从这里看到大森林。而且他越来越想念自己亲爱的妈妈了，小时候的一切常常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1: 妈妈，你在哪里呀？
0: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过去了两年。有一天，小象正和老太太一起散步的时候，意外地看见了很严守的两头小象迎面向他走来，他们都没有穿衣服。
1: 哎呀，
0: 他对老太太说，
1: 他们是我的表哥和表妹，一个叫亚瑟，一个叫沙利斯。
0: 巴巴尔迎上去，亲热地同他们拥抱、亲吻，然后带他们商店里去买衣服。他们还在糕点店里买了最好吃的糕点。就在这时候，亚瑟的妈妈和沙利斯的妈妈正在森林里寻找他们的孩子。他们到处找，到处找，找得好辛苦。看上去两个象妈妈着急得不得了。幸好有一只从森林来的小鸟飞过城里时，看见了巴巴尔和另外两头象。小鸟立刻飞回去，向亚瑟的妈妈和沙利斯的妈妈报告了这个消息。两个妈妈赶紧来到了城里，寻找自己的孩子。孩子找到了，两个妈妈高兴极了，他们都责怪孩子们不该自己走这么远。巴巴尔想和他的表兄妹一起回家去，去看看家乡的大森林。老太太为他们准备了动身的行装，他们准备出发了。巴巴尔吻过了老太太，转身向森林的方向走去。他可真舍不得离开这位好心肠的老太太啊。他告诉老太太说，
1: 我一定会回来看你，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
0: 他和老太太都依依不舍，车子里坐不下两个妈妈，他们便跟在车子后面走。他们把鼻子扬起来，免得把灰尘吸进鼻子里去。小象走了，老太太感到万分的孤独。她伤心地想，
1: 唉，什么时候能再见到我的巴巴尔呢？
0: 说来也巧，就在这一天，大象国王误吃了一朵有毒的蘑菇，中毒了，毒性发作得很凶，结果他没能治好就死了。这真是一个巨大的不幸啊。大象国办完了国王的葬礼，三头最年老的大象碰在一起开了个会，他们决定马上选出一位新国王。就在这时，他们听见了一阵闹嚷嚷的声音，原来是巴巴尔开着汽车回来了，大象们立刻欢呼起来。

0: 快看啊，是巴巴尔回来了。
1: 巴巴尔、亚瑟、莎莉丝。
2: 哦，这么漂亮的衣服，
3: 多么漂亮的汽车啊。
4: 这时那头年纪最老的大象用颤抖的声音来说，
5: 朋友们，朋友们，我们正要选出一位新国王。依我说啊，我就选巴巴尔当我们的国王吧。他刚从城里回来了，他和城里的人类在一起住了这么多年，一定学会了不少的东西，懂得的比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位都要多。那么就让有学问的巴巴尔来当我们的国王好不好啊？
4: 大象们觉得老象说的有道理，所以都表示赞成。现在就看巴巴尔自己怎么说了。
5: 我十分感谢大家，
4: 巴巴尔说。
5: 谢谢大家。
4: 顿时大象国里一片欢呼声。就这样，巴巴尔当上了新国王。你猜怎么着？巴巴尔当了新国王之后，做了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去探望城里那位好心肠的老太太。

0: 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为什么不能撒谎？小超在商店看到一个很漂亮的陶瓷笔筒，他很喜欢。小超想起班级里正好缺一个笔筒，笔只能散乱地放在讲台上，他决定买下这个笔筒带到学校去。小超把笔筒拿到了学校，杨老师惊喜地说：呀，好漂亮的笔筒，小超，这是你自己做的吗？小超刚想否认，又听见了杨老师赞叹道：看看这个花纹多美呀！小超连忙点头：
3: 是的，这是我自己做的。
2: 老师和同学们纷纷夸奖小超，小超得意极了。龙龙值日时不小心摔碎了笔筒，他很难过，大家都围过来安慰他。
4: 哎，小超会做笔筒，也许他可以再做一个一模一样的。
2: 小超拍拍熊脯：
3: 哦，没问题。
2: 回家的路上，小超一直在想怎么才能做出新的笔筒呢？他在家用陶土试了几次都失败了。他又去了上次的商店，想重新买一个。售货员遗憾地告诉他，最后一个那样的笔筒刚刚被人买走了。第二天，同学们问小超有没有做好笔筒，他支支吾吾地说要明天才能做好。回到家，小超快急哭了。妈妈问小超发生了什么事，小超只好对妈妈讲了事情的经过。妈妈告诉他不应该骗大家，撒谎不仅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还会让很多人难过。小超向大家坦白了事实，说完低下头等着杨老师批评他。杨老师和蔼地说：撒谎是不对的，但是你能承认错误真是很棒，我相信你以后会做一个诚实的人。放学后，小超找出废旧的纸盒，做了一个纸笔筒，并且在纸笔筒上画了漂亮的花纹。小超把纸笔筒带去了学校，得到了杨老师的夸奖。纸笔筒不仅可以放很多笔，而且不用担心被摔碎了。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万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6: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了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保供稳价政策有利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1: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利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0: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2: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0: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1: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0: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1: 今年以来，6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1: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0: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1: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
3: 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4: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7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 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

0: 新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2: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3: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3: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烟雨沸腾，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一战。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系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Hello， 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三下班快乐！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那刚才呢，给大家送出的这第一首的开场曲，你知道是什么？跟着感觉走，哎，这确实啊，歌词当中说到了快乐还是要自己来找的。
1: 对，自己是自己的快乐掌舵人啊。
0: 对，因为开心是一天，不开心还是一天，对不对？你皱着眉头是一天，你舒展着眉头，哎，
1: 也是一天，
0: 也是一天。
1: 与其皱着眉头，还不如
0: 舒展着眉头，哎，舒展着眉头，当你对着镜子去微笑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
1: 牙齿那么白，
0: 开心这么简单。这幸好说我的牙齿挺白的。不但我们发现了，说自己也发现了，
1: 对，发现生活中的美啊，从早上就是
0: 牙齿开始
1: 啊。
0: 确实啊，我觉得每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精心的去准备一些好听的歌曲，
1: 是的，
0: 这些歌曲呢都是我们精挑细选来送给大家的。
1: 对，就是映衬这个下班在路上给大家带来啊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在路上的时候，哎，先别说堵了，
0: 就在路上的时候，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能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打动你的歌曲，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
1: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路况啊，就是开心的一样啊，
0: 你看，
1: 主打一个陪伴啊。
0: 是的，我们给大家送好听的音乐啊。好，首先呢，还有呢，就是大家也会在这个各种平台上来挑选自己喜欢的歌曲。
1: 对，
0: 有些歌曲呢，喜欢的甚至就是那种循环播放。我有一个朋友，他的车上常年都是刀郎的歌，从不换。
1: 刀迷啊，
0: 刀迷，
1: 对，
0: 就什么时候一上他的车就是刀郎的歌曲。
1: 顺口一说就是狼给的诱惑。
0: 对，那现在确实非常的方便，因为有些的这个车上它是自带的，就各种平台，你在车上就可以搜出很多的歌曲来听。
1: 对，
0: 那之前的时候我不知道，新奥这个小的时候你听歌是怎么去听的？
1: 这肯定是这个老式的上海的那个半导体，
0: 上海的
1: 磁带那种
0: 半导体，让我录音机。
1: 对，放那个磁带那种。
0: 对，我小的时候听歌也是，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听的就是特别好听的民歌。我小的时候听民歌特别多，因为我爸爸和妈妈特别喜欢听，所以我小的时候每天基本上就是早上的时候他们会起来，因为平常特别忙没有时间，早上起来的时候会把那个磁带，就是民歌的磁带放到那个录音机里头听，然后他们做饭，
1: 用声音叫起您的长梦。
0: 对，是的，我就记忆特别深刻。有些那个

0: 民歌小时候听的，我虽然那时候没有学过，但是我现在一听到我就能跟着一起哼起来。
1: 哎，就是儿时的记忆啊。
0: 嗯，青春期的时候大家怎么去听呢？反正我这个年代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拿那个MP3 最早的时候是随身听，
1: 还有 CD。CD 机那个、
0: CD 机、啊、CD 机都是我长大之后我觉得才有的。
1: 对，那段时间特别流行买这个光盘的那个音乐专辑嘛。

0: 大的记忆和一个人的就是
1: 青春记忆，
0: 青春记忆。
1: 对，那时候就是买他们的专辑听嘛，放到那个随身听里头，戴个耳机，感觉自己很拽的样子。
0: 能想象一下李敏当时的那种非常飒的感觉啊！
1: 对对对，那时候还是很声色青涩的那时候。那也是我觉得无数学生的，就我这个年代学生的青春标配吧。
0: 嗯，对。
1: 嗯，那时候没有特别多的海量的在线音乐，像一盘磁带、一台随身听，就能反复的听上很多遍，有些是上百遍哦。
0: 对，因为
1: 喜欢的歌曲就是反复听。
0: 对，就是音乐的软件还比较少。
1: 嗯，
0: 就一般都是要么磁带，要么就是 CD 机，要么就是。还有就是那会儿下歌还得上这个比如说特定的网吧，哎，老板你给我下来一个歌啊。
1: 这是新奥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其实还没有网吧。那时候就是喜欢的歌曲真的就是反复倒带。
0: 对，
1: 你买的磁带就为了听那一首歌曲，然后你就不停的倒倒过去听一遍，然后唱完了以后再倒过来再听这首歌曲
0: 啊。如果中途这个袋子被卷了还得掏出来，掏出来之后拿那个铅笔头跟他转转那个磁带。
1: 对，就是磁带卡壳的时候小心翼翼的抽出来磁带，就是转回原来的这种细碎时光。哇，仿佛就在昨天。还有那时候五号电池，大家记不记得没电的时候换电池的焦急。哎，感觉都成了那个回不去的青春记忆。还有那我小的时候，那时候就是青春期的时候，那时候还有 BB 机，那时候别的腰上特别的牛，就是扣你的时候你拿起来看一眼，然后去回电话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就是那时候的通讯方式，它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它真的是一个非常
0: 先进，
1: 对，特别的先进。
0: 你想一下，就之前的人都是比如说出远门或者去外地了，你没办法去联系他，或者打电话你得找，哎，我找找谁，你帮我叫一下，要是没有就是没他不在跟前的话，你可能就这一时半会儿就可联系不上了。那会儿都是以写信啊，
1: 对，信为主。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你的这个 BB 机上有这一串数字的时候，电话号码的时候，你因为那时候不太记忆电话号码，很多的电话号码打过来之后就 call 你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你到公共电话的时候你要排队焦急的去回这个电话，然后你就猜他到底是谁呢，谁在找我呢。真的就是那种独特的那些记忆。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啊，瞬间就让我回到了那时候
0: 啊。每个时代都有相应的这个通讯工具啊。
1: 哎，是的，聊聊我们曾经用过的那些随身听啊、 BB 机啊、老师的电话等，也讲讲他们背后的故事。所以今天这个回我就通话题要给信号点赞。就很多的朋友都会有这个青春年少时候的记忆，就是我们那时候用的是什么，那时候我们在那个独特的特殊的年代当中，独属于自己的年代嘛，是不是？
0: 对，
1: 那个年代当中我们记忆最深刻的又是什么？
0: 还是通讯工具啊。通讯工具的迭代印证了一个时代的变化啊。科技的向前发展，
1: 哎，
0: 真的从之前的手写信到后来的这个大哥大的这是 BB 机，到这个座机，到手机老人机，到现在这个能够即时通话，能看清对象，就是对面就是对象，那就现在的智能手机。
1: 对，就是那个视频，是不是你能看清楚这个电话那头的他正在干什么。
0: 对，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1: 对，其实呢就是我是完全都经历过的，就是
0: 完整整的，
1: 对，完整的经历过。
0: 暴露年龄。
1: 就老师电话的时候，大家记得吗？就那时候电话非常的贵。
0: 对，
1: 装一部电话真的几千块钱，非常的心痛。
0: 是的，
1: 然后打电话也很贵，就不太敢特别的浪费时间去打这个电话。
0: 我感觉那会儿装了座机的那第一波人肯定是专门打热线去了。
1: 打热线，
0: 你说，哎，我要点这个歌，我要跟哪个主持人对接一下。
1: 还有那种时候，有那时候真的是还有呢，就是大哥大的时代我也经历过。就那时候看到别人拿大哥大，一看，哇，这个人是老板。
0: 老板标配。
1: 对，特别的牛。而且他们打电话的时候那种拽样，就是就是我是没有买过大哥大，但是我看到别人用过。然后大哥大其实更迭的时候很快就到了 BB 机。
0: 是的。
1: 那BB 机时代过去之后呢， 就是我们的小灵通，
0: 嗯，
1: 然后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电话。那时候电话呢，就是手持电话呢，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智能的功能，
0: 黑白屏，
1: 黑白屏打电话、接电话、发短信，
0: 嗯，
1: 所以这些呢，我都经历过。像给现在的小朋友说复读机啊，复读机是什么东西？嗯、BB 机，因为 BB 机呢，我确实留了一个样本，
0: 嗯，
1: 就是以前就是买了一个新的
0: 啊，
1: 还没怎么用。

0: 结果就被更新淘汰了。
1: 淘汰了。然后呢就把那个 BB 机呢留在了，就是当成一个纪念，然后就给孩子看，孩子就不知道啊这是什么东西，太神奇了，那时候还能在上面显示字吗？对，是可以的。然后大哥大他们呢是在那个照片或者有时候看书的时候是知道这个东西，但是你要说让他们有具体的给你描述出来，他们还真的不太知道。
0: 是的。
1: 那还有随身听，哎，这些就是我们曾经的青春记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也来聊一聊曾经大家用过的那些随身听 BB 机老师的电话，哎，讲一讲他们背后的故事。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星奥。
0: 是的，今天呢我们聊到了大家曾经用过的随身听啊 BB 机啊，老师的电话，讲述他们背后的故事或者趣事。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收到了，说哇，曾经装一部电话是真贵呀，
1: 物以稀为贵啊。
0: 但是2000多块钱，我记得刚开始装电话的时候是4000多块钱。
1: 那可能每个地方收费不一样。
0: 对，好像不太一样，是不是？说，那还有听众朋友说，小时候就没有这些，都是看别人的。确实那个年代，就只能看别人的。那他说的是94年的时候，94年，确实也挺贵。那大漠胡杨也说到了，说，MP3 是太难忘了，MP3。
1: 也真的是上学的时候，一个就是调剂学习生活的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啊。
0: MP3 刚开始买的时候真的是为了学习，
1: 结果就后来就
0: 听歌了。其实我们说到了，就是有一些记忆，它可能一直刻在了我们的这个
1: 记忆中、
0: 记忆深处。就你不说的时候，你好像说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现在你看这些电子设备的更新迭代，让我们觉得跟都跟不上，追都追不上，是不是？
1: 是的。
0: 那现在我们又勾起这个话题的时候，让大家聊起这些的时候，又仿佛那个那些我们用过的这些电子产品是那么近，就好像是我们
1: 昨天的事情，
0: 对，用过的。说到这个，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啊，不得不得聊的是什么呢？我刚才看到这个星奥，觉得哇，怎么这么热，说今天怎么感觉这个太阳没那么大呀，为什么这么闷的感觉，是不是？
1: 其实今天已经开始
0: 入伏了。入伏之后呢，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暑天真正的开始了。
1: 是的。
0: 一年中气温最高的日子来了。那我们也给大家说说这个入伏的时候我们怎么来过。那怎么来过？我考考心哦，就是咱们的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一句话，就特别的经典，就告诉你怎么吃。你还记得是哪句话吗？
1: 我想一下啊，跟吃有关是不是？
0: 当然啦。
1: 是不是？
0: 你难道我从小就听到大的一句话？
1: 是不是又得跟这个饺子挂上钩？
0: 哎，你星奥 get 到了，他知道了。就是入伏饺子，出伏面。就好像我在我奶奶爷爷的时候，他们就在这样给我说。一入伏的时候，入伏饺子，出伏面，要吃顿饺子。还真的是这样。像在北方的一些地区呢，有入伏吃饺子的传统习俗。饺子的形状像什么？
1: 像这个
0: 元宝。伏和福是同音，因此呢，出伏吃饺子又有这个元宝藏福的说法。
1: 都是智慧啊。
0: 对，又说到了咱老祖宗，哇，真的是太聪明了。那也有一些地区呢，反而会在伏天的选择吃些暖乎乎的食物。比如说江苏，这些地方呢会吃羊肉。
1: 说到江苏吃羊肉，我就是给别人的刻板印象是，江苏那边会吃羊肉吗？他们不是吃海鲜，吃那种南方的清淡菜系吗？结果他们是吃羊啊，就是
0: 就是
1: 很难想象啊，
0: 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科普的很多之后，我自己也了解了这方面的知识。
1: 刻板印象真是，
0: 江苏徐州有一种羊特别的出名，叫伏羊，特别的好吃，据说。伏羊一碗汤不用开药方，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伏天的时候吃一碗羊肉汤。一碗
1: 排毒，
0: 那暖暖的羊汤下肚之后，哇，那个舒爽。那好好吃饭的同时呢，也要适量的运动，这也是下伏三，就是下练三伏。正当时，这个我好像也都是大家知道的。像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酷暑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就是早晚，这时候进行运动，而且呢，多选择这种游泳啊、健身操啊，还有太极拳。 慢节奏的户外的运动。
1: 嗯，是的。
0: 当然了，也不要练的时间太长了，因为这个对身体
1: 天热容易中暑、啊、
0: 对，容易中暑，三十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可以。
1: 还有一点就比如说，可能就是有的健身房里边开冷气会开的比较就是足、但是你要是长期又流汗流不出来的话，其实对身体还是有害的。
0: 哎，是的，是的，就是
1: 内伤，
0: 内伤，
1: 热出内伤。
0: 对对，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因为我们听众朋友问到了，说三伏天今年听说比较长呀。不是听说，它真的就是比较长。今年三伏天有40天呢，从今天开始啊，一直到7月24号的初伏是10天，那中伏呢是从25号到8月13号是20天，那末伏呢就是8月14号到8月23号，这个末伏呢也是10天。还有一些就是华北民间的这个谚语，也说到了头伏饺子二伏面。
1: 哎，还是一、
0: 还是饺子和面，
1: 面食为主啊。
0: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伏天的时候特别的适合去吃一些热性的食物，但是这个热性的食物呢，不能吃的太多，因为这个天气热的时候，你吃完容易上火。而且呢，就是。
1: 昨天我们也说了啊，哪个省份容易特别容易吃这个吃苦、
0: 特别容易吃苦的省份
1: 啊，对，
0: 四川。
1: 其实第一个是广东啊，就是夏天的时候他们吃凉瓜，凉瓜在他们那边又叫苦，就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苦瓜
0: 啊、
1: 就
0: 是、凉瓜是苦瓜吗？
1: 啊，就是三伏天吃这个苦瓜又解火又清热。
0: 原来是广东，因为在我们四川还是这个吃苦瓜还是比较多的。
1: 还有一个省份，广西和福建。第三个序列就是湖南、江西、四川。
0: 都
1: 很难想象、
0: 都喜欢吃苦。
1: 对，
0: 这个当然了，不喜欢吃的也不要没苦硬吃。其实我们这个有些比如说西瓜皮呀，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凉瓜呀，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护子瓜呀，其实都属于一个就是适合夏天吃的。它呢而且口感非常的好。
1: 其实我突然想到啊，就之前和丽美也谈过，就是这个丝瓜，夏天的时候鸡蛋和丝瓜汤。
0: 鸡蛋丝瓜汤非常好吃。
1: 对，真的特别解暑。
0: 是
1: 再说一下，一会儿回去开始做丝瓜汤了。
0: 对，因为这个说完之后你忘了，今天一提起来一想，下午下班之以后吃什么呢，就鸡蛋丝瓜汤。
1: 对，
0: 所以今天呢是入伏，大家也来说一说，就是今天有没有不一样的一些感受。
1: 有没有给自己加个餐啊？昨天说好了给丽明一个加鸡腿的。
0: 加吗？真加吗？
1: 加，真加。
0: 这我此刻非常的开心哦。
1: 对，真加，真加。
0: 真加鸡腿的话，这样子我就到时候拍个照片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明新奥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1: 对的，昨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也陆续的拿到他们的小礼物，也在群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就是，虽然礼物很小，但是也是我们的一片心意。对，
0: 哎，对，新奥的心意、
1: 也辛苦大家来我们喀什地区荣美来取一下这个啊。
0: 来领取，在门卫上直接报上自己的名字，说参与节目的互动的来领礼物就可以了。
1: 同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听友和我们一起分享我们喀什的好玩的、好吃的还有好笑的，很多很多的好事情啊。
0: 不是，幸好我在想，就是你给我们个别的听众朋友送的礼物，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呢，
1: 其他听众朋友可以通过游戏啊竞赛的方式，还可以帮我们录制这个，比如说有一些书你看完之后，这个就是语段非常优美，可以
0: 喜欢的这个片段
1: 给我们录过来发给我们，
0: 用手机录就可以。
1: 对，后期的话我们也就是想就是让更多的听友参与进来的话，比如说我们做一个这个视频类的节目或者是音频的节目，然后我们发在我们的这个官微上，大家去投票。那么投票一二三名，我们给予相应的这个大 大礼物啊，
0: 大礼物用。
1: 但是同时需要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及时的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相关的就是官方账号，来了解我们就是 FM 101.2了更多的好玩的好就是好看的一些资讯也好，游戏也好，就是互动也好啊。
0: 就信号特别的激动，但是说到这个的时候，真的希望大家都来，参与我们 FM 101.2的所有的互动，不管是我们竞猜的互动，还是呢我们投票的互动，还是呢我们分享的互动，还是呢我们报路况的互动，都可以，是不是？
1: 是，就是我们不只是给大家提供最新鲜、最权威的资讯，还给大家带来快乐、带来陪伴啊！不管是早高峰还是晚高峰，主打一个贴心陪伴。
0: 哎，是的，信号就是满满的诚心。信号也收到了新疆小鸭，我也安排，有要的吗？
1: 哎、这个可以有啊。
0: 我说信号看了我一眼，他说：“你确定吗？新疆小鸭要安排吗？”那我不管。反正我觉得这好东西我都要送给听众朋友。反正这个信号买单。哎，说到新疆小羊呢，7月15号的上午呢，新疆小羊的新品发售仪式也是在新疆国际大巴扎将来之恒呢举行了，线上预售呢也是同步启动。
1: 是的，
0: 所以呢不用到现场去，大家可以在线上呢买这个新疆小羊。当然了，你到喀什古城也可以买到呀，对不对？而且呢可以自己DIY 新疆小羊。
1: 对。
0: 那这次的新品呢完全就是一个新的迭代，和以前的有一些不一样哦。首先呢就是面料，以前是顺毛，大家知道那个顺毛吗？就那个顺着的毛，然后呢现在呢升级为立体的卷毛
1: 啊。以前是山羊，现在改成这个绵羊了。
0: 对，山羊。确实啊，山羊的毛是直的。
1: 对，
0: 没错。就捋的时候你会很光滑，现在是立体的卷毛，更有那种
1: 绵羊
0: 蓬松柔软的那种感觉了，萌萌哒的感觉，是不是？
1: 视觉风味更强啊。
0: 对，
1: 而且面部还新增了这个腮红的工艺，想一下多么萌，多么可爱。
0: 腮红工艺，我感觉我现在两个脸蛋上红扑扑的了。
1: 丽梅就是想要一个这个
0: 新疆小羊
1: 。
0: 规格上呢也是取消了单一的通版，那推出了迷你便携款和大号的收藏款，适配的是桌面的摆件、打卡、收藏这些场景。
1: 这个夏天就是除了这个好吃的。这个好玩的也是陆续在上，文创必须给点赞啊！
0: 对，你看看听众朋友立刻来了，多少钱？多少钱？69块钱，豪华款的售价是69块钱，基础款的是49块钱。而且我给大家说，颜色方面，豪华款的和基础款的都推出了那种黄色的、蓝色的，还有粉色的三款主流的配色。
1: 是的，
0: 就是我觉得。黄色和蓝色特别的适合这个女生，但是男生粉色的和蓝色的，真的我觉得我特别的爱。我有时候拿到那个粉色蓝色的时候，我特别纠结，我到底要哪一个？都要。
1: 就是、小孩
0: 大人不做
1: 选择，小孩做选择，大人不做选择啊。
0: 所以预售期呢，首期呢连续开放是7天，统一结单之后呢15天发货。产能呢将根据订单的产量，就是。单量动态调整，
1: 比较贴心，比较人性化啊。
0: 新疆小羊呢将持续的拓展全系列的周边，兼顾全国的消费者的需求，打造文旅伴手礼和日常的潮玩。
1: 是的，我们也期待一下这个新疆小羊的冰箱贴啊。
0: 对，幸好送，幸好你在这里已经跟大家说出去了，这个也得就是丽梅的鸡腿要，
1: 这个
0: 丽梅的小羊也得要，
1: 这个必须得有。这个首先啊，我们必须得游戏规则制定好之后呢，我们开始就是
0: 送礼物
1: 啊，对，送啊。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5: 慧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我们的家就在这里，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快乐下班路，陪你在路上。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嗯，是的，此刻呢乐善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呢发来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这外面有这么黑吗？
1: 他可能是想为了拍那个晚霞、
0: 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他可能是用了一种特殊的，就是
1: 应该是把光线调暗之后要把那个丁达尔效应给拍出来、所以说他可能就是画面上看着很暗，但是那个晚霞真的很美，
0: 感觉像暮光之城的有一帧的画面、
1: 对。
0: 谢谢乐善拍了这么好看的这么独特的照片给我们，让我们也看到了外面的
1: 晚霞。突然想了一句啊，就是今天的晚霞很美，月色很美，你也很美。
0: 这个希望你们家媳妇在听节目吗？
1: 希望她能听见。
0: 对，希望她能听见，真的这一句很有杀伤力。
1: 对的。
0: 那怎么说呢，就是下班回去之后，
1: 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对我们节目的热爱。
0: 对。晚霞很美，你也很
1: 美。今晚的月色也很美。
0: 在进入三伏天之后，其实极端的天气还是比较多的。就刚才呢，我们给大家送出了转移避险的公益宣传，就是到了一些特殊的这个极端天气的时候，
1: 对，
0: 那我们就不要贪恋个人的财物，就是一定要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
1: 是的。
0: 那你看近期呢，大家知道有暴雨、有台风、有强对流这些极端的天气，
1: 是的。
0: 灾害不会提前跟我们打招呼，是吗？
1: 但是这个科技能帮我们抢时间，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气象局还有应急管理部门都会发布相应的信息。其实大家看到之后一定要关注一下手机的天气信息，还有一些应急信息，一定要及时掌握。
0: 对的，问题的核心在哪需要知道吗？就是很多人他不太会使用这些小程序。
1: 接下来
0: 就是在这些灾害的极端的天气面前，比如说暴雨倾盆前的数个小时，在强对流预警的第一时间，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将及时的提供，涵盖了雷电、暴雨、洪。
1: 可能话，那么就是铁路部门也将会及时的恢复列车的开行。那么，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在收到短信息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通过12306网站和12306手机 APP 或者是火车站的窗口办理全额退款。那么，联程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那么是不收退票费的。
0: 对的，那大家也来关注自己所在地方的这个车次。那自己要出行的话，首先要知道自己的这趟车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通行的情况。
1: 是的。
0: 此刻呢，来到了19:56:50。哎，今天呢，路上的情况依然不错，就是我觉得，
1: 小范围可能有
0: 啊，小范围是稍微的有些拥堵，但是还是很不错。因为早上的时候，我发现什么，就是在10点之后，竟然有些路段比这个10点之前堵了。不知道当时大家是不是这个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路况呢？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此刻大家要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的路况，也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那今天拥堵的路段是哪里呢？依然是迎宾大道和解放北路。我们来看看迎宾大道吧，远方建材市场北向南和南向北的方向呢，都是长距离的排队的情况。这里呢，昨天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来反馈，也说到了说，是因为修路的原因。那还有呢，下来之后迎宾大道的乃泽尔巴格镇的这个位置，也是北向南的方向，出现了小范围的一个拥堵，就是和前进路交汇的丁字路口的这个位置。
1: 是的。
0: 那再下来呢就是天元国际，这里北向南的方向出现了一长串的拥堵。
1: 嗯，那它堵得比较长。
0: 哎，堵得比较长，然后下来之后呢，这是堵到哪里呢？我给大家说，其实堵到了果园路的这里。
1: 嗯，
0: 就今天这条路呢下来之后，天山东路一直延续到果园路，然后迎宾大道下来之后呢，其实一路是畅通的。
1: 嗯，到了这个第一人民医院的时候啊，门口这块就已经就是由南向北的这个迎宾大道上就已经小范围的拥堵了。
0: 嗯，刚才说到了北向南的方向，就迎宾大道一路堵下来，但是呢，第一人民医院这里呢是南向北的方向，
1: 是，
0: 出现了长距离的一个排队的情况。那下来之后呢，还是北向南，解放北路。这个其实，拥堵的距离呢是比较长的。我看从哪里呢？就是，这个就是开元市场的这个地方，其实就开始了，就一直堵到了大十字。大家知道这段路有多长吗？堵的，
1: 基本上就是
0: 整条

0: 解放北路，
1: 嗯，
0: 北向南的方向全部堵通了，
1: 嗯，
0: 那包括利民路，利民路的西向东的方向，还有亚瓦格路东向西的方向，都在解放北路的这个地方汇聚，
1: 嗯，
0: 所以此刻呢，解放北路是非常的拥堵，
1: 是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4: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5: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4: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5: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4: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5: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4: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5: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3: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4: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6: 我开动了。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是的，那刚才在整点之前呢还说到了说路上的状况不错，只有呢就是解放北路和迎宾大道这条道路是一路是堵下来，但是此刻有很多的路段已经开始堵了，
1: 进入这个晚高峰时刻了。
0: 对，今天呢解放北路尤其的堵，我想在这条路上的朋友呢也来跟我们来说一说，那这条路上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呢？北向南的方向，总体的呢就从土曼路和深圳路的这个十字路口一直堵到了哪里呢？堵到了大十字。
1: 是的。
0: 那此刻亚瓦格路和利民路呢也是非常拥堵的一个情况，一个是西向东的方向，一个是东向西的方向。那说到了这个亚瓦格路就不得不说说土曼路了，土曼路今天拥堵的也比较长，从耿公祠的这个方向啊，这个北向南的方向一路堵到了摩天轮底下。包括人民东路，人民东路呢此刻拥堵的路段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摩天轮底下。同时呢东向西的方向也出现了一大段的拥堵，从天南路的丁字路口这里过来之后呢，东向西就一直堵在了大十字的这个地方。人民西路呢此刻也有拥堵的地方，那西向东的方向呢也是在大十字的这个地方出现了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那东向西的方向呢是在环江，是从步行街的后门的这个地方一直堵到了这个环江的这个位置。
1: 是，而且这个来宁路的现在此时此刻的这个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还有西北路也是，这两条道的路上的车汇集到这个西域大道之后，可能会在这个新民路和西域大道交接这个位置，就是
0: 会有一些拥堵。
1: 对，
0: 那此刻其实呢是属于一个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再过上十分钟，我估计这里就是环江这个地方呢会出现一个
1: 小范围的拥堵。
0: 小范围的拥堵，对。说到西域大道，西域大道呢今天其实也比较堵。西向东的方向堵的是哪里呢？就是时光老街的这个地方。
1: 对，
0: 是从这个广发银行的这个位置呢一直堵到了时光老街的这个位置，此刻呢时光老街里面的车流量也非常的大。大家如果是离得不是太远，我建议大家要不步行，要不就用其他的一些交通方式。
1: 其实说到这个时光老街这块，因为昨天晚上我去过一次，我才了解到这里边的一个就是交通的情况，因为它的车两边道上都停的有车，然后电动
0: 停满了车没有地方停。
1: 对，电动车和这个机动车他们是共同在这个就是巷子里面在动，就如果说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电动车它可能要转弯的话，可能就会引起这个时光老街小范围的一个拥堵，要等那个电动车走之后或者是这个车掉头之后才能恢复到正常。
0: 因为两边都停着车的嘛，很多的车进去之后它要找位置，
1: 对，
0: 找不到位置它就在街上这个东转西转的，就引起了这个拥堵。那我们再来看看深喀大道呢，此刻不错，路上的情况还是很好的。包括建国路也不错，还有呢建设路也是一路畅通，木石塔格东西路和健康路呢也是一路畅通的情况。那我们来看看喀麦大道，喀麦大道今天下午的路况还不错，此刻呢是双向的一路畅通，但是世纪大道呢

刻就有些堵了，依然是西向东的方向，和喀麦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此刻最堵的依然是迎宾路一路下来的解放北路，非常的拥堵。如果大家在这条路上，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这条路上此刻的一个实时路况的情况。

0: 预计7月15号开始各地晴间多云，南部山区和浅山区的断续有小雨，局地中雨。16号到17号的平原大部将有37度以上的高温，局地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9度以上。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8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18度左右。所以今天就是已经感觉到很明显的这种热浪滚滚的感觉了。明天呢可能温度会更高一些，就是最高温度在37度。周五的时候那大家是又一步这个又一波热浪袭来，最高温度39度。
1: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喀什景区24小时的天气预报。那么喀什古城景区呢，晴间多云，风力3级，气温20度到33度。月浦湖县达尔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晴间多云，风力3级，气温18度到34度。泽普镜湖阳国家森林公园晴间多云，风力3级，气温18度到33度。巴楚红海景区晴间多云，风力3级，气温20度到34度。麦格蒂县刀郎画乡景区晴间多云，风力3级，气温19度到34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多云有小到中雨，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8度到18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小雨或雨夹雪，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1度到7度。
0: 是的，这是天气情况。那也说到了入伏怎么吃呢，要吃的健康。哎呀，这好像是我们听众朋友都是在这个下班的这个时间点呢特别关心的问题了。说实话怎么吃我也没有太好的建议，但是呢我们其他的省份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吃的。那首先我们刚才说到了老祖宗说到的，就是这个民间要遵循头伏饺子二伏面，或者头伏饺子出伏面，是不是啊？
1: 对，
0: 那饺子是必备的。所以说在伏天的时候也比较适合来吃饺子。因为呢小麦是不是已经就是最新鲜的小麦可能大家已经都吃上了。那在这个时间点大家吃到的这个面食，哎，也是这个刚刚下来的新面，味道呢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饺子呢刚才也说到了，就叫像元宝，是不是长得非常的元宝，那就也是这个寓意着在伏天的时候福气满满，哎，身体健康，
1: 接福纳祥啊，
0: 还接福纳祥。对，所以在炎热的夏天的时候呢，人们容易胃口不好，吃不下东西。饺子最大的优点就是什么，既是主食又兼副食，是不是既是荤菜又是素菜，
1: 真是百搭。
0: 对，补充营养哦，这个就非常的就是不用再去做其他太多的，是不是一桌子菜，你说吃到最后你可能也确实没有什么胃口。
1: 对，
0: 还有呢就是羊肉，我们说到了就是在江苏呀这些地方，这个伏天是一定会喝羊肉的。那民间的谚语也说，说喝上伏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
1: 肯定是有这来头的啊。那么三伏天是人体消耗增大，那么适当吃些高蛋白的食物有助于补充体力，那么所以三伏天喝碗羊肉汤，吃顿羊肉再合适不过了。
0: 还有呢有些这个省份呢有入伏吃鸡的这个说法，那在一些地区呢流传的也比较久，比如说夏天天气特别的炎热，那人的身体呢就容易出现这个
1: 疲劳
0: 食欲下降的这样的情况，所以不少人呢就会选择这个炖鸡，也希望给身体呢补充营养。
1: 是的，
0: 像湖南人在入伏的时候呢就会做6件事。小方
1: 我
0: 艾特一下小方。对。
1: 小芳应该比我们更懂得这个湖南是怎么
0: 入伏，怎么要做这6件事。
1: 我
0: 们吃姜、晒干姜、喝路边的金竹水、喝凉茶、贴三伏贴、吃鸡。吃鸡呢就是这6件事中的头等大事
1: 啊。
0: 一炒一焖两种吃法，各有滋味。说到了就是我觉得大盘鸡，或者是那个湖南的有一种辣子炒鸡，超级的入味，超级的好吃。还有呢就是入伏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多吃这个冬瓜。
1: 确实啊，
0: 那冬瓜怎么做好吃呢？这个心好知道，
1: 炖汤羊肉冬瓜炖汤。
0: 对，还有呢火腿冬瓜汤，也不错。还有呢冬瓜其实炒着吃也不错。是不是啊？就是清炒来吃。
1: 还有一个是把冬瓜就是切成豆腐大小，然后在它的背面开刀，就开成小的，但是不把它切碎，然后是用这个锅放油之后用油炸完之后，然后再把水稻里面开始

0: 这样、这样出来的冬瓜又有这个就是煎炸的味道，又有这个汤的味道，又特别入味
1: 哦、你看这个我还真的没有吃过，
0: 再放点小葱花，哎
1: 好吃，
0: 夏天的一道，就这个。
1: 对，我从小吃到大的一道冬瓜，这个菜肴是，冬瓜虾米。
0: 嘿，就是相当于汤了啊、
1: 这个。哎，对，也可以当汤，也可以当菜的一个吃法。还有呢，馄饨，还、馄饨和饺子。这个
0: 其实我特别想
1: 地方不一样，但是、吃法是一样的。比如上海人就说头伏馄饨，二伏茶。就是它比饺子呢又说到了皮薄，容易煮，还有呢馄饨特别的重汤料，是不是啊、
0: 对，
1: 就是你的汤比如有鸡汤的，有羊汤做底的都可以，
0: 是的。
1: 西方有没有发现水饺其实特别重的是蘸料，馄饨就是汤料，所以在很多的南方的城市会用这个鸡汤呀、肉骨汤来做汤
0: 底汤啊，对，
1: 哎，这是很有营养的感觉。那煲汤就不用说了，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排骨莲藕汤啊，还有呢冬瓜薏米老鸭汤呀，还有呢这个酸萝卜老鸭汤。想想我现在食欲大开呀，
0: 又往上时光老街。顺便吃一下美食，再感受一下这个时光美食街的这个交通状况。
1: 交通状况，我也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对不对？
0: 现场直播。
1: 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林俊杰的《光阴副本》，也是一首比较新的歌曲。确实，刚才在听歌的时候，我幸好也在说这首歌还是很好听的。
1: 第一时间就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了。
0: 对，我们听到好听的歌曲都要分享给大家。那此刻呢，我们再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因为我刚才看到了，依然是迎宾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和解放北路。那走到这条道路的朋友，可能确实要稍微的多等一等。
1: 对。
0: 那此刻呢，这条路是依然的拥堵，南向北的方向还是不错的。还有呢，人民东西路此刻呢也是一个比较拥堵的情况。不管是西向东还是东向西的方向的车流量都比较大。西向东的方向呢稍微的来好一些。其他的路段呢，到东城的路段都还不错，就是每一条路呢都可以走，包括今天的建国路，那稍微的在乐活广场的这个地方稍微的有些堵，拥堵的是西向东的方向。其他的路段呢，车流量大，比如说圣卡大道，还有呢就是二医院门口的车流量大，但是都不堵。昆仑大道呢今天也不太堵，就是车流量虽然大，但是属于一个正常通行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也聊到了互动话题，说到了就是我们曾经用过的BB 机，还有呢就是随身听、老式电话这些。哎，大家也来说一说，大家都用过哪一种呢？他们背后的故事。当然幸好是说到了说哇暴露年龄了，但是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都是我们曾经的青春记忆，
1: 还有说不完的故事啊。还是希望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那个时候的你还有那个时候的故事啊。
0: 千果也说到了说那会儿的 BB 机呢是应该是天龙寻呼台，对的，说固定电话安装的费用很高，电话本身也很贵，然后电话安装费也很高。普及程度呢他说其实不高，相对于今天的通信的发展普及速度和对生活的影响都很大。他还说到了2000年左右呢，好多同学也有 BB 机，然后考试的时候1234代表 ABCD。
1: 哎，这个打住啊，
0: 这个
1: 没用到该用的地方。
0: 对，没用到该用的地方。但是也确实成了过去式了。
1: 对，也是这个听友的一段回忆了。但这个我们还是
0: 大家也说到了随身听，说那时候这个随身听本来是这个给让爸爸妈妈买来说自己要学英语的，后来英语真的是学的不咋地，
1: 歌
0: 但是都用来歌听歌了。
1: 对，最后是上那个 KTV 里边
0: K 歌了
1: ，K 歌了啊！这个英语没学好，外语没学好，然后这个、
0: 歌曲各个
1: 唱歌水平绝对一流。
0: 此刻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和我们聊到了说这个下班快下班的时候特别的没精神，就喝上一杯咖啡来提精神。那精神是提起来了，但是有时候晚上就睡不着了。说这个怎么解呀？行，这个怎么解？
1: 这就只能是
0: 这个就你坚持一下吧。如果真的喝咖啡下午的这个点喝咖啡就让晚上的时候难以入睡的话，其实这个影响还是蛮大的。
1: 对，
0: 而且星奥你知道吗，就是天天要是喝咖啡要喝奶茶，你的骨头可能就已经酥了，
1: 疏松是不是？
0: 哎，脆了。那这个真的不是我说的哦，这个我们来看看
1: 权威报道。
0: 对，权威报道。那骨质疏松呢已经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中老年人除了高血压高脂血症以外的第三大的常见的疾病。那在我国呢50岁以上的人群患病率呢已经达到了19.2%，65岁以上的女性呢更是超过了半数中招。
1: 那为什么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患病率会越来越高呢？它是跟什么生活习惯会有直接的原因吗？
0: 当然了，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哎，所以刚才说到了骨质疏松，我们说到了比如说五十岁以上，但是现在呢它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属病了、那不良的生活习惯正在加速年轻人的骨量流失，那年轻人呢有些习惯呢是在悄悄地伤害自己的骨头。哎，首先是长期久坐不动，这个饮食不规律，比如说这个过度的节食减肥，奶茶咖啡天天喝，还有呢吸烟，大量的饮酒，几乎不晒太阳、这些呢都是这个诱因。
1: 对，
0: 所以大家也不要以为这个骨质疏松呢就是缺钙了吃钙片就可以了，其实它并不是的。那要怎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呢？如果大家出现了一些身体上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可以到医院去来甄别。当然大家想要关注这个推文的内容呢，可以关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非常详细的和大家的分享。
1: 是的。
0: 好了，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说再见。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马兴瑞的处理决定；
0: 我区农村供水提质工作加速推进，预计今年底全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可达 99.44%。
1: 新疆今年绿电交易电量已突破170亿千瓦时，总量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
0: 上半年，乌鲁木齐邮区中心共处理邮件6338.6万件，新疆特色农产品寄递需求大幅增加。
1: 暑运期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及航空公司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0: 2026吐鲁番葡萄季暨产销对接活动开幕，现场签约10.7万吨葡萄销售订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14号召开扩大会议，通报中共中央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中央严肃查处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矢志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上来，深刻汲取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扎实做好以案为戒、以案明纪、以案促治工作，坚决肃清马兴瑞恶劣影响，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更加旗帜鲜明地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守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始终把对党绝对忠诚摆在首位，深学习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常修常练，不断锤炼坚强党性，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强化政治监督，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始终保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执着，紧盯关键少数，抓住关键权力，推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常态化、长效化，坚决杜绝权力任性、用权失范、以权谋私，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确保手中权力只能用来为党办事、为民造福，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不断健全选人用人关键环节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持续完善从严管理监督干部制度体系，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持把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作为重要着力点，从严惩处家族腐败、衙内腐败、裙带腐败和身边人腐败问题，坚决防止权力和影响力滥用，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 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净化政治生态。各级党委党组要始终把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分内之

0: 是应尽之责，进一步强化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确保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环环相扣。各职能部门要履行监管职责，坚持管行业必须强监管，抓业务必须抓党建，坚决纠治监管缺失缺位、管党治党乏力问题。各级纪委监委要贯通履行监督专责和协助职责，从严监督执纪执法，推动形成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会议要求，全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省级领导干部，要以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为境界，严格执行廉洁从政和改进作风各项规定，坚持以身作则，始终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从严管好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推进新疆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更大成效。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等出席会议。
1: 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是今年自治区十件民生实事之一。眼下，覆盖全疆的农村供水提质行动正加速推进，请听报道。
2: 自治区下达150万元资金实施的玉林县农村供水维修养护项目即将竣工验收，项目改造玉林县古勒巴格乡塔里木乡供水管网 3.53 公里，汇集9000多名群众。玉林县塔里木乡塔里木村村民土尼沙汉艾塞尔：
3: 以前是水太小了，大管子换的吗？大水来了，我太高兴了。
2: 今年自治区水利厅争取中央水利发展资金6124万元，在46个县市区实施193处维修养护工程。同时，为全面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全区还投资16.58亿元，实施33项农村供水保障工程。自治区农村饮水安全中心副主任邓刚：
4: 目前所有的维修养护工程均已开工建设，实施完成后将巩固提升95万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水平，预计到2026年底，全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9.44%，规模化供水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89%。
0: 截至7月14号，新疆今年绿电交易电量突破170亿千瓦时，达到179.2亿千瓦时，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5: 绿电交易以风电、光伏、清洁电力为交易标的，依托绿色电力证书溯源体系，实现绿色电力消费可量化、可追溯、可核验。截至7月14号，省内绿电交易达119.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0%，交易规模位居西北各省区首位。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交易部主任宋学强介绍：
6: 我们逐户走访钢铁、多晶硅、水泥、大数据中心等69家重点企业，精准宣讲绿电政策，引导工业企业扩大绿色用电规模，同时保障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等8项重大活动实现全绿电供应，聚合各级政务中心、事业单位参与绿电交易，打造绿色低碳公共用能示范样板。自2022年开展绿电交易至今，新疆省内累计绿电交易电量159亿千瓦时，折合减排二氧化碳约1268万吨。
5: 在省间交易方面，新疆精准对接吉林、江苏、浙江、安徽等东部省份日间用电需求，持续扩大白天时段绿电外送规模。宋学强：
6: 我们通过常态化开展多年期绿电交易业务培训，引导市场主体签约日间绿电交易，充分发挥东西时差互补优势，精准填补东部电力缺口，实现跨区域绿电资源高效优化配置。截至目前，新疆省间绿电交易59.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1%，跨区协同降碳成效显著。
1: 今年上半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乌鲁木齐邮区中心共处理邮件6338.6万件，新疆特色农产品寄递需求大幅增加。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5: 上半年，乌鲁木齐油区中心出港油件总量达3684.64吨，同比增长0.13%。乌鲁木齐油区中心生产管控部生产调度蔡涛介绍，
7: 业务高峰期时，我们平均日处理油件量超过30万件，油件量增长主要得。

0: 第二季度新疆特色牛羊肉、小白杏、哈密瓜等极速鲜产品基地需求大幅增加。
1: 随着高考招录工作推进，从七月中旬起，邮区中心将迎来高考录取通知书与学生档案邮件处理高峰。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生产管控部副经理严建新介绍，目前邮区中心已开通重要邮件寄递绿色通道。
2: 我们严格落实四项优先机制，优先接收、优先分拣、优先转运、优先发运，同时呢，划定专属的作业区域，实行专人负责、专区作业单独处理、单独交接的模式，杜绝专项邮件与普通邮件的混堆、混分、混运问题，保障录取通知书、学生档案精准分拣、高效送达。
3: 今年暑运以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连续多日突破10万人次，机场及各航空公司积极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请听新疆台记者王莹、尼姆格尔的报道。
1: 针对暑期家庭出游、研学团队集中的出行特点，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新疆分公司针对特殊群体和团队出行优化了全流程保障方案。公司地面服务保障部直机室分队长胡耀英介绍，
4: 我们根据现场客流灵活调整直机柜台的开放数量，安排专职导乘人员现场梳理引导，缩短旅客的排队时长，保障旅游团队、研学团队有序地办理审计手续。
1: 暑运期间，随着航班量、旅客吞吐量持续攀升，机场进出港日均行李量达6万多件。机场引入行李分拣机器人智能系统，全面提升分拣作业的智能化、标准化水平。新疆天翼航空地服分公司承包商管理中心副主任王刚，
5: 相较于传统人工模式，分拣机器人可实现24小时稳定不间断作业，速度均匀、精度可控，能够高效适配旺季大吞吐量的作业需求，规避人工疲劳、效率不稳、操作误差等问题，有效提升整体分拣效能，从容应对旺季行李峰值压力。
1: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聚焦旅客出行的各类突发需求，在航站楼内布设了17处一键招援服务点位，全面覆盖旅客困难求助、突发帮扶等各类场景，实现旅客需求一键呼叫、快速响应、就近处置。新疆机场集团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服务质量管理工作委员会航站区管理部安全服务标准室业务员朱月告诉记者，机场还配套开通了全天候的诉求响应通道，
6: 开通24小时应急服务热线，建立诉求接收、流转、处置、反馈闭环的机制，切实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
7: 截至6月30号，卡拉苏口岸今年通关人数和货运量双创新高，累计进出口货物30.57万吨，出入境人员2.8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26.22%、35.85%。请听报道。
8: 卡拉苏口岸位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是我国与塔吉克斯坦之间唯一的陆路口岸。作为连通中亚的重要陆路枢纽，针对人车混检、通关拥堵等问题，卡拉苏边检站推出优化驾驶员出入境边检手续等提质增效举措，搭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服务体系，依托大数据动态调配警力，实行人车分类分道查验，业务一窗半截。常年在口岸跑运输的驾驶员张荣告诉记者，
9: 说实话，咱跑商品车的最怕耽搁时间就是钱啊。卡拉苏口岸的民警很给力，专门给咱开绿色通道，随到随接，绝不卡壳。
8: 今年上半年，卡拉苏口岸累计通过绿色通道保障特种车辆通行200余辆次，处置证件办理、跨境调度等企业诉求50余件，预计全年可为外贸企业节省成本超100万元。卡拉苏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副队长陈静介绍，边检站持续优化通关服务，畅通中塔跨境贸易通道，目前商品车平均通关时长从9分钟压缩至4分钟。
10: 我们搭建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依托大数据动态调整警力，深化中塔边检协作，推行企业信用分级管理与星级评定制度。我们将持续优化通关服务，确保中塔货运大动脉高效通畅。
3: 7月14号，吐鲁番的葡萄熟了，2026吐鲁番葡萄季暨产销对接活动开幕，现场签约10.7万吨葡萄销售订单， 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1: 在活动推介对接环节，吐鲁番市高昌区、鄯善县等地多家龙头企业与云南省昆明市以及浙江省嘉兴市等地的多家水果批发市场达成战略合作，签下 10.7 万吨葡萄销售订单。吐鲁番市红柳河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杜华：
12: 签订了8000吨的无核白订单，我们打通了稳定的江外渠道，缓解西安果集中上市的产销压力，通过精品分级的销售提升葡萄的收益，全力保障种植户的丰产增收。
11: 昆明海广兴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谭瑞：
13: 我们是签订10000吨的采购订单，主要就是要尝试看看能不能打通新疆到昆明的物流的专线，尝试把吐鲁番的葡萄销到东南亚去。
11: 活动同步举办葡萄产业创新交流研讨会，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专家分别从产业生产、文旅品牌等维度为吐鲁番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华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副总经理于毅：
14: 通过这个活动，我们想持续进行助农方面投资，助力新疆农副产品走得更远更广，走向世界。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兵团第八师143团九连党支部带领职工持续做强蟠桃特色产业，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探索出产业兴、治理优、职工富的乡村全面振兴之路。请听报道。
15: 眼下兵团第八师143团九连万亩蟠桃园迎来丰收季，连队两委派出班子成员和职工一起采摘、分拣、包装，发运到全国市场。九连两委委员、副连长倪泽涵：
16: 早晨的桃子在树上，中午在路上，晚上有可能就在老品的餐桌上面。
15: 幺四三团蟠桃种植历史悠久，过去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化种植规范，加上销售渠道相对单一，职工群众长期面临丰产不丰收的难题。九连党支部主动对接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共同成立专家工作站，形成一套标准的果苗培育规范，引进13个早熟优质蟠桃品种，打造600亩高标准示范园，注册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同时连队两委牵头组建直播团队，打通线上销售渠道。九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李东磊介绍：通过电商运营、直播带货，九连蟠桃最远销售到了广东、福建等地。
17: 每年蟠桃季的时候呢，日均能销售4000余件蟠桃。
15: 九连党支部还积极探索农旅融合新模式，每年举办桃花节、蟠桃大会，年接待游客12万人次，带动餐饮、民宿等配套产业发展。2025年连队生产总值达到1.26亿元，职工人均纯收入11.7万元。九连党支部还建立了两委包片、党员联户的工作机制，每名党员包连5到8户职工，每周至少走访一次，了解生产困难，倾听诉求建议，排查矛盾隐患，回来以后分类梳理，限期解决。近两年九连投入6万多元办好民生实事12件，微实事20多件。
3: 盛夏时节，喀什各县市特色林果进入集中采收季，当地打通江内外产销渠道，助力群众增收致富。请听报道。
8: 在泽普县设施农业大棚内，上海沅江扶持培育的阿鲁斯精品网纹瓜喜获丰收，大棚内藤蔓繁茂，瓜果饱满，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近年来依托上海对口沅江的帮扶资源，泽普县对老旧种植大棚进行标准化体质改造，推广水肥一体化、吊腕栽培等先进种植技术，通过全流程标准化田间管理，稳定瓜果品质。今年基地产出的100吨阿鲁斯精品网纹瓜已全部被客商订购，产品直发上海后将进一步分销至东南亚多国。泽普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郭文飞告诉记者：
18: 我们将持续扩大精品网纹瓜种植规模，持续改造升级传统种植大棚，做强泽普特色瓜果品牌，让更多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8: 麦盖提县武夷林场陆地油桃也迎来采摘季，凭借品质优势，林场果农与江外多地客商建立了稳定供销关系，销售渠道畅通，为产业持续发展提供了支撑。收购商赵连军：
0: 今年的这个油桃主要是走空运，发的就是上海、广州这些市场。

0: 今年产量一共有60-70吨，我们全部定完了。
1: 在舒富县塔什米里克乡，金灿灿的木亚格鲜杏铺满晾晒架，村民们正忙着分选、去核、翻晒。当地采用原生态无添加晾晒工艺，有效破解鲜果储运难题。13类果干产品远销广东、上海等地。舒富县塔什米里克乡党委副书记张欣欣：
2: 我们将持续深化木亚格杏特色产业，不断完善邻果产业链条，推进鲜果销售、杏干加工、采摘体验多元发展，切实拓宽农民长效增收渠道。
3: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秋瓷小巷曾经是一条泥泞旧巷，在宁波原浆与库车市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如今这里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打卡点。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4: 七月，库车市秋瓷小巷迎来旅游旺季，街巷客流络绎不绝。湖南游客王文娇：
5: 建筑的话也是非常的那个精致，色彩也是非常的浓郁，感受秋瓷的一个文化，很值得来这一趟。
4: 2024年，宁波市原浆指挥部投入资金1000多万元，对秋瓷小巷泥沙汉故居、库车第一女子示范学校旧址进行保护修缮。2025年，安排1500多万元修缮提升古丽的家、高台民居、永库巷、古渡集市等古建民居。原本不足200米的小巷扩容至1200米，拥有60家特色店铺，360多名本地居民就近就业，22名大学生创业。小巷居民阿利亚·卡哈尔江2025年毕业后回到家乡，在金国创业工坊制作销售手工艺品，见证了小巷越来越高的旅游热度。
6: 身边的不少在外地打工，同乡都回来做导游啊，开小店，既能守着家乡，又能赚钱，再也不想走了。
4: 今年上半年，秋瓷小巷累计接待游客约80万人次。宁波市原浆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邵晨：
7: 宁波和库车两地的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座城市呢是深深的连接在了一块。
8: 连日来，乌苏市以2026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为契机，整合美食集市、农特产品、汽车展销、商超惠民等多元业态，打出促消费组合拳，持续释放消费活力，让节庆热度转化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请听塔城台记者王德刚、任达志的报道。
9: 持续的盛夏高温让山林清幽、凉意十足的乌苏佛山国家森林公园戴普森景区成了游客们的避暑首选。游客李继红告诉记者：
10: 参加完啤酒节呢，又来到了这个景区，是一个生态的森林公园，明显感觉到非常的凉爽，环境真的很美。
9: 借力本次啤酒节的节庆热度，乌苏以持票免费游览全部 A 级景区的惠民政策，串联全域文旅资源，各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客流稳步上涨。乌苏佛山国家森林公园副经理钱坤介绍，景区周末单日接待游客突破2000人次，迎来夏日旅游小高峰。
11: 啤酒节期间，景区还设立啤酒免费体验点位，供游客品尝。今年乌苏啤酒节热度持续走高，有效带动景区客流增加，较往常游客增加24.5%。
9: 作为2026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核心配套活动，10位乌苏全域美食嘉年华活动云集乌苏特色美食及各地风味小吃，搭配醇香啤酒，为八方游客奉上一场舌尖上的美食盛宴。在乌苏市太白商业街啤酒节专属农特产品展销区，34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了乌苏本土特色产品，还吸纳周边县市优质物产前来参展，进一步丰富了展销品类，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体验选购。在乌苏市体育馆南侧广场的汽车展销会上，多款燃油新能源车型集中亮相，叠加政府分级补贴与车企专属福利，吸引众多市民结伴到场看车、体验、咨询选购。乌苏市民陈文斌：
12: 啤酒节了，这个得有车展，要给人换个车，我看合适了，我没得人嘛。
9: 本次车展共集聚9家汽车经销商，展出14个主流汽车品牌，同时推出4000元至9500元分级购车补贴，以实打实的政策红利降低群众购车成本，持续释放本地消费潜力。乌苏市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成员王成：
13: 我们将继续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丰富群众购车选择，助力乌苏沙漠市场稳步发展。
3: 美丽中国行，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断升级智慧林业管护体系，搭建空天地人一体化智能管护网络，以数字化精准化手段守护原始生态风貌与珍稀野生物种。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吴明奇、董发勇的报道。
14: 最近，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护员不断用智能无人机进行巡航。管护员叶尔纳尔·霍安尼西介绍，
15: 派无人机自动化巡逻，防火期和定期早上一次下午一次，松散线虫捕查也带来了不少方便，利用无人机巡护拍照有没有得病啊。
14: 除了开展无人机巡航外，保护区还布设70多套红外相机、高空瞭望等智能监测设备，全面升级数字化管护体系，构建全域覆盖、全天候运行的智能管护网络。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副主任沙伊兰·别克·哈德尔，
16: 主要监测19项生态土壤、水质、降雨量、空气湿度还有负氧量之类的数据。在野生动植物的方面，用我们的红外相机可以传输到我们这个平台，可以看到在野生动物的情况。
14: 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是布尔津河的源头海养地，还孕育着西伯利亚五针松、冷杉等特有植被，栖息着雪豹、紫貂、驼鹿等18种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73种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生态科研与保护价值得天独厚。
8: 7月15号，无爱奔跑，有爱同行，冰地融合残疾人迷你马拉松暨法律助残公益活动在乌鲁木齐市燕儿窝风景区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7: 开幕式结束后，3公里残疾人迷你马拉松公益跑开赛，肢体残疾参赛选手率先起步，随后视力障碍参赛选手在志愿者一对一陪护下有序出发。视力障碍人士张仁生参加了比赛。
18: 参与这样的活动，让自己的生活更丰富，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是有所帮助的，非常好，也是我想要的一种状态。
17: 兵团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彭东表示，此次由兵团残联与自治区残联联合主办的助残活动，实现了文体赋能与法治助残的深度结合，是创新助残服务模式的有益探索。
19: 通过这次的活动，鼓励残疾人要勇于面对自己的身体缺陷，把自己融入社会这个积极性发挥出来。今后我们要加大兵力的共融，加强残疾之间融入在一起，也通过法律援助、社会捐助，加强对残疾人弱势群体的关爱。
17: 开幕式现场，兵团残疾人联合会与兵团律师协会签署残疾人法律服务保障共建框架协议，启动律师行业助残志愿服务专项行动。
3: 27到39度，
8: 奎屯晴25到38度，
3: 石河子多云20到37度，
8: 昌吉多云21到36度，
3: 哈密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
8: 吐鲁番小雨32到38度，
3: 库尔勒小雨24到32度，
8: 阿克苏多云22到35度，
3: 阿图什多云21到36度，
8: 喀什小雨19到36度，
3: 和田多云23到33度，
8: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3到35度。
3: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安瑞、飞扬。
20: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2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2: 收到，我们马上办。
2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

0: 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
0: 慧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快，

0: 这个村子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会议结束的时候，朱德总司令还关切地与兵团领导以及军长政委们谈起部队的防寒保暖的问题，说他们这个部队都是南方的部队，没有高寒地带的作战经验，要注意防冻。不过他也说已令东北边防军为九兵团准备了寒区的服装，供他们入朝前换穿。兵团首长最后宣布，为了欢迎朱德总司令，为了打败美国佬，兵团请客四菜一汤全体会餐，引来一阵子嗷嗷的叫声。黄天柱对向秋远说，我说嘛，我就知道兵团要请客，早上就没吃饭。向秋远说，那你就好好吃，到朝鲜就吃不到了。黄天柱头一歪，朝鲜有好东西，冷冻狗肉，我们军长最喜欢吃的东西。向秋远说，错了不是，军长喜欢的是红烧狗肉，你是什么狗肉都喜欢。还是政委了解我，管他冷冻还是红烧呢，是个狗肉就行。黄天柱四面张望，已经饿得不行了。会餐的地方就在孔府的大院子里，摆了几十张桌子。这些桌子是兵团部从四面八方借来的，有大有小，新旧不一，但都

都是方方正正的八仙桌。与会者有几百人，八人一桌，也没有凳子椅子，都站着吃。一共是四大面盆，一盆红烧猪肉，一盆酱油煮黄豆，一盆炒鸡蛋，一盆白菜粉丝豆腐。桌子旁放着一大木桶蛋花白菜汤，主食就是山东的大馒头。黄天柱、向修元几个师的领导和张仁清在一张八仙桌上。黄天柱知道张仁清的爱好，故意把几个菜盆子看了看，说：既然会餐嘛，就搞得好一点，就一个荤菜，连个红烧狗肉都没有。张仁清反驳他说：怎么一个荤菜呢？还有炒鸡蛋吗？黄天柱不同意：军长打埋伏啊，炒鸡蛋怎么能算荤菜？向修远接过来说：在我们家乡，炒鸡蛋就算荤菜了。张仁清说：我知道你黄天柱想吃狗肉，你把账给我打好，到朝鲜我请你吃狗肉，朝鲜红烧狗肉。黄天柱笑眯眯地说：朝鲜不一定有红烧狗肉，不过听说朝鲜的冷冻狗肉很有名，没有红烧狗肉，冷冻狗肉也行啊。张仁清说：不管什么肉，打好了仗有的你吃，打不好你黄天柱西北风都喝不上。黄天柱一本正经地说：大家都在这里啊，军长说话算话，不能食言。张仁清说：你这个黄天柱，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向修远接过来说：哪能打军长的牙祭，到了朝鲜打完了美国佬，我们请军长吃四菜一汤，起码两个荤菜，包括红烧狗肉。说说笑笑，气氛轻松，饭菜倒没有下去多少。大家都很兴奋，一兴奋反而不觉得饿了。他们也知道，为了这顿混餐，兵团一定想了不少办法。这个看起来简单的四菜一汤，不知道费了多少周折。毕竟要入朝参战了，这也许是他们当时能搞出来的最好东西。天气已经很凉，远远近近的树木开始落叶。在这个十月还有几天就要过去的季节，不管是兵团首长还是军师团的各级领导，都对即将到来的入朝作战充满了信心。不就是打美国鬼子吗？他们这个部队经过的大战恶战多了，淮海战役又怎么样？国民党那么多王牌军，还不是一下子就干掉他五六十万人？美国鬼子能有多少人？我们一家伙上去这么多部队，一个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很快就会解决问题的。返回驻地之前，与会者每人都领到了一件棉大衣，一色的日本土黄色军用大衣。这是兵团部特意为全体团以上干部发放的，营以下没有。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部队陆续发放了温带地区的冬装，即一种十分单薄的棉衣，两三斤重的样子。

听黄天柱他们留下更多时间。兵团部曲阜孔庙团以上干部会议之后的第五天，他们这个部队就紧急登车直奔东北而去。由于战局的变化，毛主席、中央军委电令九兵团的三个军火速开往东北边防，原定与徐蓟县进行整训的计划完全被打乱。张仁清这个军奉了兵团命令，立即开赴吉林海河口集结，进行短期整补后即入朝作战。来不及过多的准备，所属四个师即由徐蓟县的姚村、曲阜、兖州、邹县等站上车，依次北上，为兵团后卫。一切都乱了，好在到了东北之后还可以进行短期整补，张仁清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没想到随后的战局急转直下，九兵团的十几万人马未能等到发放棉帽子、棉手套、大头鞋的日子，也未能在东北的吉林海河口地区集结和短期整补，他们就穿着曲阜、兖州和泰安一线领到的南方的夹衣，直接开向了冰天雪地的北朝鲜的长津湖。陈阿毛小心翼翼擦拭吴铁锤视之为祖传宝贝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深秋的阳光懒洋洋地悬挂在西天之上，收割过的田野光光秃秃，这儿那儿褐黄色的山岭坡地上矮小的灌木和荒草已显枯黄，预示着又一个生命季节的来临。陈阿毛把锣摆放在新发的薄棉被上，用一块柔软的棉布仔细地擦拭，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子也摆放在一旁，很暗很涩的样子，但是光滑圆润，显示出岁月的印痕。木面上刻着的大清道光21年四月制的字样清晰可辨，在西斜的阳光照射下，紫铜色的锣面连同檀木匣子熠熠生辉，放射着沉静而又悠悠的光泽。陈阿毛对吴铁锤说，弄这个锣两三天擦一擦，一直当贡品一样供着，什么时候用用呢？就怕时间长了会生锈。吴铁锤好像还没有睡醒，懒洋洋地说，好好擦你的吧，该敲的时候自然会让你敲。陈阿毛说，我是担心到时候敲不响。吴铁锤一听来了劲，敲不响就怕你耳朵受不住。你是不知道啊，他干脆蹲在陈阿毛面前有一点眉飞色舞起来。我们祖上老铁锤吴老举人三元里一通锣响，杀得英国鬼子屁滚尿流自不用讲，就说到了我这辈子，淮阴城外打日本坂田次郎小队，我那个锣敲的一小队鬼子抱着脑袋呜哇乱叫，你根本不用打。孟良崮战役怎么样？攻张灵甫指挥部攻不上去，我一通锣响，部队上了大固顶子，把整编74师来了个一锅端。大固顶子，张灵甫指挥部，嗨，跟你说这个你也不懂。吴铁锤掏出烟叶纸片片卷成一个喇叭筒，点火吸了一大口后又说，远的不扯，就说这近的，淮海战役又怎么样？你打听打听梁茂元516他是怎么跑过来的呀？怎么来的？陈阿毛歪着头问。吴铁锤脖子一梗，还不是听了我的锣响吗？

0: 陈阿毛偏要找点别扭。听吴干部说，他是因为饿得受不住，闻着大馒头味儿才跑过来投的诚。
1: 什么饿得受不住？
0: 吴铁锤说，他就是听了我的锣响跑过来的。不信你问问欧阳云逸教导员，他全知道。吴一六这家伙和我一个村的，我的锣他熟。陈阿毛偏不相信，我没有听说过，我不信你这个锣这么神。吴铁锤似乎想起点什么，他对陈阿毛说，我看你这个陈阿毛是人小鬼大呢，原来你是想用激将法来激我，我偏不上你这个当。想了想又说，你好好给我保管着吧，到时候有你听的，解放台湾，我一通锣响，部队就能登上台湾岛。在他们进行这一番讨论的时候，周围已围了一圈的人，有营里的战士，也有村里的老百姓。其中一个老头把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子以及那面铜锣仔细地打量了又打量，用很讨好的口气夸赞他们都是个老物件，总有几百年的岁数。那倒也不是，吴铁锤扔掉烟屁股站起来说，也就百十来年。营部的几个人都不在，李大个儿跟着欧阳云逸教导员去了团政委张之白那里，而吴一六带着王老头王三去团部领作战地图和给养。营里上午搞训练，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组织部队爬了半天的山，从上海坐了一个星期的闷罐子火车，说是到这有山有水的地方来练兵。可是吴铁锤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有什么好，水不见有多少，山也没有多高，而且这个地方看上去和打台湾也缺乏根本联系。因此他们想，要不是上级搞错了地方，就是哪儿出了毛病。问师里团里的领导，师团领导们一个个遮遮掩掩，什么都不说，只是要他们抓紧教育，抓紧训练。教育就是讲阶级觉悟，讲新中国，讲人民当家作主。训练就是爬爬山，投投弹，没什么新鲜内容。营里补充了一部分原国民党十六兵团起义的战士，也补充了一批当地的地方武装，据说全军一下子补充了5000余人。吴铁锤觉得这里面有道道。欧阳云逸来见团政委张之白，也是想了解一点情况。张之白刚参加了兵团的干部会议，会了参还发了大衣，一定是知道点什么。部队在南方转战多年，从来都没有发过大衣，现在突然把大衣发下来，虽然只发给团以上领导，可是欧阳云逸仍然感觉到其中的问题。张之白同样守口如瓶，他对欧阳云逸说，该打听的就打听，不该打听的就不要打听，该你知道的你不问也会告诉你，不该你知道的你问也问不去。大衣是发了，那又怎么样？团以上领导年纪大，身体差，组织上照顾，你们年纪轻轻的，身强力壮，当然也用不着发。还是去组织好部队，不管什么时候任务下来，不管下来什么样的任务，都要保证拉得出，上得去，打得响。用李大个的话说，欧阳云逸是碰了一鼻子的灰。不过，这一趟团部也没有白来。听话。

0: 听音儿，他从张之白的话里也听出了一些言外之意。他感觉到他们的这个部队大概是不会再回到南方了，任务很可能会有变化，但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他也一时拿不准。会不会去朝鲜呢？美国鬼子打到了朝鲜，中国会不会出兵朝鲜？欧阳云逸敏感地意识到，在这有山有水的地方练兵，练完了兵，恐怕去的不是南边的台湾，而是北边的朝鲜。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下午全体集合，听兄弟部队的杨根思等几位战斗英雄报告英模大会情况。杨根思、周文江、苗姓表、陈宝富四人是他们这个军和华东军区评选出来的全国战斗英雄，刚刚参加完第一届全国英雄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国庆观礼之后，他们返回江浙一带的部队，行至南京下关，却被告知他们的部队已经开往山东曲阜兖州一线。当时他们都不明白，打台湾怎么去了山东呢？杨根思会前还是副连长，现在刚刚提升的连长。四个人讲了半天，见到毛主席的激动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杨根思是江苏泰兴人，与机炮连曹连长的家乡相距只有几里路，两个人很熟，是地道的老乡。曹连长入伍的时间虽比杨根思晚一点，当连长却比杨根思要早。现在人家成了闻名全国的英雄模范，上天安门观礼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曹连长的心里不是个滋味。报告会后，两个泰兴老乡找了个僻静之地单独聊了聊，聊了很长时间。在吴铁锤的印象中，杨根思以及他的老乡曹连长哪儿都好，就是有点儿，怎么说呢，发咒。咒我，你们几个看见就看见了，但是嘴巴要严，不准乱说，谁要乱说说漏了风，别怪我揍你个熊。吃过晚饭，欧阳云逸拉着吴铁锤在村头上走了一会儿，这时候两个人才把真实的想法进行了交换。部队要去朝鲜，目前看基本上已成定局。虽然上级还没有公开这个事情，但也是早晚的事。欧阳云逸说，上级有上级的考虑，而我们要有我们的打算，要尽早准备，免得到时候上级一声令下，搞得手忙脚乱的。吴铁锤说，说准备就是抓紧时间练兵了，别的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吃喝拉撒睡那都是上级的事情，他总不能叫我们光腚去朝鲜。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

0: 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四野一片宁静，秋虫在叽叽地鸣叫，天空上星月无光，远远近近的山地丘陵都隐藏在暗夜之中，让人辨不清方向。他们临时居住的村庄黑乎乎的一片，只能辨别出一个大致轮廓。偶尔有昏黄的煤油灯光从一家一户的窗户和门缝中透出，更是加重了夜的黑暗与安详。村头村尾的家狗不时轻轻一吠，显示出一个个村庄的确切方位。远远的地方，火车鸣响着汽笛隆隆驶过，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隐约传来，它节奏分明，在黑暗的田野上缓缓飘荡。在这个宁静而又黑暗的夜晚，他们谈到了杨根思等四个战斗英雄的报告，说他们去北京开会，见到毛主席又在天安门观礼，真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吴铁锤有点不服，说他大战小仗也打了不少，怎么他就不能搞个战斗英雄当当呢？欧阳云逸说，打好仗带好部队完成任务是根本，英雄模范毕竟少数。吴铁锤说，不行，这回去朝鲜打美国佬，一定搞个战斗英雄，也为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露露脸，让他铁锤妈妈脸上沾点光。欧阳云逸看不清吴铁锤的面庞，但是他知道此时此刻的这张脸庞一定是容光焕发，只要有仗打，他吴铁锤就会兴奋，更别说去朝鲜打美国佬了。枪林弹雨，血雨腥风，他和这个吴铁锤多少年摸爬滚打在一起，他太了解这个人了，就像了解他们这个营，了解他自己一样。他相信自己的部队，战士们要是知道了出兵朝鲜，一定都会嗷嗷叫唤。吴铁锤也看不清欧阳云逸的样子，然而他一样知道欧阳云逸脸上的表情。这是一张文质彬彬的脸，上面有一副眼镜，这张脸爱干净，什么时候都弄得利利索索的，就像什么时候都坚持早晚刷牙那样。当年吴铁锤跟着欧阳云逸参加了新四军的抗日武装，与其说是因为打了苏北老家吴家集吴老财的黄毛狮子狗，与吴老财结下了不解之怨，倒不如说是这张脸吸引了他。这是一张沉静和不动声色的脸，让人感觉到力量，感觉到生活的阳光，他信得过这张脸。黑暗之中的他们还谈起了王老头的土黄色日本军用大衣，说那是个老同志，组织上应该照顾的。吴铁锤说，兵团也真是的，要发还不都发，光给团以上干部发。欧阳云逸说，兵团一定是有困难。

一下子哪来那么多大衣？再说了，这些年你也没有穿过大衣，从南打到北，从北打到南，还不是一样打到今天。吴铁锤说，那倒也是。不过教导员你不知道，我小时候听说过，东北那个地方很冷，非常冷。欧阳云逸说，冷到什么样，还能冻死人吗？一列一列的闷罐子军列在躁动与期待之中开出了山海关。天气开始变冷，出发时暖洋洋的日头已是余温寥寥，凉风一阵紧过一阵。江南的这个季节正是晾晒稻谷的时候，田野村头花红柳绿，而眼下的东北大地已是满目萧杀，冬天开始降临在这片黑色的原野上。越往北走寒意越重，越往北走冬天的落日也就愈发的苍茫。车过通化，吴铁锤的这趟火车又做了短暂的停靠。正是黄昏落日，寒风吹裹着站台上的落叶枯草，飞沙走石，红红绿绿的标语随风飘舞着，破旧的门窗在噼啪作响。西北方向的云层压得很低，预示着一场风暴的即将来临。吴铁锤、欧阳云逸和营部的几个人在站台上走了一圈，只碰到了一位管理道岔的铁路师傅。没有了天津车站的锣鼓喧闹，也缺少了大喇叭的洪亮声音，除了长长的闷罐子军列，站台上十分冷清。这位铁路师傅头戴三块瓦的棉帽，大头鞋，身披一件污渍斑斑的厚重大衣。由于常年的烟熏火燎，这件臃肿的大衣眼下已辨不清本来的颜色。他脸庞红润，高高的个子，看到站台上吴铁锤他们高高矮矮的几个人，就主动地上前攀谈起来。他们得知这个铁路师傅姓吴，所以就管他叫吴师傅。吴师傅一口纯正的东北方言，他知道吴铁锤他们是将要开赴朝鲜的志愿军，言谈话语之间满怀着崇敬和热情。他告诉吴铁锤、欧阳云逸，像这样的闷罐子军列也开过去很多趟，后面不知道还要来多少，一家伙上去这么多部队，够美国小鬼子喝一壶的。不过他看到这几个人身上的军装，也流露出担心疑惑。吴铁锤他们都是出发时的装扮，大盖帽、胶底回力鞋、单薄的棉衣裤。吴师傅对他们说，朝鲜那嘎的贼冷，你们这个样子上去恐怕够呛呢。李大个显然不太懂东北方言，贼冷是啥子，哪个晓得吗？吴师傅说，小同志是南方人吧，你可不知道俺们东北这嘎的，零下几十度是家常便饭，鼻子耳朵一扑了就能掉下来。陈阿毛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耳朵还能掉下来，吹掉的吧？吹掉的邪乎。吴师傅觉得这些南方人对东北的寒冷明显缺乏了解，加重了语气，冻掉的。他的话引来了一阵笑声，能够明显感觉到对他的不信任。吴师傅正言厉色地说，你们还别不信，俺们这嘎的冬天净是大烟泡，尿尿

0: 你出门手里都要拿根棍子。拿棍子干什么？欧阳云逸也产生了疑问。干什么？吴师傅仍然一本正经地说，拿棍子敲，不然尿到一半就冻住了。李大个儿和陈阿毛完全被唬住了。吴铁锤、欧阳云逸却是将信将疑。他们都没有在东北生活过，虽然知道东北是比他们江南苏北要冷，但是究竟冷到什么样，谁也没有体会过。至于鼻子耳朵扑了扑了就掉，尿尿要用棍子敲，他们感到不太可能。但是吴师傅说得这么认真，又不由他们不信。铁路吴师傅担心部队的衣着，欧阳云逸对吴师傅的打扮也不以为然。欧阳云逸说，什么季节，师傅，你穿着这么厚的大衣大头鞋，到冬天穿什么？吴师傅惊奇地说，啥季节，这嘎的已经冬天了，九月份入冬，十月份下雪，眼下都十一月了，还啥季节。吴铁锤小时候听说过东北的寒冷，小时候挨冻的滋味真不好受，那还是在他老家苏北吴家集，在冰天雪地的东北，不知道要比他老家冷出多少倍。火车还没有得到发车的信号，站台上风很大，大家也确实感觉到风寒天冷，所以就找了个避风的地方抽烟。吴师傅抽的是自卷的喇叭筒，吴铁锤却掏出了轻易不抽的洋烟卷，是在南京下关车站上买的老刀牌香烟，一共买了两盒，一路上还没有舍得抽。吴铁锤撕开烟纸，掏出一根给吴师傅，自己却要了吴师傅的喇叭筒来抽。吴师傅的东北旱烟劲头很大，吴铁锤觉得非常过瘾。吴师傅没有点燃吴铁锤的老刀牌烟卷，只是在鼻子上闻了闻，很小心地装进大衣口袋里，而后又掏出烟叶纸条卷起了喇叭筒。吴铁锤一看他的举动，知道这是个真正抽烟的人，干脆把一整盒老刀牌都送给了这个铁路吴师傅，说就当是出国打美国鬼子而留下的一点纪念吧。吴师傅仿佛收受了贵重礼物那般受宠若惊，同时又感到十分的为难与愧疚，说他没什么东西送给打美国鬼子的志愿军，反而收了志愿军这么好的香烟，心里头真是过意不去。在此他只能祝志愿军出国作战一路胜利，早日凯旋。即将开车的哨音吹响了，火车鸣响了汽笛，一团一团的蒸汽在寒风中飘荡。吴铁锤和欧阳云逸他们告别了吴师傅，奔向即将出征的孟罐子军列。已经拉开了一段距离，吴师傅却突然从后面跑上来，三两把脱下自己的大衣，死活塞给吴铁锤。他真诚地说，别看我这个大衣埋汰，却是正宗的日本关东军军用装备，翻毛的，抗风抗寒，你们带上它，到了朝鲜那嘎的兴许能用得上，就算我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尽点心意吧。吴铁锤说，怎么能要你的大衣，你现在也要穿。铁路吴师傅死活不干，说他家在这嘎的呢，本乡本土的总会想出办法， 你们到了朝鲜是人生地不熟，拿上就能派点用场。吴铁锤一看确实盛情难却，就叫李大个儿接过了大衣。他真心地对吴师傅说，大冬天的让你把大衣脱下来真不好意思。你放心，吴师傅，有了你这件翻毛皮大衣，我就能替你多干掉几个美国鬼子。吴师傅冲他们招着手，意思是让他们赶快上车，火车马上就要开了。吴铁锤突然间想起个事儿，他叫吴师傅等等，自己一跃上了闷罐子，片刻又蹦下车来，手里却攥着瓶洋河大曲。他把这瓶酒硬塞到吴师傅怀里，说这个酒是他苏北老家吴家集的老母亲烧给他的，珍藏了多年，一直舍不得喝。你们这嘎的天冷，大衣又脱了，冷的时候喝两口暖暖身子。吴铁锤特意叮嘱说，他们家的老酒劲头特别大，两口下去就能放倒个人。他要吴师傅喝的时候悠着点，不然会一醉不醒的。吴师傅没有推辞，他接过了这个酒瓶子，也记住了吴铁锤的话。他看着吴铁锤匆忙爬上已经缓缓开动的火车，吴铁锤冲着站台上的吴师傅招招手，想说一句回来见，可是却并没有说出口来。风很大，满地飞舞着落叶枯草以及残破的红绿标语。在他的视线中，吴师傅的身影越来越远，连同着这个冷清破旧的小站一同消失在灰蒙蒙的天空之下。吴师傅目送闷罐子军列喷吐着黑烟隆隆地驶向远方，把手里的洋河大曲放在鼻子下闻了又闻，真是好酒啊，他在心里面说道，怪不得人家珍藏了那么多年。这一去就冰天雪地炮火连天的了，不知道这些人什么时候能够回来，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个面啥的。他想，刚才光顾着说话了，也忘了问问几个志愿军同志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都姓甚名谁。他感到非常懊悔。张仁清军长的部队及其九兵团兄弟部队的两个军奔波在关外大地上的时候，奥利弗·史密斯的陆战一师刚刚结束了黄海日本海的悠悠行动，而在圆山港正式登陆。依照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计划，他们将从东部战线沿长津湖水库一线向北发起前行攻势，直插鸭绿江边，在东西两线完成对志愿军十三兵团的战略包围，从而一举扫荡北部朝鲜，结束朝鲜战争。十三兵团是第一批出国作战的志愿军六个军，此刻在西线正面临沃尔顿沃克第八集团军的巨大压力。如果陆战一师于东部发起并完成前行攻势，将使十三兵团腹背受敌，后果无法想象，战场形势变得万分危急。鉴于朝鲜战场的严峻局面，毛主席中央军委电令九兵团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喀什地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不断加强民生项目建设，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一心向党汉墨扬青书法作品展巡展走进疏勒县，地质机关十佳党建特色品牌集中展示活动举行。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牢记总书记嘱托，喀什地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不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以重大项目筑牢民生根基，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3: 在喀什县克孜河南岸干渠水源工程现场，机械轰鸣、坝体填筑与闸体浇筑正加紧推进。这一重点民生水利项目总投资 4.37 亿元，设计库容920万立方米，计划2026年年底完成主体工程建设，2027年上半年竣工投入使用。
4: 湖北大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施工负责人张扬：
6: 目前正进行坝体填筑、节制分水闸、泵站放水放空闸施工，投入各类工程机械200余台，作业人员300余人。
3: 项目建成后，将为喀什县 4.9 万亩农田提供稳定可靠的灌溉保障，提高灌区灌溉保证率，有效缓解春夏用水高峰期及季节性缺水压力，为农业稳产和产业发展筑牢水安全屏障。
4: 喀什县西克尔库勒镇博斯坦村村民阿卜利克木米吉提：
7: 工程建成后，我们的灌溉用水就会有稳定保障，将会告别枯水期的缺水问题，有效提升农作物产量，让大家种地更有底气，增收更有保障。
4: 喀什县水利工程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伊米提阿卜拉：
8: 我们将继续助工地开展工程建设全过程监督检查，严格把控原材料进场质量，落实安全生产各类措施，严格按照水利工程施工规范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
3: 与此同时，巴楚县聚焦乡村交通短板，稳步推进2026年村组道路建设项目，工程覆盖全县7个乡镇，总投资3100万元，建设总里程 63.3 公里。
4: 巴楚县阿纳库勒乡干部罗立兵：
9: 该项目预计八月底竣工投入使用，项目建成后优化乡村网络通行环境，持续提升沿路沿线村民日常出行舒适度与便利度，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3: 此外，巴楚县多来提八个乡以工代镇防渗渠改建项目同步实施，计划改建 10.5 公里防渗渠，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参与施工，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真正实现建设一项工程带动一方就业，富裕一方群众。
5: 盛夏时节，喀什各地立足特色重养资源，串联观光、采摘、加工、展销多元业态，以农促旅，以旅兴农，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3: 眼下，莎车县阔什艾日克乡阿克巴什村千亩油葵进入盛花期，连片金色花海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4: 游客伊斯日皮利、伊斯马伊利：
10: 这次专门过来打卡这里赏日葵花海，一眼望过去全是金灿灿的，特别美，拍照也特别出片。
3: 今年阿克巴什村优化种植结构，规模化发展兼具经济价值与观赏属性的油葵产业，小小油葵串起耕地改良、田间种植、观光旅游、油料加工完整产业链，既提升了土地产出效益，又依托花海景观带火了乡村文旅，实现了土地提质、产业增效与群众增收的共赢。
4: 莎车县阔什艾日克乡阿克巴什村党支部书记康九和：
11: 油葵籽粒出油率高，市场销路稳定，连片种植还能形成乡村花海景观，既提高土地综合效益，又带动村民流转土地、就业务工，切实增加农户收入。
3: 近日，英吉沙县芒新镇蟠桃采摘节暨农产品推介会在托万艾日克村启动，活动融合文艺演出、游园互动、农产品及非遗展销，集中展示土桃、磨戳印花、蜂蜜、英吉沙杏等特色产品，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游玩选购。
4: 游客韩佐热木巴拉提：
12: 现场不仅有竞赛的节目表演，还有特色农产品、非遗艺术品展销和趣味活动，和家人一起品味美味半岛，打卡拍照，玩得特别开心。
13: 依托 1.2 万余亩优质桃园，芒新镇以桃为媒，联动非遗资源打造沉浸式采摘文旅推介活动，推动特色林果产业提质增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4: 英吉沙县芒新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热依拉·阿卜莱提：
14: 芒新镇将持续立足特色林果产业优势，不断完善采摘园休闲娱乐产品展销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业态，延伸林果产业链，持续以农信旅、以旅助农，推动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
5: 7月13号，喀什地区艺青向导汉墨扬青书法作品展巡展走进疏勒县张骞丝路文化景区。本次巡展由中共喀什地委宣传部、喀什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山东、上海、广东、深圳四地书法家协会提供精品展品支持。按照整体安排，该展览将在喀什地区各县市依次巡回展出，巡展将持续至2027年1月。
13: 本次主题书法展于今年4月21日启动作品征集，共收到各地书法爱好者投稿274件。经新疆书法家协会专家评委专业评审，遴选本土优秀入展作品71件，沅江四省市名家精品18件。
4: 参观者谢一代土训江。
15: 展厅里非但博物以明志，非宁静无以支援的作品让我深有感触，一幅幅红色书法作品既展现传统笔墨之美，又诉说党史初心，让我更加爱党爱国。
13: 展厅内篆、隶、楷、行、草五大书体一一呈现，作品内容既有展现家国情怀的经典名篇，也有反映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将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机融合，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生命力与感染力。
4: 疏勒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王启润：
16: 疏勒县文联将以此次巡展为契机，持续组织本土文艺人才扎根基层，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作精品，常态化开展惠民文艺活动，让红色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5: 7月13号，以党建立行筑先锋、融合赋能促发展为主题的地质机关十佳党建特色品牌集中展示活动举行。
13: 经过前期层层评比、严格评审，喀什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区卫生监督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地区融媒体中心等10个单位打造的优秀党建品牌脱颖而出。展示活动中，各单位依次登台，围绕品牌名称、标识内涵、主要做法及创建成效做详细展示。
4: 参赛选手丁灿：
17: 为我们今后的党建工作提供了更好的借鉴和学习以及工作经验，我觉得收获很大。我们把这些收获要带回去，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打好更好的基础，提升我们的工作成效。
13: 此次展示的党建品牌覆盖多领域、多岗位、多层级，既饱含坚守初心、服务为民的温度，又彰显攻坚克难、赋能发展的力度，更体现守正创新、锐意进取的深度，全方位展现了地质机关党建工作的丰硕成果与崭新风貌，为基层党建工作提质增效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5: 当前，喀什地区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各县市科学调度，充分做好防汛准备，全力应对高温天气带来的洪旱双重挑战。
18: 为确保安全度汛，泽普县提前部署，全面清点防汛储备物资，运用无人机开展智能巡河，实地排查河道险工险段。一直以来，泽普县水利局坚持防汛常态化治理，不断完善水利基础设施，持续提升基层防汛应急能力，为全县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筑牢水利安全防线。
4: 泽普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防汛抗旱保障中心主任玉素福卡蒂尔·努尔买买提：
19: 盯紧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变化，加密巡查频次，压实防汛责任，全方位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全力保障今年度汛平稳有序。
18: 随着气温升高，巴楚县境内的叶尔羌河及多条干渠水位逐渐上升。

0: 为积极应对风险，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连日来八楚县水利局各乡镇多措并举，开展防汛抗洪各项准备工作，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确保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八楚县水利局防汛抗旱保障中心干部拜和提亚尔麦麦提名：
2: 我们从五月初启动八楚县2026年水会。

0: 局安防委干部徐斌。
1: 我们将梳理本次应急演练的短板，优化处置流程，常态化开展应急实操演练，紧盯汛期风险隐患，抓实各项应急预案举措，全力守护全县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七月十四号，记者从喀什兰宁国际机场获悉，七月以来，机场暑运期间进出港旅客已达24万余人次，日均进出港旅客约1.8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量突破1.9万人次。北京、上海、广州、西安、乌鲁木齐等热门航线旅客出行尤为集中，机场暑运保障工作正有序高效推进。
3: 今年暑运自七月一日启动，至8月31日结束，共计62天，客流主要由旅游游客、将内外返乡学生、商务探亲人员组成。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缓解暑运客流压力，喀什兰宁国际机场主动对接航空公司，积极协调新增加密航线，持续优化航线网络布局。
0: 喀什兰宁国际机场旅客服务部主管杨玉宁。
4: 喀什兰宁国际机场新增4台自助值机、9台自助登机设备，满足旅客快速一脸通关。高峰时段，我们在值机、安检、问讯、登机口等岗位增派人手，安排引导员针对首乘旅客、老年人、残疾人、无陪儿童提供全程引导帮扶服务。
3: 目前，喀什兰宁国际机场累计运营航线80条，通达国内外50座城市。航线覆盖广度持续拓展，航班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2: 为持续提升药品安全治理水平，筑牢群众用药安全屏障，第三师土木舒克市全面推进药店智能温度湿度监测设备升级改造，实现辖区药品智慧监管全覆盖，以科技手段精准守护群众用药安全。
5: 走进国药控股土木舒克药业有限公司图示三分店内，各类需阴凉保存的药品分区规范存放，新装的智能温湿度监测设备实时动态显示环境数据，全程自动采集并上传至监测平台，有效解决了传统监测误差大、隐患发现滞后等问题。
0: 国药控股土木舒克药业有限公司质量负责人石玉儿。
6: 特别实用，数据实时更新，也是自动保存，不用人工的反复记录。温湿度不对了还有提醒，现在储存药品更标准更规范，我们经营起来也更安心，老百姓买我们的药也更放心。
5: 智能温湿度监测设备具备24小时不间断监测、5分钟云端自动上传、数据自动留存、异常实时预警等多重功能，能够精准捕捉药品储存环境温湿度细微变化。一旦出现数据异常，设备立即发出预警提示，不仅方便药店第一时间整改处置，也让市场监管部门实现远程实时监管，从源头防范药品储存不当引发的质量安全风险，为药品质量安全装上智能监护仪，让药品储存管理更加科学、严谨、规范。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7: 7月14日，上海市博士后科技服务团喀什行智力支援服务启动仪式在喀什举行。17名高层次博士后将开展为期5天的点对点帮扶，为喀什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援疆智力动能。
3: 连日来高温天气持续，麦盖提县扎实推进家电以旧换新惠民政策落地实施，通过政企联动，让利于民，优化便民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政策红利，清凉度夏，激活消费市场活力。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人生如行路，一路风雨，一路阳光。我们常常在奔波中感到疲惫，在迷茫中心生惬意，在得失中患得患失，好像每一次跌倒都格外沉重，每一次等待都格外漫长，仿佛前路漫漫，看不到尽头。但你是否曾静下心来想一想，时光本就悠长，人生本就起伏，那些打不倒我们的，终将让我们更加强大，那些跨过去的坎，终会成为脚下的路。风大时，我们学会站稳，雨来时，我们学会撑伞，困境中，我们更要学会从容与坚持。不必因为一时的失意否定自己，不必因为暂时的迷茫放弃前行。岁月很长，足够我们慢慢成长，前路很宽，足够我们步步攀登。每一份默默的坚持，每一次咬牙的勇敢，都在时光里悄悄扎根，悄悄发光。所以请相信，时光且长，何惧风雨。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害怕，而是明知有风雨依然选择出发。真正的从容，不是一路平坦，而是历经波折依旧心怀热爱，眼有星光。愿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带着温柔与坚定，迎着风，向着光，走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篇章，以从容之心赴漫长时光，以无畏之姿迎前路风雨。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朋友因为工作调动需要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上周末是他抵达新城市的第一天，在群里发了个消息告诉我们自己刚下车，正拖着两个巨大无比的行李箱找新的住所。我看了下时间，彼时已是晚上8点，脑海中忍不住想象着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身材娇小的他是如何费力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前行，又是如何鼓着劲儿给自己加油打气的。就在昨天，朋友有了新消息，说新房已经找到，安顿好一切，至此总算顺利过渡，他也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全力备战新岗位，开启新生活。哪有什么天生的强大，曾经的她也是一个在家里被父母捧在手心宠溺的姑娘，会有如今的坚强要得益于她的人生历练。自大学毕业后，她就一直离家独自在外求职，这些年走来，从职场新人到岗位精英，背后早已经历过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成长是一个蜕变的过程，由幼稚至成熟，每褪去一层躯壳，辛苦都在所难免，但所有的苦和难也都在成就一个更好的你。人生之路荆棘丛生，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明天又会有哪些接踵而至的难题。好在呢，等有一天再回头看时，会发现正是因为领略过疼痛的滋味，我们对生活的承受能力才会变得越来越强。那些曾被荆棘划过的裂纹，最终都变成了故事里的花纹，将我们的人生修补得更厚重，也更沉稳。你哭得最惨的那个夜晚，一定长大了不少吧？不是，是忍住没有哭的那个夜晚。简单的一段对话，却道出很多成年人自身的体会。曾经，我们都是在父母羽翼下长大的孩子，都有过青涩无助的岁月。面对陌生的城市，未知的路途，既惶恐又不安。直到走的路越来越远，吃的苦越来越多，在那些独自前行的时光中，一次次的被困难所打败，又一次次的咬牙站起来迎难而上，不停地和生活做下一场较量。最后，我们终于拥有自己的盔甲，也拥有处事的智慧和力量，遇到再大事都可以平静地说，这看起来很难，但没关系，我相信自己能搞定。这就是成长。都说未曾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与人生，其实后来知道，哭很容易，放弃也很容易，难的是不认输。越是难过的时候，越不能活得像落难者，更不要着急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委屈。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我们所经历的事，在别人眼里都是故事。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努力笑对生活。有句话这样写道，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可是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每一个勇敢的你都将活成自己的英雄，从此独当一面，无畏也无伤。

我们常常在忙碌的日子里一路狂奔，被琐碎推着走，被平淡磨平兴致，以为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以为浪漫和美好都离我们很远。可你有没有发现，真正把日子过好的人，从来不是拥有最多的人，而是最懂得用心的人。不是只有盛大的节日才需要庆祝，不是只有重要的时刻才值得铭记。一顿认真做的饭菜，一束悄悄摆好的花，一个安静读书的清晨，一次认真写下的心愿，这些微小却郑重的瞬间，就是我们给生活最好的回应。仪式感不是矫情，不是做作，也不是刻意追求奢华，它是一种态度，一份心意，是我们对生活的尊重，对自己的温柔。它让平凡的日子有了光，让模糊的岁月有了轮廓，让我们在匆忙人间依然能守住内心的秩序与温暖。当我们心存仪式感，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当我们愿意为生活多花一点心思，再普通的一天也会变得特别。它提醒我们，日子可以平淡，但我们不能潦草；生活可以朴素，但我们不能辜负。所以有人说，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真正高级的生活，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而在于你是否愿意用心去感受，去珍惜，去创造每一个当下。愿我们都能在漫长时光里保持热爱，守住仪式感，把普通的日子过得精致、温暖、有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小芳的声音，在仪式感里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日子累加而成的，而生活中的仪式感为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好的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态度。仪式感是什么？在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仪式就是确定一个与其他日子不同的日子，一个与其他时辰不同的时辰。生活中的每一天的质感都决定了人生的厚度，如果没有仪式感

式感，生活就变成了一项项生存任务，每天都只是在重复昨天，然后循环。而仪式感则让普通的日子变得充实有趣。生活需要仪式感，然而更多人却在被仪式感所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所谓的仪式感而本末倒置，甚至于生活的仪式感成为了消费的代名词和看上去很好的角色扮演。其实仪式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很多时间，而是需要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真正有仪式感的生活是对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用心，让自己积极乐观地寻找生活之美。可能是每年端午必须吃粽子，中秋必须吃月饼，冬至必须吃饺子，可能是纪念日的时候做一件特殊的事，生日的时候许下一个心愿，休息日的时候把房间打扫干净，也可能是每天下班回家后对自己的小猫说声我回来了。每个人的仪式感可能都不同，共同的是都能让自己从中获得快乐。仪式感让生活富有色彩，仪式感对我们而言庄重而有意义，足以让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光芒。生活都需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敏感，仪式感会让我们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敏感，仪式感会让我们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的生活，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就像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仪式感的意义就在于用认真有趣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里看似无趣的小事，才能体悟到生命中的美感与诗意。每一个用心的时刻都会成为生命里微小的灯塔，能让平淡的日子拥有别样的美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如果把某件事情赋予了仪式感，就像在无涯的黑夜里为自己点了一盏灯，整个人会散发能量和底气。有仪式感的人能把一切变得有序有趣，能化解掉漫长人生里纷繁和苦涩。生活需要仪式感，才会有丰盈的幸福感，发现美好，赋予意义。仪式感并不只是在特殊日子里才有，而是在对待生活日常的平凡小事中的热情体现。仪式感是为了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而现实中很多人却总是为了生存而忘记了生活。想要拥有更多的仪式感，收获更多的惊喜和幸福，就要拥有发现美好的眼睛，并且赋予它们的意义。比如在外出时，不妨多为花花草草驻足，当我们看到这些植物破土而出绽放生命时，会感受到阳光温暖和力量。真正的仪式感并不是拘泥于某一种方式，也不用拘泥于某一天或某一时刻，重要的是否能够在追求仪式感的过程中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变好。就像是在最平凡的日子里被一束光照到，想要在平凡的日子里都拥有生活的仪式感，就需要知道拥抱当下，珍惜当下，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在看不清未来的日子里，不妨多许下几个美好的心愿，然后认真生活，静待花开，让时间给我们答案。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希望来唤醒自己，祝福自己。拥有幸福感的最佳状态，不是刻意追求，不是人为制造，而是给自己更多看到美好的机会，善于发现并赋予生活更多美好的意义，让每一天都是特别的。用希望祝福自己，学会享受当下，让人间值得。

生都在追寻长久的快乐，总期待生活事事顺心，没有烦恼与遗憾。可静下心回头看，才会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都藏着难言的疲惫，每个人心里都有解不开的心事。没有人能一辈子无忧无虑，万事圆满。生活本就是喜忧参半，有顺境就会有低谷，有得到就难免有失去。没有人能做到全然快乐，毫无忧愁。而同样是过日子，有的人整日郁郁寡欢，被琐事困住内心，有的人却总能轻松自在，笑对日常的坎坷。差距从来不在于遭遇的境遇，而在于看待世事的心境。难过时不钻牛角尖，遗憾时不反复内耗，纠结时学会放下执念。这便是难得的通透。世间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想得开不是看淡一切麻木度日，而是懂得与生活和解，放过紧绷的自己，放宽心胸，看淡得失，接纳生活所有的不完美，才能在细碎日常里抓住属于自己的小欢喜。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聊聊释怀与从容，收获轻松自在的生活态度。愿你我都能心态从容，自在欢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迪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问题总是有的，但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在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历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相似的困惑，阶段性考核的压力，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个人发展的规划。面对这些事情，尤其是当他们交织纠缠在一处等待解决，我们有时会不自觉地选择逃避，任有压力在心中悄然垒高。其实问题总是有的，区别是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那些活得快乐的人，并非没有经历过滂沱大雨，而是懂得在风雨后寻找彩虹。当工作出现瑕疵，他们会想到，至少积累了经验，下次会更好。当项目遇到瓶颈期时，他们会意识到，这是我更新自己技能的好机会。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每当负面情绪如潮水般涌来时，不妨退后三步，把为什么偏偏是我转化成这件事将教会我什么。视角偏移的微妙角度，恰是让阳光照进裂缝的契机。坚持自己的节奏，把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对很多人来说，去爬一座山最困难的并不是攀登的过程，而是在山脚下的焦虑和恐惧。消极的人会为想象中的崎岖山路愁容满面，积极的人却会构思每一段路要怎么安排，可以在哪里适当的休息补给。有位马拉松选手分享过自己不断向前奔跑的诀窍，不盯着42公里的终点线，而是把漫长的赛道拆解成42个1公里，思考自己要以什么样的配速跑好每段路。其实我们在工作学习中遇到挑战，处理复杂问题时，也可以试试把那些困难的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一个接一个的解决掉。只要步履不停，你就一定能抵达心中的目标。不要让5分钟的不开心影响23小时55分钟的开心。一时找不到摆放的物品，和亲密的人意见不一致，被他人误解却无法解释，各种各样的不愉快本应是生活中的逗号，却经常被我们写成惊叹号。试着给自己一个限度，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我允许自己为这件事难过5分钟，但5分钟后就去做些开心的事。等到5分钟后，你可以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笑脸，或者去仰望天空，远眺风景，或者出去跑步，散散心。请记得，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每一次困难和不开心，不过是情节的转折点。你不仅是问题的承受者，更是解决方案的创造者。你是自己命运叙事的书写者，更是人生意义的赋予者。当你舒展开皱紧的眉头时，世界就会向你微笑。晚安。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生活小妙招。
1: 是的是的啊，感觉临近夏天啊，就是会跟很多的水果蔬菜打交道。
0: 嗯，
1: 其实呢其中也有很多的奥妙。哎，今天呢也是想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说一说，也可以说是小型的科普了吧。
0: 嗯，对，那今天分享的这些相信大家生活当中都能够用得到，而且呢，很多可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像不知道的事情。
1: 嗯，
0: 然后非常有趣的一期节目。
1: 是的是的，就是没想到啊，原来是这样。
0: 对，那大家平时我们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蔬菜区、水果区或者是一些熟食区，
1: 嗯，
0: 是不是买完之后，最开始我记得是贴一个那个塑料胶布封条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再到后面是打结，
1: 嗯，
0: 然后呢，再到后面现在更加科技进步了嘛，它有一个那个封口钉，
1: 对，封口钉啊，
0: 就是很粗的那种，然后你还掰不开。嗯，
1: 对，
0: 大家应该都遇到过。
1: 是的是的，就感觉每一次都很麻烦啊。
0: 嗯，是，那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散装的零食袋水果生鲜卷起来之后封口钉封上，安全不漏同时但很难打开袋子，一般我是直接把袋子撕了，
1: 撕了对吧，就是忍耐不了一点啊。
0: 嗯，
1: 暴力这种，其实很多人的这种习惯呢也是用这种指甲呢去把这个钉子抠开，对吧。
0: 是的，
1: 其实也蛮疼的嘛。
0: 嗯，
1: 所以说大部分人都直接把这个袋子撕烂，像我和小爱刚才说到的一样。
0: 嗯，
1: 完了之后就是说再找个袋子装起来，其实也蛮浪费的。
0: 是，
1: 在第一趴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教一教这个方法吧，就是不需要用这个手指甲啊去抠，也不需要用任何工具，其实也可以打开。
0: 嗯，对，那大家想一下会怎么用呢？其实我觉得那个超市里的我们装菜装水果袋子还挺结实的，
1: 对，
0: 和我们平时用的保鲜袋不太一样，
1: 撕开还是挺费劲儿啊。
0: 对，其实呢这个就是超市的封口钉如何去打开。第一步，两个手拉住袋子的下部，
1: 下部，嗯，
0: 对，然后第二步用力的往两边一拉，然后呢这样对于袋子是没有任何损伤的，还是完好如初。
1: 对，我记得好像这个口子它这个钉子啊，它底下是有一点点的小开口。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应该就是这个原理吧，可能直接就松了，直接就开了，
0: 应该就像女生扎头发一样的，就是把那个头发就是慢慢拉开，然后皮筋也会掉嘛。
1: 嗯，对对对，就是底部啊，朋友们，再说一遍，两手呢拉住袋子的底部，然后呢用力的往两边拉。
0: 嗯，
1: 其实对这个袋子也没有任何的损伤，还是完好如初，它就扯开了啊。
0: 对，那这样还可以当个小垃圾袋，刚好做完一餐饭，把垃圾收一收扔掉。
1: 是的是的啊，小技巧分享给各位了。
0: 那第二个呢就是非整数定价法。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去超市买东西，什么9.9啊、18.9啊、29.9等等，
1: 对，很多啊。
0: 对，那有实验证明，大家对于九结尾的数字价格与零结尾的价格，比如说9.9和10块钱，同样是上涨10%，但是人们对9.9的价格感受更低，就觉得它是个位数，才9块钱，买啊，
1: 就是感觉好像还没有到这个10块钱，就是很便宜，对不对？
0: 嗯，
1: 那实际上这个当然也是商业社会当中常用的一个非整数定法，就是定价法，刚才我们说到的。
0: 嗯，
1: 非整数定价法它的优点呢，一个是给人的一种精确计算的感觉，已经是最低限度价格的这种心理错觉啊。第二个呢是给人一种便宜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0: 对，就是大家记不记得这么一句话，每次去超市什么5.9啊、4.9、3.9，然后或者9.9、19.9，总觉得自己买的东西不多，一结账398。
1: 是的啊，就是价格超出自己的这个预想。
0: 嗯，没错。
1: 那同时呢还有就是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尾价的一个策略了。其实呀，将价格末位定为9的方法，它是属于尾数定价的策略的一种尾数定价了。
0: 嗯，
1: 也就是说给商品定一个以零头，就是结尾零头数结尾的这种非整数的价格，利用尾数的定价可以适当就是使这个消费者呢产生某些特殊的心理的效应啊。
0: 是的，那像是我们标价99.99商品和100.05的商品，虽然说这个差的不足一毛钱，但是前者会给购买者说
1: 不到100啊。
0: 对啊，但是后者就会认为怎么多了100。因此前者会给消费者一种价格更便宜的感觉，就会认为哎，我能够接受。
1: 嗯，对，我就是占的便宜了，对吧？
0: 对。
1: 再一个就是精确，带有尾数的这种定价呢，可以使消费者认为商品定价是非常认真精确的，连几角几分呢都算得清清楚楚，进而呢会产生一种好感信任感，对不对？
0: 嗯，没错。 还有就是图个吉利的意思，因为某些数字常常被赋予一些特殊的含义，比如说我国的商品常以六八九结尾，很少以四来结尾，而这些带有特殊含义的数字结尾迎合了消费者图个吉利的心理，
1: 对，也能够促进销售嘛，对吧？不过其实话说回来，就算大家知道这些商家的策略，其实也是依旧会买买买，也不重要啊。也是简单的跟大家科普

0: 为什么总感觉这个带点点酒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会更加划算，也跟大家讲了像我们的这样的扣子，就是封口钉如何去解开、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其他的逛超市的小技巧。
1: 是的是的，这一趴同样的带来的是一些关于超市的一些技巧啊。首先给到大家的第一个意见呢，是不要只挑触手可及的东西。怎么说呢、其实超市商品摆放它呢是有一个共同原则的啊，朋友们，超市一般呢把利润较高或者是咱说快过期的啊，就是产品呢是放在1.5米到1.7米的这种高度之间，所以说你比较容易到手的永远是商家最想卖出去的。
0: 没错，那越里面的商品是越新鲜的，摆放保质期比较短的冷藏柜的食品的时候，超市呢通常会把最新鲜的食物摆在里面，保质期呢还剩比较短的时间呢放到外面，然后每天进行更换。所以说因此大家想要买到新鲜的牛奶或者面包糕点等食物，不妨把这个货架最深处的产品拿出来看一看，
1: 对，
0: 哎，这样就能挑到这个最喜欢并且呢它最新鲜的产品了，
1: 或者
0: 价值，
1: 对吧？
0: 对，
1: 是的是的啊。那同时呢还有就是我们想不到的，朋友们，最想卖的东西放右边，哎，超市往往呢会利用人们习惯用右手的这种习惯啊，然后呢将最想推销的利润较高的商品都放在主购物道的这个或者是展柜的右侧，所以说逛超市呢不妨上下左右的去兼顾啊，不要就一味的习惯性的从右往左的这种啊。
0: 对，但是这也有 bug， 就是如果这个人是左撇子怎么办？
1: 那没办法了。
0: 是的，
1: 那我感觉这个就是自己，我觉得就是这个应该就是对自己是有好的吧，有利的吧。
0: 是的，那还有一个，这个应该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大家都知道我们等到这个下午去的时候，8点或者9点之后超市都会打折嘛，熟食区。然后呢还有就是它会有这个果盘，那切开的水果通常都是挑剩下的，因为超市果蔬区的供货量是很大的，每天都有大量的水果因为外观或者是变质无法销售，那需要切掉不新鲜的部分再上架，因此最好不要因为手懒而购买切好的水果，因为要知道外观完整的水果会更加新鲜，品质也会更加有保障一点。
1: 是的是的啊，也是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逛超市的一些技巧以及它的一些定律、以及咱们这个超市的袋子的一个封口的开开的一个方法啊。
0: 没错，
1: 那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比较有意思的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比如说啊，你现在临近夏天嘛，相信各位除了咱们平时开空调时间长了之后也有那种想通通咱们的这个正常风自然风的这种感觉，也会哎对，当然也会开窗户通风，对吧？包括偶尔开开门这种的，那不免呢家里到处会出现一些小虫子小飞虫，对吧、就比如说有说到了啊，比蚊子还讨厌，教你几招去消灭它，就这种小飞虫。
0: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挺恐怖的，特别是有一段时间我是去住了谁家，反正是晚上玩手机的时候不是会灯会关掉吗、然后这种小飞虫你拿手机去刷手机它刚好会跟灯源有就是有那个
0: 它有趋光性，
1: 对，它会跑过来然后就会吓你一跳啊，很吓人。
0: 是的，如果说你中午做了饭然后没有收、然后晚上再回家就会发现，
1: 绝对有，
0: 就会发现这个厨房怎么这么多小飞虫、而且特别密密麻，就会很膈应人。
1: 对，
0: 就全身，我见到这种飞虫其实一只两只我没有特别大的那种感受吧、但是如果说5只以上它在飞、我就
1: 有点吓人了，
0: 我的身上就会突然起鸡皮疙瘩，我就很难受。
1: 是的是的啊，所以说也跟大家来简单的来说一说它的一个消灭方法吧啊。
0: 是的，
1: 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准备一只旧丝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小飞虫不只是从外边飞进来，可能它也经常出现在卫生间的这个卫生间里面，
0: 对，
1: 包括它的一个下水道，对吧？地下道的一个地管里面，它可能会从那儿出来嘛。
0: 是的，
1: 咱们把这个旧丝袜准备好之后呢，然后把它套到地漏的盖子上，再剪去多余的这个丝袜，也就是说再把这个它呢盖到这个地漏上面，就是盖上去，完之后呢，那么这样的小飞虫就飞不出来。有些很多大部分不是从地漏里面爬出来的嘛。那其实这个方法的优点呢，是不仅可以防止小飞虫，而且呢，还可以防止咱们的这个头发，女士洗头发的时候啊，也有一些类似的异物留下下水道，哎，一举两得，对不对？
0: 没错。
1: 缺点可能就是不能够杀死里面的小飞虫，只是能够堵住它的一个出行通道吧。
0: 是的，这样呢，可能只是防止小飞虫飞进屋内。那方法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这个 治本了。
1: 嗯，
0: 因为首先我们准备一瓶杀虫剂和保鲜膜，然后往地漏里面疯狂的喷杀虫剂，喷多几下，然后再把保鲜膜盖住，
1: 还出不来了。
0: 对，这个时候我们再把地漏盖子盖上去，然后让它闷上几个小时。

0: 里面的虫子是可以全部死光的。
1: 嗯，这个就是把它消灭了啊。
0: 嗯，但是用这个方法的时候有需要有一个注意的点，就是我们的洗脸盆的漏水口也是要闭合的。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通常和地漏的下水管是相通的。
1: 嗯，
0: 你一边喷了杀虫剂，它
1: 从这儿就跑出来了，
0: 对
1: 吧？对，
0: 它就会疯狂的找其他入口。
1: 嗯，
0: 如果说不关，它还是会飞出来。
1: 是的，是的啊，这也是一个方法。其实用完这个第二个方法，再接着用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方法，我觉得这样其实还是比较完美的，对吧？
0: 嗯，
1: 第一个是咱们把它消灭了，第二个呢是把它的道路给它通死了，对吧？那其实很多人就要问了，已经飞出来的小飞虫怎么解决呢？其实方法也很简单，大家可以直接用咱们的杀虫剂喷雾啊，去喷一点蚊香或者是这一系列的东西放在卫生间，
0: 嗯，
1: 也是可以的。
0: 没错，那家里如果说有这样的驱蚊液呢，也可以用驱蚊液关好门窗之后闷一个小时，小飞虫就能够全部消灭了。
1: 嗯，
0: 最后呢还有个小提示要告诉大家，就是小飞虫它喜欢阴暗潮湿的环境，如果说我们能够尽量保持卫生间或者厨房的干净整洁，多多通风，它其实是可以从根源上杜绝小飞虫的产生
1: 的。没错没错啊。
0: 嗯，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其实都是生活当中啊，或者家就是在居家当中
1: 居家的，嗯，
0: 一些这个小妙招嘛。
1: 是的是的，希望大家能够受益啊。同时朋友们如果说有生活当中有这种的小技巧，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0: 嗯，是。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个粽子吧。
1: 就是怎么保存。
0: 是的，大家都知道像鸡蛋啊、粽子啊、馒头，其实蒸完之后，
1: 嗯，
0: 有时候吃不完，如何直接来保存呢？不可以直接放到冰箱，因为冰箱我说实话，就不管是怎么样的冰箱，或者说是新的冰箱，放进去我都觉得直接接触会很奇怪，而且如果说旧冰箱它还会有味道。
1: 是的。
0: 嗯，那如何去保证它的新鲜软糯？首先第一个，我们其实吃完粽子之后呢，把剩下吃不完的粽子放到清水里泡一分钟。
1: 哎，再泡一分钟。 嗯，
0: 嗯，因为这样可以保证它的湿润度，那之后拿出来吃它就会有软软糯糯的感觉。
1: 嗯嗯。
0: 然后呢把浸泡过的粽子放到保鲜袋或者塑料袋当中，把口封好，再把它们放到冰箱当中冷冻就可以了。
1: 对，这样做可以延长粽子的保质期嘛，
0: 嗯，
1: 也让它们呢保持口感的新鲜和软糯。
0: 嗯，
1: 如果说需要吃的时候，只需要从冰箱里取出来解冻之后蒸一下，哎，就可以去食用了啊。
0: 没错，把粽子放在清水当中浸泡一下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可以让粽叶上沾上水分，冷冻的时候能够保持糯米的水分，让粽子更加软糯好吃。
1: 对，
0: 另外如果说大家要再去吃这些冷冻过的粽子，建议使用蒸熟的方法而不是水煮。
1: 对，
0: 因为水煮的话粽子当中的香味会流失到水里，而蒸熟这样可以比较好的保留粽子的香味和口感，这样大家就可以在家里比较好的享受这个我们吃不完又很喜欢的粽子了。
1: 是的是的，其实在教大家储存方法的同时呢，也要给大家一个温馨的提示啊。
0: 嗯，
1: 粽子好吃，但是你一定不要多吃，吃多了呢也容易胀肚子。
0: 嗯，
1: 同时放太久它也容易引起一些肠胃的不适啊，尤其是高血糖患者呢要慎吃。
0: 是的，那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粽子的保存方法，
1: 嗯，
0: 包括家里就出现小飞虫又该如何解决。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聊一聊其他的东西吧。
2: 华乃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那我们接下来再讲一讲其他的吧。
1: 嗯，
0: 那大家都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从小就坚信的常识，什么不能拿手指月亮呀，还有一些这个吃的、饮食的等等，都觉得哎非常坚信它就是常识，但其实也有可能是错误的。
1: 哎，具体是什么样的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坚信的常识居然是错的。那其实首先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咱们这个吃香蕉这一块了。我感觉相信各位很多朋友都是那种，如果说便秘啊，
0: 嗯，
1: 咱们就会觉得香蕉多吃一吃，对吧？
0: 哎，
1: 也知道这一条。
0: 对，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真不记得谁跟我讲，但我觉得很大概率应该是家人讲的。嗯，
1: 对，就一直记到现在，
0: 对
1: 不对？
0: 因为小朋友就吃积食啊，嗯，或者说是肠胃消化能力还不
1: 都会去喂
0: 他，
1: 对，
0: 就说吃个香蕉就好了。但其实呢，这个香蕉到底是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难道是因为香蕉就是软软的吗？就非常容易有这种
1: 蠕动，肠道的一个蠕动吗？是因为里面有膳食纤维吗？
0: 嗯，
1: 那其实这个说法说一下也一定有它的一个道理啊。
0: 嗯，
1: 可是有个前提啊，香蕉它必须是熟到带斑点的那种状态。
0: 对，
1: 那但凡它是有一点夹生，就是我们吃的时候应该有吃到过嘎吱嘎吱那种，是青的，外面是啊，
0: 对，这个就是鞣酸产生的一种物质，
1: 对，
0: 它没有熟透。
1: 对，其实这个它就是可能会导致便秘的最大的诱因之一了呀。
0: 对，
1: 大家有没有关注过？
0: 是，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什么吃菠菜呀，或者是吃这种不熟的香蕉，它鞣酸含量很高。
1: 对，
0: 鞣酸才是就是致使大家便秘的重大诱因之一。
1: 没错，
0: 嗯。
1: 它呢不仅会抑制咱们肠道的一个蠕动，还会吸收水分，
0: 嗯，
1: 与肠胃内的蛋白质结合，生成难排的这种固态的物质，
0: 嗯，
1: 从而呢导致咱们的大便干结呀，啊，导致便秘这种。而且呢，啊，即使是它是非常熟的，通过香蕉啊来获取膳食纤维的效率其实也不高啊，
0: 嗯，
1: 它的含量大概在水果里面是个中下水平了，就是，啊，

0: 每100克里面呢是有1.5克左右的，超过3克的水果比比皆是啊。
1: 没错，那所以说便秘就不要去吃香蕉了，推荐3种其他水果。第一个就是红心火龙果，
0: 对，火龙果啊，
1: 对，膳食纤维含量很高，3.1克，而且呢，这个籽粒也能够促进肠道的一个蠕动，通便的效果可以是立竿见影的。然后如果说吃完火龙果再去喝点水，那这个呢效果就会更加好一点，小朋友也会更加接受一点。
0: 对对对啊，火龙果。第二个呢就是猕猴桃了啊，也是膳食纤维加这个籽粒了。其三呢就是我们附近的了，西梅，朋友们，通便神器，这还用说吗？不仅有膳食纤维，还有这个山梨醇啊。这东西可以称是拉臭引擎了啊。
1: 没错，就是很能够
0: 西梅，对，
1: 让自己的肠道非常好的蠕动。
0: 是的是的，西梅绝对是首选之一了啊。
1: 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常识，女生从小就听，其实不止女生了，我觉得男生也经常听说，哎，给女朋友弄点这个生理期喝点红糖水，
0: 对对对，
1: 她肚子就不疼了。那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首先第一个，红糖水看起来是红色，所以大家会觉得它很补，再加上红糖里面是含铁的，一下就跟补血绑定了，再加上说很多人说喝了这个确实很舒服，
0: 反馈说有用啊。
1: 但这个呢就变成了生理神器，
0: 对，
1: 实际上这些都是降火。
0: 怎么说呢，也跟大家来详细的说说啊。铁红糖里的确有，但是呢含量极低啊，朋友们，并且还是人体很难吸收的这种非血红素的铁，补血它是不可能的了，要靠食材补血，不如去吃一些红肉或者是猪肝啊。止痛经呢目前没有说任何的依据根据啊，能够证明它可以抑制咱们这个子宫的一个收缩吧。可是为什么总有人去言之凿凿的就是说自己喝红糖会更加的舒服呢？我感觉，首先我来说说，我感觉应该是心理作用吧。大概可能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喝的是热水嘛，它热水本身就是促进血液循环嘛，让身体稍微暖和起来之后呢，从而去缓解咱们这个痛经的一个坠胀感。
1: 是的，那其二就是红糖里面有糖，糖能够提升多巴胺的水平，让人感觉到快乐。大家都说什么不开心吃点甜食心情会变好，其实也是类似的原理。
0: 没错。那科学的来讲的话，喝红糖水呢就跟白开水啊，白糖水是一样的，都是一杯暖心甜水，类似的，你喝着热水啃着烧饼也能达到相同的效果。
1: 对，那如果这样说的话，我来例假了，我泡杯豆浆喝热牛奶其实也差不多的。
0: 对对对啊，没错。
1: 那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大家真的喜欢喝红糖水，可以在红糖水里加点红枣，再加2片生姜，然后这样去煮它，不补血，但是起码好喝一些。
0: 是的啊，有点味道嘛，对吧？
1: 没错。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这个什么手机啊、身份证不要放到一块儿，然后就是好几张银行卡也不要叠到一起放。
0: 消磁了，是不是啊？
1: 消磁。
0: 这个我感觉应该大多数朋友都是经常听到的吧？
1: 对。
0: 只要有朋友看到你这么放在一起，都会提醒你一下，对不对？
1: 是。
0: 那其实也有证明了，说了啊，身份证没有磁条，一代没有，它是纯印刷卡片，没有机读的功能，朋友们。
1: 对，
0: 当然二代也没有，人家内部是非接触式的 IC 芯片加感应线圈，不存在这种磁性的存储介质，无从谈起消磁啊。
1: 是的，那这个谣言是怎么来的？那也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是因为银行卡它是通过背面的黑色磁条来储存信息的，遇到强磁就会出现消磁的一个问题，于是人们把消磁这一概念泛化在了所有的卡片上，只要卡片刷不出来就觉得它消磁了，而手机恰恰依赖电波通信，那就演变成了手机会给身份证消磁，那最终呢手机变成了罪魁祸首。但其实身份证真正的杀手是物理折叠、重压、高温等等因素。
0: 是的是的，哪怕是你把它放在手机壳里，其实每天贴着手机啊，也不一定会有问题吧。
1: 没错。
0: 所以说还是要科学的来去看待一系列的问题，一系列的这种感觉，这些常识，非常正确的常识啊，不一定是对的。
1: 没错。那还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从小到大真的是听过无数遍。
0: 对，其实我现在都有点不相信它是错的。
1: 到现在大家还认为就是这样的。就是吃多糖了牙齿会坏，
0: 从整体来上说它是对的啊。但是你要仔细的去研究，就会发现这句话应该是应用到生活实操上面，我们却经常犯错。要解释清楚，咱们得从这个糖破坏牙齿的大致的过程来讲起了。怎么说呢，人

0: 喜欢糖，口腔里有很多的细菌，然后呢变形练的一些球菌嘛也喜欢糖，这些细菌它也喜欢糖，所以说当人吃糖的时候呢，口腔里的细菌就会跟着去享福了，哎，我也吃上了，对吧？
1: 嗯，
0: 疯狂吃糖，然后呢拉出一些酸性的物质，然后口腔呢就会变成酸性的环境，那牙齿待在这种环境下待久了就会被腐蚀掉嘛，对吧？
1: 嗯，
0: 导致牙齿呢去脱矿啊，也就是说它的牙齿呢最硬的保护层牙釉质被溶解了。
1: 没错，当脱矿速度大于人体修复的时候，牙齿的城墙就会被毁，酸性物质就会攻进去，进一步加速溶解，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个龋洞，嗯，牙齿也就坏了，也就是牙齿那个大牙上面会有小黑点。
0: 对对对啊！
1: 那仔细上面看，大家会发现导致牙齿坏的其实糖，这是一个变量。
0: 对，
1: 还有一个变量就是口腔当中的酸性环境的时间。
0: 是的是的啊，
1: 嗯，所以说比较重要的是吃糖的一个顺序和吃糖的频率，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牙齿的伤害而言，一天
0: 会少一点啊。
1: 对，一天一吃和一次吃很多，小于，然后小于这个少食多餐的。所以说孩子或者家长对这个家里的孩子的一个劝诫，就是更多的其实就是
0: 你上午已经吃过了，对吧？嗯，你不如说上午已经吃过了冰淇淋啊、饮料、甜食等等等等，下午再吃，
1: 不如是你直接吃够，然后去刷牙漱口，然后就不要再吃了，
0: 来得更直白一点啊。
1: 对，因为这样它是能够依靠漱口唾液分泌，让口腔内少时间的处于非酸性的环境，从而减少对牙齿自身的一个伤害了。
0: 没错没错啊。
1: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顾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生活当中，哎，我们总认为它就是正确的一些
1: 常识，
0: 对，
1: 它到底是怎样啊？
0: 也是有一些偏差的，
1: 对。
0: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爱喝热水、这个在家里喝热水，夏天30-40度喝热水，然后老人总是看到我们喝点奶茶呀，喝点冰可乐，
1: 少喝这些，喝热水。
0: 对，中国人总是觉得热水好，吃药的时候也是优先用热水服药，但是喝完药之后还会劝别人多喝热水，但实际情况下热水不一定是特别好的。
1: 对，
0: 温水和这个常温水我觉得才是比较好的。
1: 没错啊，就是简单的来说，有一个推荐水温的一个排序的话啊，应该就是常温水，也就是说所谓的凉水，它大于温水不超过40度，然后呢大于冰水，再大于咱们所说的热水超过40度，
0: 是的。
1: 所以说其实热水是禁用项目，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说过啊，喝太烫太热的这种水实际上对身体反而不好，特别是肠胃这一块。
0: 没错，那很多人的这个口腔癌咽喉癌它就是因为饮用了太多热水，
1: 对，
0: 然后重复的去刺激它，然后刺激它之后它刚形成了一层机制，然后呢你又去刺激它，时间长了肯定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咱们吃胶囊吃药的时候，哎，就是要这个使用常温水或者凉水来服药，因为胶囊讲究的是个缓释，大家经常听什么布洛芬缓释胶囊，对不对？而且很多胶囊它的外壳是用这种糯米纸做的，黏黏糊糊的嘛，就是放到嘴里你会觉得有点黏黏糊糊的。
1: 是的啊，
0: 如果你用热水一下把它冲下去，它基本上就

0: 啊。
1: 嗯
2: 嗯，那很多缓释胶囊的药效它是会失
1: 效
2: 的，
1: 对啊。
2: 嗯，而且呢，
1: 这也是一个提示啊。
2: 对，而且呢，这个缓释胶囊的外壳它变软破裂，就会导致胶囊粘在嗓子眼上，咽也咽不下去，然后吐又吐不出来，然后被噎住很难受，然后药液如果渗透的话，还会损伤这个食管道。
1: 没错啊，没错。嗯，这个呢也是跟大家说到了喝就是喝药用热水的这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要这样。
2: 是的，
1: 其实呢还有就是吃完饭去散步消食这个说法，
2: 嗯，
1: 其实整体来说它也是对的，但是呢许多人往往呢就是执行起来有瑕疵。
2: 嗯，
1: 就是说吃完饭立马抓紧时间去散步，哎，非但无效反而有害。怎么说呢？因为刚吃完饭嘛，肠胃它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来去分泌咱们消化液和这个蠕动消化的，对不对？
2: 嗯，
1: 你如果立刻的去散步，哎，肌肉就会跟随咱们的这个肠胃呢去想抢咱们的血液了。
2: 嗯，
1: 那导致肠胃供血不足，反而会呢引起一些消化的不良、腹胀，包括腹痛。
2: 嗯，
1: 那此外呢，咱们饭后散步呢还可能会胃咱们的这个胃部呢下垂。
2: 嗯，
1: 那其实正确的说法呢做法呢就是吃完饭，哎，咱们先休息个30分钟缓一下，然后呢再去散步，才能够达到咱们促进肠胃消化的一个作用了啊。
2: 嗯，没错。那这个呢咱们一定要牢记，就吃完饭我们先休息上这个1刻钟2刻钟，
1: 嗯，
2: 再进行一些这个行走啊、运动啊。
1: 对，同时还有，
2: 嗯，
1: 这个我觉得就是经常被说的，哎，我长痘痘了，我最近皮肤不好，怎么怎么的，
2: 嗯，
1: 就是吃辣吃的，是不是啊？
2: 这个对，就是
1: 家里人是不是经常这么说啊？
2: 是，其实我小时候不怎么长痘啊，
1: 嗯，
2: 就是我在26岁之前都不怎么长痘，然后这两年这个27、28了，反而开始长痘了，
1: 开始长了，哎。
2: 然后我每次长痘，我家里人，尤其是我爸，他就说你少吃点那个炒米粉，
1: 嗯，
2: 因为我也觉得这个东西很奇怪，就是女生们爱吃炒米粉，
1: 嗯。
2: 然后呢，我每次点微辣，但是我爸是一个完全不吃辣的人，
1: 嗯。
2: 然后呢，他每次都会看到我吃炒米粉，他就认为我吃炒米粉我就长痘痘，我只要凉一长痘，他就说你少吃点
1: 少吃点这些东西啊，
2: 看你都长痘了。但其实吃辣它不会长痘痘。
1: 来，我们准确的来说说啊，
2: 嗯，
1: 按照生活常识和日常我们观察到的，吃辣的确是会长痘痘。
2: 嗯，
1: 但其实啊，如果说你较真，就会发现吃辣它不会长痘痘。
2: 嗯，
1: 怎么说呢？那为什么就所有人都会觉得是那样的呢？因为吃辣它一定程度上是呢能够让咱们的这个血管呢去扩张的。
2: 嗯，
1: 如果人脸上本来就有萌芽状态的这种痘痘，
2: 嗯，
1: 它呢会让痘痘发出来，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而已。
2: 嗯，
1: 那此外呢，一般吃辣还会伴随着咱们的高油高糖，哎，比如说平时我们吃的，刚才小艾说的什么炒米粉啦、火锅了、烧烤了，哎，
2: 嗯，
1: 再来个奶茶，是不是高脂肪高糖？那才是真正会刺激内分泌，引发一些痤疮的一些罪魁祸首了啊！
2: 是的，但是高油高盐火锅烧烤配奶茶，或者再配个可乐，真的好爽呀！
1: 对，确实感觉这个咱们的食道确实是享福了。
2: 没错，所以说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比较爱吃辣，但是又怕长痘痘的话，那我们就来点清淡的辣，比如说我们吃点这个凉皮儿，凉皮不是也辣的吗？
1: 嗯，
2: 凉拌清炒，然后或者是我们这个这个青辣椒炒菜带点辣味儿的，它会比较清爽一些。
1: 对对对，
2: 就不会像我们吃炒米粉呀，或者说烧烤这种高油高盐高糖，然后产生的这样的辣。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咱们还是要控一下，其实还是可以的啊。
2: 嗯，没错。那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一些觉得它就是日常当中经常的一些常识，但它确实
1: 是
2: 有一定问题的，
1: 我们是感受不到的，对不对？
2: 嗯，
1: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那其实还有啊，就是一个其他的一些小妙招，在节目最后也跟大家简单来说说，在饮食上面跟大家科普了啊，
2: 嗯，
1: 咱们消费上面也跟大家科普了，那接下来咱们也来说一说一些废品，
2: 嗯，
1: 利用之后的这个大牌，就是
2: 抠门
1: 再利用之后的，对对对，抠门小妙招吧。
2: 对，
1: 那首先要跟大家说的不多说了，就开始来跟大家科普啊。首先咱们的这个手机壳，旧的不要的手机壳，把它当这个咱们的肥皂盒。
2: 对，因为肥皂盒沥水嘛，
1: 嗯，
2: 之前就是大家相信都会买很多手机壳，
1: 对，
2: 每次换个手机壳就跟换了新手机一样，但是旧款的或者以前不要的手机壳
1: 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对不对？
2: 对，这时候套出就拿出我们几个小皮筋，然后把它套起来，
1: 嗯，
2: 然后变成井字状或者是网格状，然后再把香皂放到上面，
1: 嗯，
2: 非常好用。
1: 对，人家滴下来的水也不会积攒下来，毕竟这个手机壳是有孔的，对不对？
2: 没错。还有奶茶袋收纳方法，这个呢是非常好的一个，
1: 嗯，
2: 就是收纳妙招了。
1: 你还别说，现在最近的不只是奶茶袋子了，就很多的外卖袋子非常的漂亮，颜值也很高，
2: 嗯，
1: 然后利用价值也很高啊。

0: 回来之后咱们弄个孔啊，挂起来，可以把纸放回去，直接就可以当咱们的这个纸巾盒了。
1: 对，那现在呢就是非常好用，我还拿这个奶茶袋子装鸡蛋，我就是把它折叠起来之后装鸡蛋，
0: 装鸡蛋哦，收纳盒嘛，对不对？
1: 我觉得挺好用的。
0: 对，包括一些零食啊，我觉得水果都可以这么放啊，非常非常的好用。
1: 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喝的水溶 C100 或者是东方树叶、
0: 哎、对，它们的口比较大，对吧？
1: 对，
0: 它也可以拿来去收一些家里用的一些小的豆子呀、大米呀啊、小米呀、啊、等等，绿豆都可以装进去啊，粮食罐嘛啊，小型的。
1: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时候吃这个绿豆、红豆啊、黄豆，或者是这个苞谷榛子等等、嗯，它有的时候我们去买一袋子，基本上250克，就是比较少，就是你就是也没有办法去储存它，顺便就拿到这个装起来就好了。
0: 是的，是的啊，也是不错的啊。
1: 嗯，
0: 同时呢，当然这个可能女生们会觉得，哎，没必要，我买个新的不好吗？也不贵。
1: 嗯，
0: 其实也很有意思呀，就比如说一些的这个硬纸盒，咱们做成收纳盒，对不对？
1: 嗯，
0: 去化妆，把我们的化妆品或者是一些药品，把它当成药品盒。
1: 其实我一直都这么做的，都没
0: 好意思说。很有意思，对不对？我觉得就比较有，就是有创意吧，很别致。
1: 对，
0: 大家都是一模一样，在网上购买的一系列的化妆的收纳盒，那我就不一样了，我自己做一个不行吗？当然可以啊。
1: 就是我们每次去买一些这个护肤品，或者说是一些牌子护肤品，它的那个盒子其实很好看，而且质量特别好。然后我就是一些发卡、发夹呀，然后皮
0: 都会往里放，是不是？
1: 对，我就顺手全扔进去，就一个盒子，我觉得很方便。
0: 嗯，也是蛮不错的啊。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个，就是买包的这个包装袋当这个内。我们现在有时候买鞋子或者是买一些包，它其实外面都会给你配一个防尘袋。
0: 对，
1: 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出去玩或者说是哎，就是短途旅行装这个内衣内裤或者说是袜子的时候、这一个袋子直接扔进去就很方便了。
0: 是的，是的啊。
1: 嗯，
0: 也可以收一些鞋子什么的啊。
1: 没错，那我们其实今天也跟大家介绍了非常多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和一些生活当中
0: 饮食上面的妙招啊。
1: 嗯，对，相信大家也有了不一样的感受。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持续收听我们节目，可以关注喀什地区融媒的这个我们微信公众号还有客户端等等。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
0: 嗯。

收听到的依然是康氏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那接下来呢，我们从北疆回到喀什，哎，接下来介绍的这几本书呢，都和我们脚下的这座城市有关。它们呢，会让大家发现，原来我们每天走过的街巷、吃过的美食、遇见的陌生人，都值得被写进书里，被更多的人看见。这本书呢，是我和爸爸逛巴扎。这本书呢，真的是有一些特别。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巴扎是我们喀什的每个人可能都情有独钟的地方。巴扎呢，也被誉为新疆的一道不经修饰的人文风景，也是我们真实生活的缩影吧，也是了解新疆的风物人文呢最直观的窗口。或许呢时间不够，或许距离太远，或许呢预算不足，不能立刻的前往新疆，去巴扎的实地走一走看一看。哎哈、别难过，那接下来的这本书我们就在纸上来一次巴扎最漫游，就是来一次慢充式的巴扎游。这本书呢，文图都是周翔来创作的，那是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本绘本，是家长和孩子一起来看的一本书。其实呢，翻开它的时候呢，就像一头扎进了星期天的喀什的牛羊巴扎里，商贩的吆喝声、烤包子的香气、彩绸被风扬起的画面，全部呢扑面而来。书里的小朋友阿尔曼牵着爸爸的手走进了巴扎，这里有琳琅满目的瓜果蔬菜，有滋滋冒油的烤肉，有香甜软糯的麻糖，还有呢爸爸与老战友重逢的热情的拥抱。哎，这本书里呢特别打动我的是他把热闹和温情呢揉在了一起。巴扎是喧闹的，但是巴扎里的人心是暖的，那种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无论在什么时候呢，都会让人心头一热。哎，说到这儿，我觉得我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了，就是大家逛巴扎的时候都吃过哪些美食呢？比如说烤串儿，就是烧烤类的，是不是？还有抓饭类的，还有拉条子，还有呢烤馕，哎，还有呢烤包子，还有呢就是一米长的那个烤肉。哎，现在一去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眼睛会被吸引住，是不是？还有那种人间烟火气。还有巴扎上的水果，西瓜、梨子、桃子、哈密瓜，我觉得应有尽有。还有温泼，是不是是一种独特的一种产自喀什的一种算是水果吧。我觉得最多的时候是把它放在米里面，我觉得那个米呢有股淡淡的香味儿。巴扎上的摊贩，我从小的记忆呢，就是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卖地毯的、卖陶罐的，还有卖这个门框的。大家记得吗？小的时候逛巴扎的时候，那个巴扎上的各种的门框都是现成的，就是手工雕刻的，上面有各样的花纹，还有呢就是没有花纹的，但是雕刻出来就是原木的，大家还记得吗？还有呢，小的时候还记得修鞋的是特别的多，是不是？看这本书的时候和爸爸逛巴扎的时候呢，这些美食瓜果摊贩挤挤挨挨，即使呢只是看图也能感受这种场景里的热闹和喧腾，真的是浓浓的烟火气，还真的非常的美好。在这本书的绘图的部分呢，其实我们能看到什么呢？能看到有人在试刮胡刀，有人在奏乐跳舞，有人呢在挑选物品，还有人呢

在打盹儿。在这本绘本当中呢，巴扎上的人们神情动作被作者呢一一捕捉，就这样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的画面里头，仿佛呢大家就身处在这样的场景里。这些人是多么的真实，多么的可爱呀、啊、嗯，感觉他就是我身边的那个你。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其实这本书当中呢有满满的温情在，就是来到帕扎的时候，是不是遇到同学的时候相互打声招呼，看到熟睡的孩子的时候呢，哇那么可爱，是不是温柔的想要上去亲一口，还有呢遇到昔日的战友的时候呢热情的相拥，还有呢买主落下的商品买家匆忙的去追赶送过去，同学情、母子情、战友情、商户情，哎，自然的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虽然那是无言的，也给人最真、最纯、最真诚的感动。哎，这纯真的情谊真好。在这本书当中呢，这一幕幕一帧帧，我觉得都是让人满满的感动。不过不止这些，还有更多的更美好的在书里面等着大家去发现。翻开书和孩子一起来看一看。对了，大家知道吗？现在的牛羊巴扎呢，除了周天之外呢，周四也是巴扎天，所以大家呢想到哇，周天的人太多了，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太热了，大家呢不妨选择周四过去。

刚才呢给和大家来聊的就是那本绘本《我和爸爸逛巴扎》。哎，如果说这本书是巴扎里的风景画，那下一本哎这本书是阿丽亚找爸爸。这本书呢就是把巴扎里的一出温情剧哎呈现给我们所有的朋友。这本书呢同样是发生在夏日牛羊大巴扎的故事。小女孩阿丽亚呢跟着爸爸来买羊，却在人山人海当中呢与爸爸走散了。她哭了，但是巴扎里的大伯叔叔们纷纷伸出了援手，一声声的呼唤在巴扎里面回荡，最终呢让父女重逢。其实呢这本书比较简单，但是每次读到阿丽亚找到了爸爸的那一页呢，我都会忍不住眼眶发热。你看在喀什的这片土地上，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呢从来不需要理由。还记得大能的小哥哥阿卜杜拉会对赤脚的老师说，我们是一家人。巴扎里的陌生人呢会为一个走丢的孩子停下脚步。这些事呢很小，但是正是这些微小而真实的瞬间构成了我们热爱这座城市的所有的理由。

接下来给大家送一首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歌曲呢来自嘎嘎天边。嘎嘎也是来到过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是不是和我们聊他创作的和演唱的歌曲，并且呢现场给我们演绎过了这首歌曲。那今天呢再把这首歌曲拿出来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的好听的天边。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压下，在那春假的满都大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2: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的是适合七月来读的书。当然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书籍呢，适合全家人一起来看。节目的上半段呢，跟大家推荐了《阿利亚找爸爸》，还有呢《我和爸爸逛巴扎》，还有李娟的这本书《阿勒泰的角落》，还有一本书呢是作者高铁去新疆。这些书呢真的也是我自己特别特别喜欢的书，因为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书呢都是我精心的从自己的书单当中呢挑选出来的，分享给大家。刚才呢有位大漠胡杨这位朋友呢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说到了，说丽梅，阿利亚找爸爸这本书我也刚刚看过，在图书馆陪孩子去看书的时候被这本书吸引了，当时呢也是随手的翻了一翻，觉得非常的不错。确实的，这本书呢是也是周翔老师的书，也是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书。那阿利亚找爸爸是周翔老师继我和爸爸逛巴扎之后呢又一新疆市集新作。这本书当中呢我觉得笔触特别的细腻，就是张有一份独特的那种美，就人与人之间的大爱，还有呢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呢编织成了一个充满童趣与温暖的故事。之前呢就有朋友来过喀什的牛羊大巴扎之后呢给我留言说到了，说在这里是我见过的最让人震撼的地方了。他留言说，说当他一走进牛羊大巴扎的时候，声音的热浪，声音的浪潮呢从四面八方就涌来了，说这个牛羊的低谋声，还有呢这个烟火气，都让他的胸腔觉得哇一下就被打开了。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呢刚才也说到了，有非常非常多温暖的这个文字，还有呢非常非常多我们熟悉的温暖的画面。那我和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因为刚才也说到了这本书嘛，我就单独的拎出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里面的片段。这本书讲述的呢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小姑娘阿利亚怀着雀跃的心情跟着爸爸前往心心念念的巴扎买羊。然而呢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呢打破了平静，爸爸呢因为车胎破损呢去补胎，阿利亚呢独自的牵羊等待的时候被金马暴雨和慌乱的人群

呢带离了和爸爸约定的地点。素不相识的大伯帮他拉住了受到惊吓的羊，叔叔耐心地安慰他，甚至呢连大马都仿佛听懂了人话，低下头蹭着他，示意说上来吧。当巴扎里的人们放下手中的买卖，齐声的呼喊买卖提议，当牛马羊驴的叫声与人们的呼喊声呢交织成了一曲动人的交响乐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时候打动人心的场景出现了。故事的最终呢，阿丽亚在马背上一眼望见了爸爸的那一刻呢，雨过天晴的不仅是巴扎的天空，更是每个读者心里的喜悦和暖流。哎，刚才说的是阿丽亚找爸爸这本书。真的在这个故事当中呢，这些事情很小，但正是这些微小而真实的瞬间呢，构成了我们热爱的这座城市呢所有的理由。哎，踏实，我爱你。还要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也是一本绘本。这本书呢叫《喀什熊寻喵记》。这本书当中呢，可以说是写给喀什古城的一封情书了。如果大家来过喀什的古城，大家就会知道，这里的巷子多得像迷宫，土墙、雕花的木门、彩色的窗棂、拐角处的老茶馆，每一个角落呢都藏着惊喜。我觉得突然让我想到了那首歌《转角遇到爱》。喀什寻喵记呢，讲的就是小女孩娜兹娜在古城里寻找一只淘气的小猫的故事。那跟着她的脚步呢，大家会路过花茂巴扎的缤纷色彩，停在老茶馆的门前，看匠人打铁、制陶、织地毯。这本书呢最奇妙的地方在于呢，它把古城的每一条巷子、每一扇门、每一个角落都画进了故事里。所以呢，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不是在看书，更像呢是在探险，找那只调皮的小猫。但是呢，在找那只调皮的小猫的同时呢，小猫就成了我的向导。一位游客曾经这样描述喀什的夏天，他说：“喀什的夏天是时光在土墙上的低语。”哎，是不是也是你想说的？所以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大家就能听见那种，时光在土墙上的低语声。哎，感觉是和你在交流，和你在聊很多的你身边的故事。

0: 哎，接下来这首歌给大家送出的是再唱新疆好地方，王翔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歌词写得特别的好。
1: 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

刚才的这首歌曲王翔的《再唱新疆好地方》，这歌词是不是写得特别的好？确实啊，再唱新疆好地方。刚才呢，和大家介绍到了《喀什寻喵记》哎，这本书，我们的听众朋友留言说到了说，读这本书的时候呢，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喀什的大门，说引领我踏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探索之旅。确实啊，哇，赞同赞同，我觉得我读的时候也是这样。这本书呢，也是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绘本，是扎璇的一本书。那这本书呢，也是以其独特的视角、生动的画面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呢，让我们对喀什这座古城呢，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深刻的感受。其实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第一次读到《喀什寻喵记》的时候，那种感受。我觉得首先呢，就是我被它精美的封面所吸引，就是充满了古城街道的这种画面感，就是那种我觉得特别的吸引人。仿佛这本书当中呢，有什么就是吸引人的东西，想让你去翻开。这本书的封面上的一个穿着红色裙子的小女孩呢，仿佛在寻找着什么，而在街景的背后的蓝天上，一只猫咪的形象呢跃然纸上。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呢，真的是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也预示着这将是一场充满趣味的和探险的阅读体验。第一次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呢，真的就觉得哇，如此的清新自然。作者扎璇呢，用他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构建了一个既真实又梦幻的喀什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呢，小女孩纳兹娜和她的淘气的猫咪奶牛成为了我们的向导，带领着我们穿梭在喀什古城的每一个角落，感受这里的文化韵味。

所以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后台都在说这本书看了。一位小朋友也留言，他说到了说这本书呢老师也给我们推荐了，而且买到了班里面，那我们班里的所有的孩子几乎呢都看到了这本书。那给大家介绍完了喀什寻喵记之后呢，我们从喀什出发往东走，哎，有一座古老的城市库车，古称秋瓷。那如果说喀什是活着的古城，那秋瓷呢就是沉睡在历史里的明珠了。所以这本书呢介绍的就是秋瓷。这本书的名字呢叫《秋瓷奇妙之旅》，作者呢也是扎玄。在这本书当中呢，用一个穿越的故事带我们走进了千年前的秋瓷。跟着书里的小女孩呢，大家会遇见唐代的戍边战士，看到秋瓷故城的市井繁华，走进克孜尔石窟，欣赏比敦煌更古老的壁画，看飞天乐舞婆娑，听秋瓷乐声悠扬。读这本书的时候呢，让我想到了一句话，说新疆的每一寸土地上都讲述着一个故事，那些故事呢属于历史，也属于我们。读它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原来我们脚下站的这片土地曾经是那么热闹，那么辉煌。

刚才说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就是绘本的写作和这个插图呢都是扎选。那作者呢也是向我们讲述了唐朝的屯田制，以及呢秋瓷的地理风貌、风土人情、官府制度、文化艺术等，还带着我们游览了秋瓷最大的石窟。这里头其实呢，我今天要把这本书呢稍微的来保留一下，就是呢剧透少一点，因为在这本书当中呢究竟有着怎样的艺术特色呢，等着大家去翻开去了解。所以呢在这个暑假当中呢，大家不妨和孩子一起去翻开这本书，去了解一下石窟上又画了那些好玩的故事，他们在讲述着怎样的一个以前的秋瓷呢。

其实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七本书。我看我已经分享了六本书了，最后的一本书给大家分享的是《地下长城·坎儿井》。七月的新疆，哎，真的是很热很热，对不对？今天呢，大家也是这个感受到这种热气蒸腾的感觉，是不是？但是新疆的热那是真热，但是呢，绿也是真绿。葡萄沟的葡萄熟了，瓜果飘满整个街道，其实我觉得飘满整个城市。所以呢，这些绿，这些生活的各个场景，我觉得都离不开坎儿井。所以今天呢，最后的一本书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地下长城·坎儿井》。坎儿井呢，被称为地下长城，它也是新疆人民用智慧和汗水创造的生命工程。这本书当中呢，以父女俩的旅行为线索，带我们走进了吐鲁番，了解了古人如何引地下潜流灌溉良田，如何呢在干旱的地方创造出绿洲奇迹。所以呢，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总会

一想起一句话，水是生命，智慧是答案。所以呢，坎儿经教会我们的不只是水利知识，更是新疆人民面对恶劣环境的时候呢，从不低头的韧劲儿。

所以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了七本书，我想听众朋友们也来和我说一说，就是这些书当中呢大家都看过哪本书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后台留言说到了丽梅啊，基本上这些书我都看过了，因为家里有两个小朋友，说一直都喜欢绘本啊，一直陪着孩子在看绘本啊，真棒，我觉得给你点赞。一位吐鲁番的朋友留言说，他说提起吐鲁番的葡萄沟，哎，绝对绕不开坎儿井。它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呢并称为中国三大工程。哇，真的，我希望和这位听众朋友多聊聊，给我多讲一讲这个坎儿井的这个相关的内容。我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感受吧。我觉得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呢，真的我也是被它的这种封面所吸引。那它整个的绘本的这种色彩我觉得特别的明亮，可以说作者运用自如吧，交相辉映，给人这种热烈奔放的视觉的体验，每一页呢都仿佛让人百看不厌的风景画，油然而生了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这就是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就这本书当中的插画有那种瓦蓝的天空及不断变化的云朵，画到远方的时候就感觉是那种若隐若现的洁白的雪山，一望无际的金黄的沙漠，由浅到深渐变的森林树木，加上了清幽的蜿蜒河水，油黑的广袤土地，以及呢色彩浓烈令人垂涎欲滴的水果，也是生动地展现了祖国风光无限，反映出了坎儿井对于所流经地区的不尽的滋养。所以呢，循着一张张赏心悦目的图画，坎儿井的特点与作用，吐鲁番的美丽与纷扰，新疆的过去和现在，一一映入眼帘，久久念念于心。在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有趣的，就是作者呢有意的拓展了诸多的和坎儿井有关的科普知识，比如说到了坎儿井的地理方位、诞生传说、形式构造、开掘的方法以及挖掘的工具、史书记载、仪式典故等，就是把这本书文字和图画巧妙的配合，无声的渗透了这种趣味性，还有呢这个历史的厚重，还有呢就是这里的人们的幸福生活的场景。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真的是沉浸其中，爱不释手。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书单呢就分享到这儿。七本书，七个角度，可以说有高铁飞驰的壮阔，有巴扎热闹的温情，有古城温柔的风韵，有文明厚重的底蕴，有生命智慧的闪光。有人说呢，阅读就是一场无需车票的旅行，翻开书页的那一刻，大家的心里已经在路上了。而我想说的是，如果大家如果正巧在新疆，在喀什，那这些书呢会让大家的旅程变得更加的饱满。大家会知道每一处的风景背后都藏着故事和温度。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把一句话送给大家，
这个夏天呢，愿大家有出发的勇气，也有翻书的耐心。大家此刻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如果大家还想了解到更多的资讯，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和官方的抖音账号。还有呢，大家请持续的锁定 FM101.2 来收听更多的精彩的内容。此刻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留言说到了，说丽梅能不能再给我们分享李娟的书。当然可以了。李娟的哪本书呢？能不能具体一点，就是想要和我一起聊哪本书呢？对的，刚才也说到了，说李娟的书呢，在炎热的夏天的时候自带清凉感，就是分享她的书的时候，你都觉得有那种阵阵的凉风缓缓地吹过来，就觉得特别的惬意，特别的清凉。对的对的，那给我留言吧，来说说具体的是哪本书。因为李娟的书就是最近呢，我们分享的还比较多，那想要分享哪本书呢？当然大家如果有想看的书，想要和我聊的书，或者呢想要丽梅读给大家听的书，也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0: 你可能会发现，过去需要一碗半才饱，现在一碗就足够了。不是胃变小了，而是大脑终于有时间听见胃的声音了。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送上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关注。那下面呢要来做一个明天节目的预告。明天呢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心脏的康复，邀请到了自治区康复医院心脏康复科的主任傅传底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朋友呢平时体检做各种各样这个检查的时候都是好好的，但是运动跑步出汗啊，就会出现心慌胸闷气短，甚至会突发一些心脏的风险，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夏季哪些行为会特别伤害心脏？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如果说您有心脏健康相关的问题，那明天我们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方式为各位朋友进行呈现，欢迎各位通过25819612501961，或者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同步关注我们送上的直播。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见喽。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

0: 照亮生活。
1: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1: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0: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